0: 通，极大丰富了京津冀出行路网，助力区域协同发展提速升级。
1: 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置16座车站，沿线多个县市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2: 我们上午9:50从雄安站出发，现在10:50到达了衡水南。

0: 体之间能不能顺畅衔接，防治措施能不能精准落地，市民诉求能不能得到快速回应，考验着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智慧。治理美国白鹅治的是毛毛虫，守的却是家门口的生活品质。把生态安全真正落实到城市治理的最末梢，让每一片绿荫都不受虫害的侵袭，也让市民在推门见绿、出门入园之间感受到超大城市治理应有的温度和精度。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每年的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今年的主题是律动不息，心脏持续而规律的跳动，象征着生命的活力与坚韧，也提醒着每一个人，心脏健康需要日复一日的关注与呵护，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提起心脏病发作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剧烈的胸痛、倒地不起。其实心脏发出的警报未必都疼在胸口，哪些不典型的症状容易被忽视？突发不适时又该如何的正确自救呢？识别接下来这些信号，关键时刻可能救命。
3: 憋得哈，走一走道都上不来劲儿，
4: 呼吸困难，心口疼痛。
5: 我母亲今年71岁，然后她的症状就是胀的心那块堵得慌，然后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
6: 除了呼吸困难、胸闷等这些症状外，也有些患者的症状可能乍一听和心脏病不沾边，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
3: 没什么症状，就是体检查出来的，像血管堵塞。
7: 吃饭稍微吃多点，就喘不上气了，憋着我。有时候系着安全带，就只要一紧了就闷着疼。
6: 很多人以为心脏病一定是胸闷或者胸口剧烈疼痛，但其实很多心脏问题并不是突然爆发，而是在此之前早已释放预警，有一些还是非典型症状。
8: 有人觉得是嗓子发紧，有人觉得像胃部不舒服啊，像烧心的那种感觉，还有呢是觉得牙疼，甚至肩膀疼，有时候呢这个隐匿的症状出现之后呢，有可能会误诊和误判，觉得不是心脏的问题，不在心脏这个区域啊，但是其他的位置的不舒服呢，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6: 医生表示，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心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却常常被大家忽视误诊，一拖再拖，最终酿成险情。今年8月，一名40岁男子在北京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内夜跑时突发心脏骤停，现场跑友进行了2轮心肺复苏，男子才恢复自主呼吸和脉搏。经查，这名男子冠状动脉3支血管均出现严重病变，虽然此前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的血管早已被腐蚀和堵塞，整个过程悄无声息。
8: 在没有症状期间，并不是没有风险啊，因为有的人平时没有症状，但是可能突然那个剧烈运动啊，可能导致了一下心梗啊，或者一下急性心衰啊，都是有可能的啊。还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平时没有症状，突然有一次口渴了，大量的饮水，这一下可能诱发了心衰，都是有可能的。
6: 对于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医生也给出了一份清晰的画像。
9: 首当其冲是高血压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其次呢就是长期的高血脂，还有呢就是糖尿病，这是冠心病最经典的3个高危因素。那么除此之外呢，没有规律的作息，经常熬夜、打鼾合并睡眠呼吸暂停，也是冠心病的一个高风险的因素。当然呢，还有家族史。
6: 专家建议，日常生活中大家要控制好3高，即便没有任何症状，也要定期体检。如果不是真的来临，我们能做什么呢？医生也给出了建议。
9: 心绞痛症状通常是几分钟，5到10分钟，很少能够超过半个小时的。如果超过15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以上不缓解了，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对于有冠心病病史的病人呢，可以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如果在血压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收缩压至少在120以上的情况下，你服用硝酸甘油可能比较安全。如果你测血压当时只有90，那么你含服硝酸甘油可能就不安全。这个时候呢，应该是第一时间去到医院。
6: 北京台报道。
2: 刚刚我们说了心脏病早期信号的识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心脏病的治疗。对于药物已经无法控制的心衰，心脏

0: 外科还有办法，比如说呢，心脏移植、人工心脏植入等等。人工心脏被誉为医疗器械皇冠上的宝石，是治疗中末期或重症心衰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曾经的这一技术一直被国外垄断，我国科研工作者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攻关，研发出了两款第三代植入式磁悬浮人工心脏，目前在我国已经应用于3000多位患者。
1: 前不久在病房过完15岁生日的涵涵，此后的人生或许有些不同，因为他从此有了一颗人工心脏。
2: 你也别紧张，小姑娘，好吧，做完以后你跟平常孩子一样，该干嘛干嘛，上课啊玩都可以啊。我们医院就做了10多个孩子，就比你还小的，这个都挺好恢复的。
1: 今年中考前夕，涵涵突感身体不适，夜里睡觉憋气，下肢出现水肿，来到阜外医院检查后确诊了扩张型心肌病。
2: 扩张型心肌病就心脏肌肉本身的这个问题啊，就心脏不断的扩大，心脏功能呢越来越差，药物治疗这效果不好了之后呢，可能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心脏移植或者人工心脏。
1: 涵涵体内植入的人工心脏重量只有90克，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植入式磁悬浮人工心脏中最小的一款。
2: 它目前是全球最小的一个产品，比乒乓球还要小一些，只有90克左右。所以第三代呢，就是一种悬浮轴承的这个离心泵，这类这个产品呢，血液破坏更少，并发症更少，这个应用时间更长。
1: 在我国心力衰竭患者超过1000万，其中中末期患者达100万。对于中末期心衰患者来说，心脏移植长期以来被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然而，每年可用于心脏移植的健康供体极其稀缺，人工心脏的出现给患者们带来了新希望。
2: 把心脏心尖的部分打一个洞，把这个插到心脏里边去，和心脏缝合在一起，这个血就通过这个人工心脏这个泵，就相当于水泵啊，抽出来之后打到主动脉里边，能给人的全身供血，帮助这类患者恢复一个比较正常的心脏功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1: 李先生是我国首位接受第三代植入式磁悬浮人工心脏的患者，在和人工心脏共处7年之后，2024年他等来了心脏移植手术。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王宪强医生和他进行了线上回访。
2: 现在生活状态就是活动啊，活动量都没问题，跟正常一样是吧？啊，
3: 正常一样。
2: 但好多人都很关心你，老李怎么样了最近？啊，挺好就行啊。
3: 谢谢。阜外给我第二次生命。
1: 2024年起，阜外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4家医院人工心脏植入纳入医保报销。截止到今年8月份，国内人工心脏植入患者已经超过3700例，并且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而如今，新一代人工心脏正在研发当中，其中一款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有望在几年内面世，应用于更小患儿身上。
2: 感谢这些科技的进步啊，才给我们患者带来这么好的一个这些产品，给患者带来一种这个治疗的新的希望。过去我们就是作为心外科医生啊，其实很痛心的，眼睁睁看着患者如果没有心脏移植供体的话，好的患者都很遗憾去世了。所以现在有了这新的产品，我们是由衷的高兴啊，替这些患者高兴。
0: 心脏病的治疗除了手术台上的生死时速，更要关注术后患者的康复训练。世界心脏日，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安贞医院心脏康复中心。医生说呢，心脏康复它不是手术的售后，它也是治疗本身。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套运动处方是如何被开出来的。
4: 这个主要是运动中一个监测啊，这个是测你的运动中的血压，然后给你贴了3个电极片。
5: 我看这儿
4: 对
5: 好几块。
6: 今天我来到了一家特殊的健身房，这里大多是心脏术后的人，都说心脏不好要静养，他们怎么在健身？大多数人觉得心脏问题动完手术就一劳永逸了，但其实术后康复至关重要。
7: 首先要结合他的基本情况、既往的病史、目前的血压。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测试他的心肺运动耐量，可以通过心肺运动试验或者6分钟步行试验来进行测量。有了心肺运动试验的结果，我们会根据患者平时的运动情况以及目前的心肺功能的测试结果制定运动处方。运动处方它也包括了几个因素，包括它的频率、强度、运动的类型、运动的时间、总体的运动量以及它改进的一个方案。
4: 比方说就是我们这个增功率车，然后还有它这个

0: 上肢跟下肢的这种阻力的训练，还有做那个体外反搏什么这种的，反正就是，然后包括他这个拉伸呀、啊、什么各种的都是非常非常系统。
1: 我个人的话也是为了想的是减少我这个疾病对我后续的一些影响吧。
2: 很多心脏病患者完全不敢运动。
3: 我来这之前我是从来不运动的，我自己在家不敢运动，不知道怎么动。
4: 来这之前，哎呀，蹬那个自行车蹬10分钟蹬不了，哎呦，都累得不行。
0: 那时候就是体就是特别虚弱，就想着最安全，你要不就躺着或者什么动，别动那种的。对，走路不能走快了，然后爬几阶还就得歇一下。
2: 还有些患者因为健康意识过强，过度运动产生严重问题。
5: 我们这位先生呢，就是运动过量了，他每天要骑行110公里，是一个心衰的病人。冠心病的患者，心脏疾病的患者，既不能呢在家躺着一点都不动，也不能像这位患者一样这个运动过度，这样也是对心脏有害的。
2: 这些患者在根据运动处方训练后现状如何呢？
3: 现在呢就比刚开始来的时候要好了很多，现在给我的是30分钟吧，然后
6: 这么厉害。
3: 对，
6: 累吗？
3: 不累，
6: 也不累。
3: 对，现在已经好多了。
0: 现在我就觉得跟正常人基本上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走路就不用专门走得慢的，我就正常走。
7: 心脏康复是以运动为基础的，并不是只有运动处方，还要优化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以及饮食的指导、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戒烟、危险因素的综合的干预。如果有急性的情况，我们可以做急救的处理，甚至可能因出现了这种急救，我们也做好了去到这个导管室啊去做进一步的处理的这样的准备。
2: 北京台报道。
8: 近日，北京老干部大学联合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了引领星象党弦歌映长征的主题音乐党课。
9: 活动选取《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长征组歌》等红色经典曲目，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张天童教授深度解析每首作品背后的革命往事与精神内核。活动融合现场示范演唱、珍贵历史影像展播，把厚重的长征党史转化为沉浸式可感知的艺术课堂。老同志们在悠扬红歌中筑牢退休不褪色的信念，
10: 很触及内心，也很直击心灵。我们这个积极做好红色历史的宣传工作，讲好长征的故事，向我们身边的人传承这个长征精神。
11: 党课创新党史的学习形式，用歌声讲述党史，以音乐浸润人心。下一步，大学将持续创新学习形式，丰富活动载体，引导广大老同志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持续为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9: 以艺术滋养晚年生活，在东城区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学习教育活动基地，引领课堂七大系列课程同步开课 ，AI 智能科普、形体美育、非遗手工等多元课程，为老年朋友们带来全新学习体验。
12: 一方面搭建舞台，让身怀才艺的老同志们登台展演；另一方面，依托引领课堂与便民服务，把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落到实处。
9: 北京台报道。
8: 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正式建系。70年来，作为我国民族器乐教育的重镇，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培育了一代代顶尖的民族音乐人才，桃李遍布海内外。近日，学院以专场音乐会、学术座谈会系列活动，回望70年办学之路。
9: 演出现场，民乐系原系主任、中国打击乐学科奠基人李珍贵领奏吹打乐《淘金令》，雄浑铿锵，古韵绵长。琵琶专业教授孙维希带领50余位琵琶师生齐奏阳春古曲，丝弦和鸣，清雅悠扬。长河浩荡，民乐系建系70周年专场音乐会以传承为核心脉络，汇聚全系老中青三代师生校友同台献艺，再现经典国乐华章。
13: 以传承为主线，这个传承有一代一代的演奏家，又有我们曾经小的时候学过的乐曲，我们今天重新把它登台，不忘记历史， 我们才有更好的未来。
9: 一台音乐会半部中国民乐教育发展史，老中青三代同台接力，生动勾勒出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七十年师承有序、代代相传的育人图景。
6: 我们一代代人传承接力，从天华先生接过他的遗志，就是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宏伟愿景。
14: 我们也特别的希望能够把现在中国的传统音乐跟现在的我们音乐的审美结合起来，用一种新的语言，音乐语言表达，把现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到每一个世界人们的心中。
9: 北京台报道。
8: 双节期间，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的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15: 为期三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唱。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16: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15: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17: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18: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千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15: 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19: 挺壮观的，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他们。
15: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送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20: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8: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陈伟，陈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1: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呢，我市天空阴沉，多地呢还出现了小阵雨天气，受阴云和降雨的影响，能见度状况一般，开车出行呢请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实况，这一时段呢，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在18到20度之间，其中呢城区的气温呢现在是19.9度，北部延庆的气温稍低一些，现在是15.3度，所以说呢户外体感偏凉，外出呢请及时的添衣。那今天白天我市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下午呢山区还会有分散性小阵雨，出行请注意防范。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上下。今天夜间天气又将会逐渐的转晴，但由于有冷空气的影响，我市将出现明显的大风降温过程，偏北风3-4级，阵风呢可以达到6-7级。那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仅有14度，晚间出行的朋友请多穿件外套，并做好防风措施。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程伟的介绍。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
4: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美伊谈判调解方进行了会谈。特朗普还称，美国将很快赢得对伊朗的战争，油价将大幅下跌。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而特朗普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8: 再来关注韩国，自9月18号以来，韩国釜山的一家海滨公园的水道内一直有一只鲨鱼徘徊，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看。据韩国多家媒体28号报道，釜山市政府决定于当天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22: 据报道，釜山市政府、东区政府、釜山设施公社、韩国海警署和釜山港务局在内的相关部门宣布，定于28号下午召开会议，商讨采取何种方式将目前滞留在海滨公园内的鲨鱼转移至公海，以及具体的转运时间、所需的人力和设备。尽管目前尚无鲨鱼伤人的情况，但大量人群聚集在岸边，给现场安保和周边交通带来巨大压力。
8: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于美国中部时间28号早晨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4次试飞。
22: 当天，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此次试飞将首次尝试地球轨道飞行，这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23: 今年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有什么不一样？带您到搭建现场一探究竟。户外音乐节草地很重要，现场铺设5.1公顷从坝上草原运来的高品质成品草坪，像一块超大绿色地毯，席地而坐，吹着运河晚风，听着歌，松弛感拉满。场地设计很贴心，3处堆坡微地形，半环抱式观演空间，视野层层抬高，后排也不怕遮挡。舞台拓宽升级，搭配1000万级顶级音响，是好莱坞玩百老汇剧院同款，沉浸式现场听觉超震撼。市集共融到80家，不止特色美食，还有妆发美甲，累了还有推拿理疗，随时放松回血。就连离场体验也考虑到了，场地2侧新增大型照明，夜间离场一路明亮，安全感十足。还有重磅抽奖宠粉福利，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大运河音乐节给您全方位立体式沉浸体验。
8: 金秋10月，北京中轴线北端的鼓楼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正在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斯瓦泰克和阿利亚西姆。
24: Oh my God, this is a leg day. I'm already lost.
25: Forbidden City is in front of us. It's great. It's amazing. Great sound. We stay here all day.
24: I'm snake? Oh my god.
25: You think I'll get as many fans if I walk on with it on the court?
0: 鼓楼始建于元代，是北京中轴线上最高的舞台建筑之一，也是这条世界文化遗产中轴线的北端起点。

互动体验等活动陆续开启，球迷可与喜爱的球员近距离接触，留下独家观赛记忆。10月1号至11号，一年一度的 WTT 中国大满贯将再次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上演，赛事汇聚全球顶尖乒乓球力量。根据截止报名时的情况，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王艺迪等国乒主力将主场作战，费利克斯、勒布伦、松岛辉空、特鲁斯、莫雷加德、申玉斌、张本美和等国际强手也将赴京参赛。10月2号至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开赛，届时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 路特斯等多款主流 GT3 GT4 专业赛车将在此集结，北京本土车手梁家彤也将继续出战。10月3号至4号，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第5、6轮将在北京门头沟开赛，这项奥运积分顶尖赛事首次落户北京，同时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 BMX 竞速项目资格赛的起点。来自全球的250余名顶尖车手将齐聚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同场竞技。此外，青少年马术、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北京市体育大会等赛事也将在这个假期进行。

0: 第29届京港洽谈会即将在北京举办。作为预热活动，秋分启序京港共融朝阳区赴港上市企业沙龙近日举行。同时，京港国际会客厅落地奥林匹克中心区玉城大厦。
1: 活动聚焦科技与出海两大主题，邀请香港投资推广署介绍香港在金融科技领域赋能企业出海发展的优势。同时，朝阳区商务局也围绕朝阳区筑起出海16条政策进行推介。活动还邀请港交所等专业机构进行上市辅导。随后，京港国际会客厅也正式揭牌，成为朝阳区在全球合作网络中建立的新枢纽节点。
2: 一方面，我们是为企业搭建合作的桥梁纽带，希望通过一系列的研讨会、发布会来对接企业的需求，同时也把政策送到企业的心中，促进两地企业的交流。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努力创造、打造制度型的开放和合作示范区，让会客厅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创新，依托京港洽谈会的这个平台，把这种合作的机制能够固定下来，为跨区域的企业之间的协作交流提供可复制的样本。
1: 玉城大厦也将以此次京港国际会客厅揭牌为起点，聚焦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方向，突出科技出海特色服务方向，着力构建国际化合作交流平台、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和国际孵化加速平台。
3: 我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科技出海和国际化合作的深度融合，进一步的去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科技企业、高校成果和专业人才服务机构，在我们玉城大厦的这个加速集聚。那么在未来，打造兼具国际化特色和区域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载体，建设面向国际科创的 AI 国际创新港。
1: 北京台报道。
0: 为丰富全市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形式，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编制发布《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推荐目录》，涵盖公众科普宣传、降碳回收利用、家校社联动等8大类20余项标准化志愿服务场景，推动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规范化、常态化开展。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4: 在东四街道，有这么一支人人知晓、人人点赞的垃圾分类志愿队伍。
5: 他们好长时间了，做宣传、垃圾分类。
6: 无论刮风下雨，是严冬不下，全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4: 这支队伍名为“星光环保小组垃圾分类巡视队”。队长杨敏巧思创新宣传方式，不仅亲手制作漂亮的花束，奖励正确分类的居民，还自制讲解教具，普及分类常识。
7: 我是拿实用的材料来做宣传，大家伙儿马上能明白。所以呢，现在

0: 厨余桶里见不着这些东西，因为我宣传的6年多了。
1: 我是他忠实的粉丝
2: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做的太好了，全心全意的为居民着想。我们那居民有的真不像话，他就爱心的搁着我的皮我早爆了，人家就爱心的宣传呀、说呀什么的，特别好。这个
3: 杨敏作为五星级志愿者，累计志愿时长超过7000小时，他把每一天安排得充实有序。
2: 您这都什么垃圾？
3: 早晚垃圾投放高峰在值守统战，空余时段教居民使用便民回收机。
0: 好了，这就会了吧？以后有那可回收的就可以直接往里头。
4: 行，非常说得非常清楚，可以。
3: 每天上下午，他都会带领队员分段巡视胡同卫生，发现垃圾堆放的问题进行上报。
0: 胡同里垃圾不落地，有垃圾赶快报，就是让他们及时的清理。
3: 今年已经72岁的杨敏，他依然坚守志愿服务岗位，这份担当也感染了队员们。
5: 他一心就为了把这工作干好了，都是这种废寝忘食的工作。
6: 我们垃圾分类巡视队在杨敏大姐的带领之下吧，也是我们社区的北京市第一支垃圾分类五星级的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呢，对我们杨大姐以及对我们垃圾分类巡视队的工作都非常认可。
3: 海淀区西北旺镇的镇属回收企业把回收车辆开进了高校中，开展校园旧物回收志愿行动。
7: 我们镇属企业跟咱们高校一直有一个长期合作，将学生自己不用的旧书啊、小电器啊，还有旧衣服都可以进行变卖。我们是有价格的公示，学生一目了然可以看到每种品类可以卖多少钱。
8: 今天都拿什么货来交投的呀？
9: 今天拿了一些平时的专业课旧书，直接在学校内解决的话非常方便。
10: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能就都得往书搬或者扔掉，很麻烦。有这么一个平台，我们就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然后呢也让这些东西能够回收再利用，我觉得很好。
3: 垃圾分类科普不分语言不分国界，在塔园外交公寓，一场特色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热闹开展。
11: This is a shag for this
12: painting. Wow, very good.
3: 现场的志愿者以互动游戏的方式向各国友人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13: 他们有的还懂一些，还是很感兴趣的。有的他们家长带着孩子过来，会跟他们讲解这些内容，让他们了解一些。
3: 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闲置玩具交换市集，还有不少变废为宝的创意手工作品，传递循环利用、绿色低碳的理念。
11: This is a coffee bean, you know, coffee bean. 然后用线穿起来。这个咖啡豆是它本身就是不能用来喝了，把它废物利用做咖啡手串。你看这个是穆桂英，这是孙悟空，这个咱们苗族的小人偶，它的这个主体是用废纸浆做的。
3: 这些鲜活画面只是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推荐名录落地实践的缩影。八大类志愿服务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志愿者以点滴微光汇聚绿色星河。垃圾分类没有终点，志愿服务将持续前行。
14: 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异界北京系列活动应物而思，文学何以回应我们的时代，李尔作品分享会在北京举行。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尔携应物兄与来自波兰、哥伦比亚的两位汉学家同台对谈，一部写了13年的中国小说如何走向世界，又如何回应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场精彩的文学对谈。

0: 我原来想的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就写完，前后写了13年时间吧。我觉得要是写一部能够表达我对这个
1: 山区还会有分散性小阵雨，出行请注意防范。那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上下。今天夜间开始呢，北京将迎来一次冷空气活动，受其影响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将出现明显的大风降温过程。

0: 城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呢6到7级，高海拔山区的阵风可以达到8级以上。那这个过程的降温幅度有4到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仅有20度了，加上不小的北风，体感会更凉。那目前呢正值节前的出游高峰，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外出请及时的增添衣物，注意防风。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陈伟的介绍。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巴沙苗寨出现了云海日出景观，美不胜收。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度假出游，尽享慢时光。他为来客营造慢生活。他将旧屋融入山水长城，听虫鸣鸟叫，看水库花开，拼京西最火小镇。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郊游，留住慢时光。
3: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孵化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0: 怪你溺爱秋安，可是这些年我被生意所累，对秋安疏于管教，他才变成今天这个样，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一步走错万劫不复啊。
1: 你放心吧。

0: 三儿，你事办怎么样了？
1: 人都找好了，事儿也答应，最近就能过来。
2: 侯立人不是说，他们宋家的脊梁骨就是信义二字吗？这回我就把他们家脊梁骨彻底给他砸断。
3: 画眉，
4: 你怎么到济宁来了？
5: 好久都没有你消息了，我怕你出事儿，就从书狱里逃出来了。
4: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5: 我找了家客栈，已经住下了，去我那儿说吧。

0: 你啊，我们是飞鱼岛的，车上有什么金银财宝都交出来吧。
1: 好汉，我们是拉货的，没钱。
0: 没钱老子要了你的命。
1: 好汉爷，真的没钱，你要稀罕车上东西你拿去好了。
2: 车上都是什么东西啊？
1: 是从东北拉回来的十几根人参，其他的都是药材。
0: 第二圈

0: 你是老毛子？
1: 赵队长，
0: 老毛子当年被赶下飞鱼岛以后，就到了关外，投奔了一个柳子。可后来赶上张作霖剿匪，全给打散了。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又回来了。
2: 那他为什么冒充一片云呢？
0: 一来呢是扯虎皮做大旗吓唬往来的客商，二呢是想把这些烂账都记在一片云头上，也好出一口当年赶他下岛的恶气。
2: 走，会会他去。
3: 侯局长，我们老毛子能活着见到你不容易啊。侯局长，你就饶了我几条命吧，我向你发誓，只要你饶了我，你让我当牛做马干啥都行啊。我
2: 老猫子，那你回飞鱼岛帮我抓住一片云怎么样啊？
3: 侯局长，您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那一片云那是个女阎王，要是回去我还能活着吗？我，
4: 你要是不回去现在就得死。
3: 侯局长饶命啊，侯局长，侯局长饶命啊，饶了我吧侯局长。
4: 老毛子，你要是帮我抓住了一片云，飞鱼岛就是你的，我帮你当上飞鱼岛的大当家，怎么样啊？
3: 侯局长，

0: 您送我了。侯局长交代给我的事儿呢，我一定给您办好，您放心啊。哎，赵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小心走火啊。
1: 就你这全虚全倚的样，李碧云他能信得过你啊？我们局长吩咐了，既然演戏，他就把戏演足了。
0: 这个你放心，我肯定给你把戏演好，你保证。哎呀，哎呦，
2: 赵队长，你打我干什么呀？我会演戏呀、啊，疼死我了！
3: 我、啊，
2: 疼死我了！

0: 这位小爷
1: 要皮子吗？
2: 去去去，不要。
0: 上好的宁夏滩羊皮，
2: 不要。
0: 便宜，两块大洋。
2: 两块大洋。这皮子两块大洋，
0: 那有价。
2: 卖这么便宜，你不赔钱？
0: 赔钱我能卖吗？
2: 我买着。

0: 看出来啥毛病了没？
1: 看着不假，那就怪了。你说他这价钱这么低，连本钱也不够啊。
2: 嗯，二少爷，你看，门道就在这儿，看出来了吗？
3: 啥门道，副手？我咋没看出来呢？
2: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就是一张普通的龙溪羊皮，只不过有人在上面做了手脚，这羊毛给故意上了卷儿。
3: 上卷儿？
2: 这招啊，我早年间听说过，过于险恶，早已失传了。没想到啊，现在有人还使。二少爷，这张羊皮就是内行的人不仔细检查，一时也找不着破绽。我给你说说这里边的门道，哎，以后站柜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小心，别让人家钻了空啊。哎，你看啊，这个根部。
4: 来，华妹，快来尝尝一品香的羊肉包子。来，吃吃。
5: 怎么样，好吃不？
6: 好吃，你也吃一个。
5: 我不吃，我吃过了，你吃吧。
6: 你吃一口嘛，就一口。好吃吗？
5: 嗯。
6: 嗯。对了，秋安。
5: 嗯。
6: 我整天就在房里待着，闷死我了。你快跟我说说，外面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哎，你还真别说，今天我还真碰上一件新鲜事儿。
6: 真的？嗯，快跟我说说。
7: 刚刚讲的，我老帽子实在是无路可去了，求你看在老当家的面上，你可怜可怜我，收留下我吧。
8: 等一下子。猫哥这伤要不抓紧治，怕是撑不了几天了。
9: 求大当家的
8: 救猫哥一命。
10: 先把他抬下去，找人治伤。
7: 把人抬下去吧。谢大当家的，大当家，好人啊，大当家的。
11: 大当家的，老猫子为人心术不正，咱不该留他。
10: 这么多年了，兴许他会有些改变。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9: 我跟我爹还有福字叔也学了这么多年了，也算是个行家里手了，这我都没看出来。这一般人还不得请着上当受骗呀，是不是？
6: 就是。秋安，我想出了一个发财的办法。
9: 啥办法？
6: 摊羊皮。
9: 摊羊皮？
6: 对啊，我们也向那些羊皮贩子找一些陇西的羊皮，然后这样一下我们就发大财了。
9: 不行不行不行，这让别人发现了还不砸了我们宋家的招牌啊。

0: 宋家的招牌。那我呢？我千辛万苦逃出来找你，你有替我想想吗？九安，你想想啊，你就犯了那么点错误，你爹就往死里打你。堂堂宋家二少爷，竟然沦落到当伙计跑街，你爹哪点为你着想了吗？
1: 九安，你只要听我的，咱们就能赚一大笔钱。你想想啊，到时候我们拿着这笔钱，找一个谁都找不到我们的地方，然后开一家小店，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0: 好不好嘛？
1: 好不好？
2: 那我试试。啥？你让我帮你造一批货？哎，这可不行。
3: 你这可是挂羊头卖狗肉啊，用陇西羊皮冒充宁夏滩羊皮，你不答应啊？行，那咱们先见官。
2: 哎哎哎，行，别，我是说吧，咱们这事儿毕竟是见不得光的事儿，你要是一张一张往外走呢还行，这成批的货你哪儿卖得出去呀？
3: 卖不卖得出去是我的事儿。你放心，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黄正生，您是清官，这案子还没结呢，你不能随便杀人呐！黄正生，
1: 救命！饶命！黄正生，饶命！
0: 要不你先把我。

0: 既然你的松茸已经长了虫子，就不能怪我们德胜楼食言了。
1: 木偶，这恩人的名字

0: 这个戏子黄某实在是担当不起，这个钱我更是不能收。我这么做是为了还宋家一份公道。金浦铁路南北动脉，民生所系，可有的人却拿来官商勾结、图谋私利。黄某虽无力彻查此事，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正经商人被小人所害，助长歪风邪气，甚嚣尘上。
1: 宋掌柜，愿你把宋家的这份信义代代相传下去，为咱们济宁的商家做一个信义为本的好榜样。
2: 黄执事的话，宋某铭记于心。
1: 我原本以为啊，这个黄子荣是个无情无义、铁石心肠的人。
3: 这么一看啊，还有点人味儿。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黄子荣就像他们家自酿的十里香一样。哎，越品越有味道。
4: 东家，东家，三角来电报了。
1: 三角来电报了。
3: 二少爷找着了。

0: 这是怎么了？儿子，你这是怎么？这到底是怎么了？
1: 东家，二少爷在南边有什么主意？

0: 给我放上来。
1: 这，
0: 东家还是我来吧。
1: 放上来！

0: 爹都是为你好，这回要是再让你跑了，你这条小命就没了。
1: 我保证，我绝不跑，我绝不跑，我绝不跑。
2: 你们的国听好了，二少爷这回毒瘾要是戒不了，任何人不能放他出来，否则家法伺候。

0: 得了，你怎么真把儿子给关进去了？
1: 戒不了大烟，就甭想出来。
0: 这关在笼子里算咋回事儿？
1: 我已经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了，谁要是偷着把秋安放出来，别怪我不留情面。

0: 二官，夫人，怎么样了？
1: 还那样。
0: 你去把黄执事和姚先生请来，快去。
1: 哦，明白。

0: 孙掌柜的，刚才子龙说的有道理。这个大烟呀，那是必须要禁，可是它不一定非得要关在笼子里禁。你说呢？
1: 黄执事，杨先生，多谢二位，让你们费心了。不过，这是我宋家的家事，我自有安排和打算。还请二位不要插手的好。我还有事儿，不陪二位了。金福，
2: 哎，
1: 宋客，
2: 二位，
1: 等一下，等一下。
3: 子荣，怎么办啊？还是先回去吧。
4: 行，
5: 杨先生。

0: 喝两口啊！快快快！我求求了，我就抽一口。
1: 桂花仙，你先抽一口。
0: 我就抽一口。
1: 娟，
0: 我就抽一口。
1: 白色，听我，
0: 我就抽一口。
1: 咱忍忍，咱忍忍就过去了啊！ 那鸦片不是好东西，再抽就毁了这辈子。听话，忍忍啊！
0: 就抽一口，
1: 儿子，
0: 抽一口，
1: 儿子，
0: 抽一口，
1: 儿子，
0: 一口，
1: 儿子。

0: 张云芳，
1: 张云芳也被关到笼子里了。

0: 宋掌柜啊，嫂夫人她这是心疼孩子。当然了，她给邱安送烟膏烟枪固然不对，但是你不能把她也关起来呀。
1: 杨先生，我还是那句话，这是我宋某的家事，你和黄执事请回吧。
0: 不回，你不放人，我们就不回。宋路上，邱安是你儿子。
2: 你为了帮他戒烟，把他关起来，情有可原。但是，嫂夫人没有大过，你把他也关起来，这实在说不过去。
0: 说得过去，说不过去，我说了算，轮不到旁人在这指手画脚。
2: 好，宋鲁生，我回去就把你关起锁子之事写到县志里，让后人也知道你宋鲁生的所作所为。
3: 你爱写不写，无所谓。
0: 你。
4: 宋掌柜，把妻儿关进牢笼，你们宋家的家法有这一条吗？
3: 没有。好，那我告诉你，于国法来说，把妻儿关进牢笼有私设牢房之嫌。
5: 不是，
3: 依我看，邱安的大宴一定要戒，宋太太有错也可以责罚，但最好是换一种方式。
5: 东家。 黄执事说的有道理啊，求您把夫人跟二少爷放出来吧。
6: 东家，求您了，把夫人和二少爷放出来吧。
7: 都起来吧，把这个孽障关到屋里去。
5: 放人，放人，家里放一个这个去，晦气！叔叔，你就帮我把这个解了呗，啊，孩子，忍忍吧啊！你呀，这次真得把这东西给解，还有啊，你不能老想着跑啊！叔叔，你放心，我绝不跑了，我都想好了，这次我踏踏实实把大烟戒了。 对得起我爹，对得起我娘，对得起我娘。叔，我吃这东西真的一点胃口都没有。我现在就想吃点那个一品香的包子。对，叔，从小把你看大的，我知道你喜欢吃哪口，没问题。 叔亲自去给你办。好，
3: 谢谢叔叔。
5: 孩子，你哥现在在东阳读书，家里可就你一个人了。你可千万不能让你爹你娘再挂心了。
3: 你放心，叔叔，等我好了。 踏踏实实的为宋家争气，
5: 好孩子，好孩子。

0: 冬天，冬天，城里找遍了，没见着人，
1: 城外也找了，没找到。去，接着找。哎，走。哎，掌柜的，你说这孩子不会又跑南边去了吧？
0: 昨天没有经停咱们济宁的火车，也没有船跑，走不远。这跑哪儿去了？你看。三叔，四叔，三叔，四叔，哎，哦，来，这
2: 大早上你们这是
0: 不是？啊，拿着，这钱要是不够啊，我们回去接着凑。无论如何，不能让官府把你拿了去。啊，
2: 三叔，您这话是从何而来呀？啊，嗯，
0: 不是，哎。
2: 昨儿大半夜

0: 出庵呐，跑得我那满头大汗敲门呐，说是你犯事儿了，必须凑足了5000大洋，人家才不抓人。您说说这大半夜的啊，我跟你四叔，我们手头也没那么多现钱呐，好歹凑了1000大洋给求庵了。这不嘛，今儿一大早，我们这就把钱凑齐了，给你送来了。哎，
1: 给我绑回去！
2: 二少爷呀！哎呀！

27代传人宋秋安偷盗钱财，寻花问柳，欺上瞒下，吸食鸦片，劣迹斑斑，屡教不改，罪不可赦，已不配为宋家子孙。宋家第26代传人宋鲁生，近日当着列祖列宗之面秉承祖训，严守家规。

错，我再也不敢。

0: 宋秋安吸食鸦片，招摇撞骗。今日宋某将其押至官府。
1: 宋掌柜，你这有何苦呢？
0: 宋秋安已经被宋家除名，与宋家毫无瓜葛。您依法处置吧。

0: 老爷，你看这事儿，
1: 先关到大牢里，不许任何人为难他，全当给他戒烟了。

0: 少爷，今儿是大年三十，黄老爷爷特意吩咐给你送的饺子。
1: 大哥，大哥，你能给我爹带个话吗？就说过年了，我想回家，我想回去给祖宗们磕个头。
0: 行，你等着。

0: 秋安这孩子千错万错，他不也是咱老宋家的骨血吗？你说黄知识都答应让孩子回来过年了，要不你就把他保回来，哪怕过完年咱再给他送回去。
1: 宋掌柜，秋安的身子已经十分虚弱了，再不接回来，恐怕是再难相见。
0: 掌柜的，我求你了，掌柜的。

0: 不回也滚蛋。你小子背着我爷爷，
1: 还有三家祖宗们，
0: 年纪大了。

0: 爹，娘，奶奶，
1: 老哥的。

0: 叫谁奶奶？你叫谁？
1: 奶奶，你别走！我是哪儿？
0: 你奶奶！哎呀，天哪！你从小就挨我打，你想让我打哪？
1: 奶奶，我真是你孙子，我回来了。
2: 我的大孙子呀，你真以为奶奶老糊涂了啊？连我孙子都认不出来了。
1: 奶奶，
2: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呀？我的大孙，你吓死奶奶了！
1: 奶奶，我也想您了。
2: 这什么味儿啊？
1: 啥味儿，奶奶？
2: 香味儿，奶奶都没闻过那香味儿。
1: 奶奶，我爹、我娘还有老哥都还好吗？
2: 好，好，好着呢。来，起来，起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给你好唠一唠。
1: 奶奶您坐。
2: 哎，
3: 黄执事。告示我已经派人张贴好了，人手我也已经派出去了。一旦发现敌军行踪或者是通敌者，绝不手软。
4: 侯局长，现在是非常时期，遇事不可草率，抓人一定要审查清楚，千万不可冤枉了好人。
3: 是，侯某明白。
5: 老爷，侯局长，
3: 哎，
5: 老爷，大少爷回来了。
3: 吴师爷，您是说天凯回来了？
5: 是啊，大少爷回来了。老爷，老夫人让我告诉您，早点回家吃团圆饭。
4: 好，知道了。
3: 黄执事，您跟大少爷多少年没见了，就先别忙了，快回家吧。
4: 这公事还没忙完呢，等忙完了再回家也不迟。
3: 黄执事恪尽职守，侯某佩服。告辞。告辞。
5: 侯局长，您慢走。老爷，
4: 天凯，你见到了？
5: 见到了，跟原先可不一样了，个儿长高了许多，也壮实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
4: 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5: 不对的地方，老爷是指？
4: 喂，我是黄子荣。好，我知道了。郑三民要来，
5: 野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每回他来都没好事儿。

0: 老疙瘩，行吧？
1: 咋了？
0: 先回家吧。
1: 为啥呀？
0: 你大哥回来了。
1: 真的？我昨晚上还梦见他呢。

0: 师傅，那我先走了。我离开景宁后，到了南方，先是读了2年书，后来就在一家工厂上班了。嗯，那你在工厂具体是干什么的？
1: 记账、监工，什么都干。
0: 在家千日好，出门亦是难呐。天凯，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边，真是不容易。
1: 爹，没什么。
0: 你从南边回来，爹有个问题啊，想请教请教你。
1: 有事儿您尽管问就是了，咋能说是请教呢？
0: 如今南北对峙形势这么紧张，你跟爹说说，这个国民革命政府到底是好还是坏？
1: 您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0: 嗨，你这不废话吗？
1: 现如今北洋政府一片黑暗，而国民革命政府以民为本，为民着想。
2: 前途一片光明，比北洋政府要强百倍呀！
1: 爹，我大哥说的对啊，这张宗昌可把山东老百姓给害惨了。老疙瘩，爹跟大哥在说正事儿呢。
2: 爹，你问我大哥的事儿问完了吧？大哥，你回屋给我讲讲你在外头的事儿呗。
1: 行啊，老疙瘩，你现在还玩鹰吗？
3: 哎呀，咱爹管得严，在家不敢玩了，早把我鹰放到我师傅那儿了。走，哥，赶紧走。
4: 等会儿，老哥。
3: 奶奶，爹，那我先下去了。啊。好了好了，走走，赶紧走，哥。
4: 哎呀，子荣啊，你看天凯这些年他在外面经历过什么？
5: 咱也不知道啊，不过变化挺大的，长大了。邱会长，嗯，这是我们团长给您的信。
6: 怎么，
5: 让您当团长了？
6: 乔团长给我们讲了他当年的事情。 他说：“要是没有您的支持，他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丹尼是个读书的材料，当初我爸非着逼着他，让他学经商。我爸下了他那个材料，就偷着给了他200大洋。这一晃，多少年没见面了。
1: 乔会长，如今战事吃紧，军费短缺。
5: 乔团长让我转告您，万望抓紧时间。嗯，你们要这个军费啊，不是小数目。你得容我几天？调配。明白。等会儿，丁哥，你的身份，你爹知道吗？我爹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不能跟他说。嗯。最近省里下令，要严查革命军卧底。 你一定要藏好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能给家里添麻烦。
7: 如今战事吃紧，济宁是鲁西南门户，更是此役关键之所在。郑某此次被委任为特派员。

0: 原来到济宁，侍奉督军之命，来办两件要事：第一，严查敌军卧底，确保济宁城固若金汤；第二，筹备军粮以供军需。严查敌军卧底之事，刚才我已经和黄执事、侯局长沟通过了，也已经做了安排。今天请诸位掌柜、老板过来，是想商量商量军粮的事。黄执事。
1: 军粮的事，请你给大伙说说吧。
2: 好，
1: 这是此次所需军粮的数目和价格。军粮筹备由省里统一出资，价格定的公道，不知哪位老板愿意担此重任？
3: 郑厅长。 我这马上就要带着队伍出征了。老话说得好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这在前面冲锋陷阵，这没啥说的。问题是这军粮，这你要不能保障供给，他娘的这仗我可没法打啊！
4: 宋掌柜，宋记粮站是咱济宁城粮行里最大的字号，不知道你对这笔买卖？ 有没有兴趣啊，
5: 郑厅长？此次所需军粮数量实在不小，筹措时间十分紧急，事关重大，容宋某好好思量思量。郑厅长，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现在军情紧急，白某愿意担此重任。
4: 白掌柜。 愿意替政府分忧，实在难得呀。不过此次所需军粮的数量可不是个小数啊，只怕你一家筹备不过来。郑某给诸位三天时间，都好好考虑考虑。
6: 军粮的事儿咋想啊？
7: 接呀！这张宗昌的钱不赚，咱白不赚啊。
6: 没你想那么简单。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有啥难的？
7: 这笔买卖不光是一个“利”字，还有一个“义”字。这我就听糊涂了。张宗昌主虏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可我听说国民革命军。 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若是真的把张宗昌赶走了，老百姓的日子肯定比过去强了。
6: 掌柜的，我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帮张宗昌啊？
7: 咱宋家信以为本，这钱。
8: 转也罢，这是白掌柜孝敬您的，您看能不能把筹备军粮的差事交给白掌柜去做呀？
4: 这么多军粮，时间又如此紧迫，你觉得白掌柜他一家能行吗？
8: 白掌柜办事稳妥，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吧？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4: 丽人。 皮质不存，毛巾烟腐。如若让革命军占了上风，别说是你这个局长，就是我这个厅长，只怕是也保不住啊。那
8: 您的意思是，
4: 宋家是济宁粮行的大户，树大根深，还是得把宋家拉进来。有了宋家托底，我这心里啊才算是真正踏实。我知道。
8: 你跟白掌柜是光宁的交情，也不能不照。这样吧，这次军粮，宋家和白家各一半，你看呢？一家一半自然是最为稳妥。可是，我觉得宋鲁生好像是不愿意接这笔买卖呀。
4: 军需大事不是儿戏，他要是给脸不要脸，就别怪我郑某翻脸无情。不。 给白掌柜拿回去吧。
8: 也好，等事情都办完了，我再让。

0: 白掌柜当面过来向您表示心意。
1: 樱桃小姐，听说那个人回来了，你老人家这心里是不是又惦记上了？
2: 他回来跟我有啥关系？
1: 拉倒吧，你这两天啊这眼神老是直勾勾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吧？哎呦，
3: 哎，我听说黄天凯从南面回来了，
0: 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没回来过，可偏偏这个时候回来，您觉着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啊？
3: 你派人盯紧黄天凯，看看他到底是回来干啥的，明白吗？
0: 明白，我马上就去安排。
4: 郑厅长还想让宋家筹粮？
5: 白掌柜，这次筹粮事关前方战局成败，郑厅长有点顾虑也是人之常情。
0: 可是明白你的意思，白掌柜，这些年你不就是一直想把宋家压在底下，吐出你心里边这口恶气吗？
6: 看样这回又不行了。
0: 未必。
6: 局长有何高见？
0: 要是我让你跟宋家打赌筹粮，你有把握在宋家前头吗？
6: 这还请局长明示。
0: 照眼前这个阵势看，三天之后宋卢生怕是要推脱差事啊。
6: 那他在郑厅长那儿怎么交代啊？
0: 窍门就在这儿，在这三天里趁他宋卢生还没有准备，你抓紧时间筹粮，到时候我替你把这个赌约给他夯实了，让他宋卢生吃个哑巴亏，你觉得怎么样啊？
6: 打赌啊，宋鲁生会上套，
0: 到时候怕是由不得他了。不过既然是赌约，那便要有个彩头。你想要什么呀？
6: 白某别的都不要，我就要他们宋家堂屋里挂的那个信义为本的大匾。
0: 好，这个彩头好，这比他宋鲁生的命还值钱呢。摘了宋家的匾，就等于是抽了宋家的筋，散了宋家的魂，到时候怕是他宋家也没脸继续在这济宁城待下去了。
6: 侯局长，因为白某这点小事操尽了心，这个您就留着吧。
0: 哎，别，这是给郑厅长的，留在我这儿不合适，不合适啊。
6: 侯局长，这是我的一番真心话，郑厅长那儿将来还有准备。
0: 那要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
7: 天凯，钱快筹备齐了，另外呢我还准备了一批药品，三天之后还是这个时间，我把钱和提货单交给你。
8: 多谢肖会长对革命的支持，等赶走了张宗昌，您就是济宁城的功臣。
7: 功不功臣我不在意，只要能把张宗昌赶走，我们这些干

0: 不会是革命军吧？黄天凯有可能是革命军，可这乔振廷不好说呀。不过乔家老二当年离家出走，到现在一直也没有消息。如今这黄天凯偷偷摸摸的从南边回来，跟乔振廷私底下联系，我估摸着八成跟革命军有联系。
1: 要不要跟郑厅长说一声啊？
0: 乔振廷是南方商会会长。 在济宁城举足轻重，你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贸然跟郑厅长汇报，这不找挨刺呢吗？哎，我二
2: 姐夫在乔家做工，要不让他帮忙查查？
3: 行啊，只要是证据确凿，那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2: 爹，要不你还是带我一块儿去吧？不行。
3: 战场上打仗的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去干啥去？
2: 保护我爹。
3: 行，我闺女有这句话呀，爹心里就暖和了。我问你个事儿，
2: 啥事儿？
3: 你说你的那些妹妹们都嫁人了啊，就剩小六小七了，还有你这个老闺女，你到底咋想的？
2: 宁绝无滥啊，这种事儿不能操啊。
3: 也对。<笑> 哎呀，你别看爹粗粗拉拉的，可你的事儿啊，爹就是放心不下。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惦记那小白脸子呢？
2: 谁啊？
3: 这还跟我装呢？人家都去日本了，没准这时候都成亲了。你在这……
2: 你别胡说！
3: 行行行行，我不胡说，你愿意等你等。李排长，
4: 李长，
3: 我走以后。 这个家就交给你和大小姐了，你带着警卫排主外，大小姐主内。你给我听好了，出现半点差错，老子他娘砍了你脑袋！
2: 明白，
4: 旅长放心。
3: 闺女，爹走了啊。
2: 嗯。
3: 家里边一窝子老娘们，就你有点虎性。 你给我精神点啊！把这个家替爹看好喽，看住了。
5: 是，爹放心。
3: 行，走吧。弟兄们，走了。
6: 是是是。

0: 证，这就是铁证啊！立刻抓人！
1: 是，
0: 回来。啊！
2: 不要大草惊蛇。

0: 这两天天凯在家干嘛呢？大少爷这两天一直在外头忙，说是见一些同学和朋友。
1: 乔会长，你是个明白人，快说实话吧，免得皮肉受苦。
2: 我说过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常顺啊，看来乔会长想尝尝红烧肉的滋味啊。

老爷，刚才我去警局送公文的时候，看到赵长顺带着很多人从后门出去了，都穿着便装，像是出了什么事儿。

0: 待会儿等他一进门，立刻拿人。
1: 是。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前往返商丘往西呢是要绕行郑州，向东是绕行徐州或者是济南，普遍要3.5小时到5个小时。而雄商段开通之后啊，最快3小时19分，而雄安到商丘最快2小时27分。而且衡水、临清等10多个县市也开通了高铁，开通后它将具体怎么改变我们的出行呢？红绿灯头条给您说明白。
1: 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置16座车站，沿线多个县市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2: 我们上午9:50从雄安站出发，现在10:50到达了衡水南站，这也是雄商段开通后今天也首次运营的一个车站。据我们了解，线路开通后，北京地区的旅客可以从北京西站搭乘列车，经雄安站转入雄商高铁，直达衡水、聊城、菏泽、商丘等冀鲁豫城市，还可以继续南下往合肥、黄山等方向。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以往北京前往鲁西南、豫东地区绕行的出行方式得到了改变。
3: 我是那个肃宁的，对，本来他这个车差不多坐那个火车是2个半小时或者2个小时40分钟，现在的话是1个小时15分钟左右。第一天那个首发车，然后我就给赶上了，然后正好体验一下，非常不错，挺快的。刚才我看那个到了244了每小时。
4: 哎，我也感觉很激动，从几年前开始放了之后呢，我就开始抢这趟车了。我到家现在大概2个半小时，然后之前的话大概是5个小时，大概就一半的时间。这辆车真的对我来说非常方便啊！咱们国家就是繁荣富强，我真的非常的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1: 衡水南站是雄商高铁新建重点车站，站房造型取材衡水湖，如同湖面荡漾的小舟，把当地湖城特色融入建筑设计。候车大厅宽敞明亮，设施全新配齐，为保障

0: 让新线顺利开通，车站提前完成设备调试，旅客进出流线优化，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全方位做好开通运营保障。
1: 衡水南站的开通呢，真正意义上来讲是使衡水市进入了350公里时速的这么一个高铁的一个时代。预计呢开通初期啊，也就是两三千人左右。随着时间的发展，跟衡水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啊，甚至5000、6000，甚至10000人都有可能。
2: 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高速铁路网八纵八横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跨河北、山东、河南3省9市26县区，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纵深推进、赋能沿线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
0: 新线开通初期，铁路部门每日最高开行动车组列车64列，全部为跨线运行列车。雄安至商丘最快仅需2小时27分。新线路打通多条出行新通道，北京西站首次可以经雄商段高铁直达合肥、黄山北，雄安也能够直达上海虹桥，把京津冀和华东、中原地区的铁路网紧密串联在一起。线路采用灵活折扣、差异化、市场化票价，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具体票价可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查询购买。
3: 我是从家住北京，我是老家是山东聊城莘县的，原来我们都是开车回老家的，六个多小时，现在是2个半小时。
4: 主要是方便我们，方便我们回家，以后也是经常要坐这趟车的。
5: 去雄安以及聊城，包括菏泽方向会更方便。
0: 雄商高铁实现了与石济高铁、济正高铁、日兰高铁、徐兰高铁以及京沪、京广高铁的互联互通，盘活整片区域的高铁路网，不仅大幅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更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带动冀中南、鲁西南、豫东革命老区产业升级和文旅发展，为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北京台报道。
6: 还没完，那今天除了京港高铁雄商段之外啊，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也在今天集中开通运营，覆盖西北、华中、东北三大区域。
0: 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穿越秦岭，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安康融入西安1小时都市圈。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哈一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是我国纬度最高高铁，攻克高寒冻土难题。哈尔滨至伊春由7小时缩短至1小时46分，绥化、伊春迈入高铁时代。
7: 哈一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0: 四条新线同日开通，国家高铁路网更加完善，为百姓出行、沿线旅游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北京台报道。
6: 您在搜索12306购票应用的时候会发现啊，又有新的选择了，而且更快。说完铁路再说民航，本周四就要开启国庆长假了。根据预测，首都机场国庆假期预计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
0: 上午10点左右，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前车辆络绎不绝，航站楼内也十分热闹，值机柜台前排起长队，不少旅客选择拼假，提前开启国庆假期。
8: 我们要去法意瑞、法国、意大利和瑞士。
9: 去几天呀？
8: 去的13天吧。
10: 因为平时休假很难有这么长时间嘛，所以就请了那个中秋、国庆中间的3天，然后就可以和爸妈出去嗨了。
0: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日均23.7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客流量均超24.5万人次。
11: 长假期间，首都机场预计旅客出行的国内的主要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的出行目的地是胡志明、新加坡、曼谷和巴厘岛等地。首都机场会根据航班运行以及客流变化，及时增开值机、安检等柜台服务设施，也会在关键节点增加服务引导人员。
0: 针对家庭、团体和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首都机场升级爱心休息区，增设无陪儿童等候专区，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儿童、轮椅旅客等特殊群体主动识别和协助。同时，在航站楼内多个出行节点推出智慧化服务举措，让旅客出行更顺畅。
12: 我们也在推广智能翻译、智能客服等智慧化的服务产品。在出租车的候车区域，我们也布设了双语计价的公示牌，发放乘车提示卡片。近期呢，首都机场也上线了一体化平台国际版的通用页面，外籍旅客呢只需要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非常便捷的用手机使用到入境信息的填报、航班查询、文旅产品的预订、离境退税等一系列非常丰富的线上服务功能。
13: 在首都机场，我们已经全面实现了无纸化登机，包括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还有电子登机牌。对于经香港转机的旅客，我们提供一站式的值机服务以及行李直挂。在香港的中转时间最短只需要50分钟。同时，在飞机上，我们也全新推出了北京味道。那作为首批航线，从10月起，北京出发航班的公务舱将会陆续推出包括栗子焖鸡、京酱肉丝、栀子烤肉等一些寻味中华的特色菜式。那也让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家的味道带上旅途。
0: 地面交通方面，首都机场与市交通委、重点战区管委会等部门联动，及时调配出租车、机场巴士等运力，确保航班与地面交通有效衔接。
14: 国庆假期重点查处出租车溢价甩客、高价宰客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黑车四拦等乱象，提醒广大旅客抵离机场请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0: 需要注意的是，自8月21日起，首都机场高速已启动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受此影响，首都机场高速及机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也有所增大。
15: 这里也提醒广大旅客，夜间进出港请关注路况，提前规划合理绕行。
0: 北京台报道。
6: 从大家的步履节奏中都能感受到度假的愉快哈，那祝大家旅途愉快。但是度假也好，过节也好，出行方面一定要注意细节，否则就可能让自己陷于窘境。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1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6: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 2077-7077。
6: 欢迎回来。停车的位置很重要，如果停的地方不是地方，很容易连累别人，尤其是晚间时段。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8: 夜间视线不佳，出租车却停在机动车道内，既没有靠边，也没有打亮双闪灯，摆放三角警示标志，给后车的出行者埋下了隐患。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区的武胜北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它的行驶速度并不快，而后司机把车停在机动车道中，不过那辆出租车并没有亮起双闪灯。就在这时，一些骑车人从后面开了上来，他们纷纷绕行出租车的左侧。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那辆出租车停在机动车道内没有动，而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分心走神，没有及时绕开停着的出租车，导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严重追撞上那辆出租车尾部。车身分倒之后，骑车人和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一位乘车人一同摔倒于地。感到车身震动后，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和一位乘客赶紧走下车来。眼前的一幕足以让出租司机感到后怕。据了解，摔倒于地的两位在事故中受了伤，所幸伤得不重。夜间视线不好，确实容易发生事故，而这位出租司机应该把车停靠在安全的地段，即使是车身出现故障，也应该在规定的位置及时摆放三角警示牌，提示其他出行者注意。而骑车的朋友在路上骑行时，请认真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随时做出正确调整，万万不能分心走神。此外，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注意佩戴安全头盔，提高安全防护意识。 大型车辆上路，请务必看清楚限高标志，准确掌握车身高度，别让浮躁大意导致惯体被卡、进退维谷的情况。这里是凌晨4点多，三环路上的十里河桥下。此时我们看到桥下方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车辆纷纷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水泥罐车。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想要赶紧通过前方的十里河桥，可他却忽视了对限高标志的观察，结果罐体被限高梁紧紧卡住，遭遇撞击震动的交通信号灯出现了短暂频闪的情况。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对于车身的准确高度并没有掌握，再加上浮躁大意的心理状态，导致自己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尴尬地坐在一旁的台阶上，心中的后悔不言而喻。这会儿他只能通过给几个轮胎进行放气的办法，才能让水泥罐车慢慢脱离困境。当这辆水泥罐车停靠在路边时，我们看到罐体的顶部位置与限高梁相撞后严重受损，再一次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对车身高度既要有准确把握，也要对限高标志进行认真观察，保持谨慎不是耽误大家的出行时间，相反是为了换来真正的平安出行。 雨天路滑，遇到前车缓慢，请保持耐心，别压着实线强行变道，一时着急剐撞别人也耽误自己，遵守法规，冷静等待才是安全通过路口的正确方式。 这里是上午10点多，汉河路与闽庄路的交叉路口，小雨正在下着，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开始通过路口，然而个别司机却耐不住性子，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深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直行加左转的车道中，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显然有些着急，一看前车行驶缓慢，他就压过白色实线，想要并进旁边直行加右转的车道。在这个过程中，深色小客跟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对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自己不仅没有达到目标，相反还惹出了事故，可谓是既害己又害人。 司机朋友们遇到前方车辆行驶缓慢时，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和耐心，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要急于变更车道，尤其不能压着白色实线抢行变更车道。更何况雨天路滑，这么做的后果相当严重。
6: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来说通州区毕福路与徐引路的这个交叉口啊，位置非常特殊，临近通州、朝阳、顺义三区的交界地带，是货车跨区流动的重要路口。有的老司机就觉得呀，这三区交界的地方监管会比较薄弱，可以钻空子。接下来就告诉您，这个空子到底能不能钻。
19: 说这灯是什么情况啊？这
0: 晚上九点多，在通州区徐引路，一盏安装在货车尾部的小灯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20: 自己家的都是为了，都是夜间现在车辆不忒多嘛。
19: 啊，
20: 为了考虑是安全，不是说咱们这都是跟闪灯没啥大影响。
0: 司机下车后，急忙向民警解释自己加装车灯的初衷，可实际上他自以为安全的措施却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19: 这灯啊，感觉是照着后面能看见，但您老闪，后面驾驶员的视线，他干扰他。
0: 何况大部分货车加装外置射灯都要改动原车线路，一旦线路老化短路，极易引发自燃。而真正能起到警示作用且必须粘贴的装置是反光条，可这辆货车的反光条却已经脱落大半。
19: 搭了什么呀？这里边
20: 水泥砖。您说货车天天砸天天装，您不可能我天天保持那么完整。
0: 反光条能勾勒出车身轮廓，在夜晚的道路上给后车警示，司机有义务仔细核查反光条的粘贴情况，保持其完整有效。有经验的司机还会在车里备上反光条，随吊随贴。显然，这名司机没有做到。
19: 您把它弄好了，
20: 一会儿我弄，靠边我弄。
19: 对自己负责，您对别人也负责呀。万一说给您追尾，您有反光条能反光，它就起警示作用。尤其是夜里边，这条路车流量还这么大，是不是？
0: 民警夜查的点位，通州区毕福路与徐引路交叉口属于朝阳、通州和顺义三区的交界地带，路口北侧与顺义区衔接，通往机场方向，向东连通河北燕郊，是进出京往来北三线的重要货运通道，向西直行可达朝阳区皮村一带。夜间这里车流量大，车速快，一些微小的违法行为会被夜色放大风险。比如下面这辆货车，货物拉得有些过多了，超宽的货物又没有警示标志，很难让后车注意到。
19: 您都这么宽，咱这跟车道一样宽，这东西刮侧面的车呀，易引发侧翻呀。
0: 而这只是一方面的危险。

0: 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根据劳法第9条，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三呢，是你这机动车未按规定进行定期安全技术检验上道路行驶，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这是罚款200元，记一分。
1: 北京台报道。
2: 车身灵活自如，但在手法上不能任性随意。而说到摩托车的违法行为啊，交管部门在路面执法中发现不少摩托车存在涉牌违法行为，而且呢，其中的手段和小聪明各不相同。那么这些驾驶人为了躲避检查都用了哪些手段呢？我们来看看。
3: 这是罚呀，不是，我这可能路上那什么，我那个，那你这金字扣哪去了？你这拧拧紧了不会掉的。
1: 早上8点多，朝阳公园桥下，这辆摩托车因未按规定安装号牌，引起了民警注意。
4: 它应该不影响牌，因为我没有任何遮挡。就是
3: 我知道，但你那安装得安装好了吧？你什么？
4: 找的东西先绑上。
1: 记者注意到，这辆摩托车的号牌仅用一个螺母固定，被查时斜着挂在车后。驾驶人表示，这应该是行驶途中才掉落的。
4: 上车前没掉，我看了一眼，因为我每次从后边上车的，确实没掉。
3: 那咋被我拦截的时候？
4: 肯定会给他拧紧了，我不可能牌子掉路上了。
3: 不是，咱们这合规合法的金字扣也没法认，就咱们平身咱自己是拆卸不了的。
4: 我知道，其实掉过一次，掉过一次，我去车管所，然后去要了一个螺丝，然后给我拧上了，拧上又是这边掉，我确实是。
3: 那您是没安装好呗？金字扣正常的是往紧了拧可以，但是松不了。
1: 将金字扣换成了可拆卸螺母，司机的小心思不言而喻。如此悬挂虽然没有遮挡，但同样会影响违法探头对号牌的识别。
3: 故意遮挡这是9分，你这叫不按规定安装是3分。
4: 不是，
3: 那你号牌最起码你的俩金字扣得固定好了吧？
4: 我拦你
3: 的时候，他最起码是这么待着了，是不是？那耷拉着号牌肯定拍不着啊。
4: 昨天晚上还刚下过雨，这真的是新的。
3: 但这号牌没有说因为下雨或把您那个固封扣给刮掉了的，这是两码事吧？
4: 我知道，我意思是，如果是
3: 这都下大暴雨，这号牌都刮掉了，那咱这出厂也太不合格了。
4: 我听清
3: 您的这个陈述了，但是咱得以客观事实来评判这件事儿，咱不能说以主观意识来这个判断这个。但是您这事实就是第一，就是没挂好；二，我拦你的时候就是耷拉着，对吧？
1: 最终，民警依法对驾驶人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了200元记3分的处罚。
3: 二一个，机动车已安装号牌，但未使用号牌的专用固封装置，也就是说，您咱金字扣扣好了，
4: 它是掉了。
3: 这个给您警告啊。
1: 同一位置，这辆摩托车的号牌也被民警发现了问题。
3: 咱那车原厂应该是那种。
4: 不是，就是普通这个。
3: 我说您的后边车后部。
4: 这个是吗？
3: 对，
4: 没改过。这个没改过，
3: 不是后边那个。
4: 把这个往
3: 对呀、啊，短尾不就改了吗？对呀、啊，你不改短了吗？
1: 原来驾驶人私自改短了号牌架，看似好看了，号牌的位置角度却受到了影响，这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3: 您这个把您挡泥板进行改短之后，咱号牌的位置就发生改变了。原车有号牌的架，性质就不一样了。
4: 明白。
3: 啊，您这属于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号牌上道行驶，这是200元记3分的处罚。改装也是，及时整改回去，号牌该安哪儿安哪儿。
1: 北京台报道。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很多人赶着回家团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谷雨的手台里却传来指挥室的紧急指令，一名4岁患儿因急性肠套叠需要马上转院。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让患儿的母亲说了好几声谢谢。那具体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6: 有着急去医院带到的，去这个安利路科技路交叉口等着
7: 他。好嘞。当天大概5点左右，我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 然后突然指挥室叫我

0: 说有一名患儿需要立马转运到解放军第七医学中心，让我在安利路和大屯路等待这名患儿。
1: 接到指令，谷雨骑上铁骑，一路疾驰，十分钟左右就赶到了约定地点。
2: 您好，
3: 您好，交警，我在您下一个路口这儿呢，大屯路跟安利路这口这儿等着您呢啊。
2: 好，好，好，
3: 好嘞。
2: 你开着双闪呢。
3: 行，好嘞。
1: 谷雨一边关注求助车的动向，一边提前设好导航。傍晚5:40，拉着患儿的车辆抵达路口，谷雨立即拉响警报，为他们开道护航。
3: 不是，那我接着了啊。
1: 晚高峰车流密集，行至惠中北路与安利路交叉口时，前方几辆车正等红灯，谷雨马上下车，跑上前去，一辆一辆的敲车窗，引导司机为患儿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3: 你往前停到这儿，把道挪出来啊！往前把道挪出来。
1: 为争取黄金急救时间，谷雨顾不得与东城民警交接，一路将母子护送至解放军第七医学中心。原本40-50分钟的车程，仅用了20分钟。
2: 感谢孩子，
4: 谢谢啊！
3: 抱动吧，抱不动我给你抱。
0: 我怕那个孩子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手忙脚乱，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陪同母亲一同进了医院。然后当时护士说，可能患儿比较小，这个病在这儿看不了。可能需要转院，我就没有走，就在门口等着母亲。
3: 着急，要不先带着他去那个西二环那儿童医院。
1: 晚上6:10，谷雨再次启动铁骑，拉响警笛。6:28，载着患儿的车顺利抵达儿童医院。
3: 咱抱不动给我，
2: 好几个小时，拿警察帮着抱我吧。谢谢。
1: 从安利路到解放军第七医学中心，再到西二环的儿童医院，近40分钟的急速护航，为患儿的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北京台报道。
5: 欢迎话题，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按照提示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从区域分布来看，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

0: 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
1: 那么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了10万多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了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这个零售的额达到了7833亿元。十五五时期要提升现代的种养业的水平，这是乡村产业的基本盘。要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的选准主导产业，多产好物良品，夯实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稳产保供的基础。
2: 眼下北京正加快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依托博士农场平台，把种业科研成果带到田间地头，都市型现代农业稳步向前。十五期间，北京将发挥科创优势，做好育种创新、农文旅融合，把国家顶层部署转化为京郊和美乡村建设的实际成效。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3: 接下来的关键词反诈防骗，我们要特别关注北京市公安局近日举行的反诈向您报告主题系列发布会。
4: 会上通报了近期高发的冒充公检法针对留学生陪读父母的典型案例，并且做出了风险提示。
5: 近期，石景山公安分局接到反诈预警线索，辖区53岁的刘先生在境外陪读期间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刘先生及其家属核实情况，其本人始终否认被骗，但家属反馈刘先生近期紧急要求国内家人向其转账，且拒不说明资金用途。
6: 一直带孩子在加拿大留学，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呢说是我在这个广州呢办了一个国外的一个号码，用这个号码呢发了1000多条涉诈的信息。我说这个肯定是有人冒用我的信息了，对方呢就给我转接到了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公安局，有一个

0: 拘留或者判刑，所以就只能相信对方，然后按照对方的要求和操作给人转了钱。
1: 分局立即开展侦查，经工作发现，刘先生收到国内汇款后，迅速分多笔转入两个陌生个人账户，账户持有人分别为两个在读留学生。一名留学生如实反映，他曾接到境外人员来电，对方冒充国内公安民警，谎称其涉嫌违法案件，诈骗分子反向向其账户转入80余万元，随即以威胁诱导方式指使他通过兑换虚拟币协助转移资金。综合多方线索研判，警方确认刘先生以及这两名在境外的中国留学生均为同一诈骗团伙的受害人。案件呈现一案多骗、受害人互为洗钱工具的新型跨境诈骗特征。
2: 被害人打给这个孩子的80万都被咱们给拦住了，今年的时候也是把这笔钱还给了咱们这个被害人。
3: 我们推出快、准、轻三字的工作法，借警后第一时间止付、第一时间追查、第一时间返还。今年以来累计返还的资金呢是1378万元，同比上升43%。
4: 在此我们是郑重提醒在境外留学的学生及陪读的家长朋友们，在境外接到任何陌生来电，无论对方自称国内的哪个地方的公安机关、何种办案身份，只要提及你的手机号及银行卡涉嫌违法犯罪，要求线上配合调查、线上交纳取保候审金、保证金的，都是电信网络诈骗。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要联系国内的家属，或者是拨打110进行咨询。
1: 北京台报道。
5: 刚才的三个切勿，不仅是留学生和学生亲属要牢记，也是反诈防骗的三条铁律：切勿轻信陌生来电，切勿配合线上转账，切勿泄露个人账号信息。
6: 在此次发布会上，北京警方还通报，今年8月以来冒充亲人诈骗老人的案件多发，涉及朝阳、丰台、昌平、房山等多个区，被骗老人的平均年龄高达81岁。
5: 北京警方分析案件特点，发布防范提示。
7: 这类案件呢，我们分析了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拨打家中的座机，诈骗分子呢通过境外的电话拨打老年人家中的座机电话。第二呢是冒充老年人亲人的身份，自称是老年人的子女或者是孙子、女婿等亲人身份。第三个呢是编造各种理由急需用钱，而且要求呢老年人要保密，例如像出车祸、打架伤人等等这些谎言，急需医疗费、赔偿金、保释金等等，要求老年人啊协助给钱，而且呢他会强调事情特别紧急，后果很严重，不给老年人的思考时间。这个时候他还会呢以不要报警、不要告诉爸妈、说留案底啊、怕被责骂呀、等等这种吧，要求老年人啊替自己保密。第四个呢是安排的人来取现金啊，为了防止警方的追查，他们通常呢是不用银行卡的转账，要求老年人准备现金，和老年人呢约定地点，安排专门的人来取。从打电话呢到取现金啊，我们发现基本都在几个小时内完成。综合这些情况呢，我们有三点提示。第一点呢是切勿轻信，老年人如果接到家属出事儿、急需用钱的电话，务必要第一时间和家人、子女核实，切记呢不要把现金交给他人，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第二呢是提高警惕，老年人特别是独居的老年人是易被骗的高发人群，平时呢要多关注媒体的报道、社区的反诈信息，提高防范意识。作为家属和子女呢，也多关注老人的状况，多提醒老年人注意防范。第三呢，是关注家中的未成年人。这类案件中呢，上门取现的人员均为未成年人，提示广大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动向，有异常兼职等情况要及时的制止，以免孩子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1: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这回的关键词商标保护。
6: 嫌疑人冒用西湖龙井溯源标识销售非西湖产区的茶叶，触碰了法律红线。
8: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给你的这个茶企标贴到不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上？
9: 当时就想多挣点钱。
1: 正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是本案的被告人黄某某，因涉嫌犯

0: 假冒注册的商标罪，被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你都卖什么品种的茶叶？
2: 主要是红茶、白茶、绿茶那种。
1: 什么时候开始卖龙井的？
2: 2021年左右吧。
0: 在北京马连道经营茶叶生意的黄某某，是北京一家茶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事茶叶经营十多年。2022年，黄某某在杭州出差的时候，意外打探到了一条发财的门路。
3: 2022年呢，他是在这个杭州出差期间，从杭州这儿一个卖茶叶的这个商家那儿了解到呢，有这个非产自这个西湖地区的这个茶叶可以包装成西湖龙井对外销售。
0: 西湖龙井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依靠西湖周边狮峰、梅家坞等核心产区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造就独有的香气与口感。而西湖龙井并非简单的产品名称，它是经过国家商标局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普通商标不同，它不归属某一家企业，而是由行业协会管理使用。只有产自划定的西湖龙井保护产区、经过审核授权的茶企，才有资格使用这套专属溯源标识。它既证明茶叶的品质特征，更直接锁定茶叶的原产地，以此来区分富阳、钱塘等其他产区出产的龙井茶。
3: 然后他就从上家那儿进了一些这个非西湖龙井地区产的茶叶，并且呢用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外包装袋贴上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地理标志的注册商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茶企标。
0: 非西湖产区的富阳龙井相较于西湖龙井，进货成本存在不小差距，只要配上西湖龙井专用溯源标识，就能摇身一变当做正宗的西湖龙井卖出更高的价钱。受高额利润的诱惑，黄某某开始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1: 你从何处进购了什么？
2: 龙井。
1: 哪里的龙井？
2: 富阳龙井。
1: 富阳龙井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吗？
2: 不是。
0: 据黄某某供述，他购进的富阳出产的龙井散茶，进货价每斤900多元到1300元不等，再以60-70元一个的价格购入茶企标，搭配高档礼盒，经过简单分装贴标，非西湖产区的茶叶最高可以卖到2600元一斤。买这类茶叶的大多是企业客户，买来主要用于商务送礼。账本记录显示，4年时间，黄某某靠这套手段销售茶叶金额15万余元，获利近50000元。
1: 本院认为，被告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第25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公诉人在出庭公诉意见当中明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样属于刑法保护的注册商标，即便茶叶品质合格，只要不是对应地域出产，又没有拿到合法授权，擅自使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就可以构成刑事犯罪。
1: 西湖龙井于2011年6月28日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为杭州市西湖龙井茶管理协会，核定使用于茶叶商品，注册有效期至2031年6月27日。西湖龙井是证明商标，证明的是茶叶商品来源于特定地域，并具有特定品质。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注册商标类型之一，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同样受到商标法的保护。
0: 根据法律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非法经营数额50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本案中，黄某某非法经营数额达15万余元，已经达到刑事入罪标准。结合黄某某坦白供述、认罪认罚、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这些从轻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作出判决：
3: 一、被告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在案扣押的退赔款人民币50000元依法处理，
4: 在案扣押的棕色账本15本、西湖龙井贴纸、红色印章、狮峰龙井包装袋等物品，依法予以没收。
3: 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想在此提示广大商家，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合法合规并且诚信经营。尤其是对于这个地理标志的证明商标的保护方面呢，我们想做一个特别的提示。比如说就是像本案的这个涉及龙井茶的这个注册商标是，即使是真正的龙井茶，但是如果不是产自西湖地区并且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的情况下呢，一定不能使用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否则呢就是有可能触犯商标法，属于侵权行为，甚至有可能触犯刑法，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
5: 特别关注平安有我安全随行，北京警方平安有我安全宣讲团昨天来到了丰台火车站，
6: 多个警种同台宣讲，为南来北往的旅客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节前安全课。
7: 候车大厅里，一堂面向旅客的安全课热闹开讲。反诈民警提醒，假期购票退票正是假客服出没的高发期，点链接转账之前务必多核实，购物的同时手里的钱袋子也要看紧。环食药民警叮嘱，买酒走正规渠道，不要轻信所谓特供产品，买保健品则要认准蓝帽子标识。经侦民警在现场教大家识别假币，防范信用卡盗刷。
8: 景区它人不是非常多吗？很混乱，咱们可能就是很着急呀。当时结账的时候，咱们就误点了一些链接。白天不会坑你钱的，因为你会发现，他就是赶在晚上，差不多凌晨1点或者2点那会儿，他就会集中把大家卡里的钱刷走。
7: 人在旅途，家门也不能忘。人口基层民警为观众解读房屋出租的相关规定，无人机民警解读了新修订的无人机管理规定，提醒各位旅客不要携带无人机或核心部件进京。宣讲间隙，7只警犬上台亮相，搜爆追踪一气呵成，展示了他们如何守护旅客们的旅途安全。针对假期出行容易遇到黑车载客问题，公交总队民警提醒，黑车坐不得，乘坐网约车要先核对车牌和司机信息，优先选择后排落座。
9: 国庆期间，公安机关将联动出租车、网约车行业，全面做好便民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强化与市交通委执法部门协同联动，严厉打击非法营运，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有序。
7: 北京警方表示，平安有我系列宣讲还将持续开展，警民携手共护节日平安。
10: 分差逐步拉大，最终强振邦魏雅欣以21-8再下一城，大比分2-0战胜对手，收获两人职业生涯首枚亚运会金牌。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今年的主题是律动不息。
6: 这个主题呢，也是一个提醒，心脏持续而规律的跳动，象征的就是生命的活力和坚韧，同时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心脏健康需要的是日复一日的持续的关注与呵护，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5: 有关心脏健康，哪些非典型症状容易被忽视，突发不适又该如何正确的自救，接下来这堂心脏安全课，大家认真听讲，学以致用，关键的时候能救命。
11: 憋得哈，走一走道都上不来气儿，
12: 呼吸困难，心口疼痛。
13: 我母亲今年71岁，然后她的症状就是胀的心那块堵得慌，然后就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
14: 除了呼吸困难、胸闷等这些症状外，也有些患者的症状可能乍一听和心脏病不沾边，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
15: 没什么症状，就是体检查出来的，像血管堵塞。
16: 吃饭稍微吃多点，就喘不上气了，憋着我。有时候系着安全带，就只要一紧了就闷着疼。
14: 很多人以为心脏病一定是胸闷或者胸口剧烈疼痛，但其实很多心脏问题并不是突然爆发，而是在此之前早已释放预警，有一些还是非典型症状。
17: 有人觉得是嗓子发紧，有人觉得像胃部不舒服啊，像烧心的那种感觉，还有呢是觉得牙疼，甚至肩膀疼，有时候这个隐匿的症状出现之后呢，有可能会误诊和误判，觉得不是心脏的问题，不在心脏这个区域啊，但是其他位置的不舒服呢，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14: 医生表示，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心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却常常被大家忽视误诊，一拖再拖，最终酿成险情。今年八月，一名40岁男子在北京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内夜跑时突发心脏骤停，现场跑友进行了2轮心肺复苏，男子才恢复自。

0: 自主呼吸和脉搏。经查，这名男子冠状动脉三支血管均出现严重病变，虽然此前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的血管早已被腐蚀和堵塞，整个过程悄无声息。
1: 在没有症状期间并不是没有风险啊，因为有的人平时没有症状，但是可能突然那个剧烈运动啊，可能导致了一下心梗啊，或者一下急性心衰啊，都是有可能的啊。还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平时没有症状，突然有一次口渴了，大量的饮水，这一下可能又发了心衰，都是有可能的。
0: 对于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医生也给出了一份清晰的画像。
2: 首当其冲是高血压，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其次呢就是长期的高血脂，还有呢就是糖尿病，这是冠心病最经典的三个高危因素。那么除此之外呢，没有规律的作息，经常熬夜，打鼾合并睡眠呼吸暂停，也是冠心病的一个高风险的因素。当然呢，还有家族史。
0: 专家建议，日常生活中大家要控制好三高，即便没有任何症状，也要定期体检。如果不是真的来临，我们能做什么呢？医生也给出了建议。
2: 心绞痛症状通常是几分钟，5到10分钟，很少能够超过半个小时的。如果超过15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以上不缓解了，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对于有冠心病病史的病人呢，可以用舌下含氟硝酸甘油。如果在血压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收缩压至少在120以上的情况下，你服用硝酸甘油可能比较安全。如果你测血压当时只有90，那么你含氟硝酸甘油可能就不安全。这个时候呢，应该是第一时间去到医院。
0: 北京台报道。
3: 说过预防，再说治疗。
4: 说到心衰的治疗，人工心脏是治疗中末期或重症心衰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
3: 我国科研工作者经过10余年的努力攻关，成功研发出两款第三代植入式磁悬浮人工心脏，已经造福数千名患者。
0: 前不久在病房过完15岁生日的涵涵，此后的人生或许有些不同，因为他从此有了一颗人工心脏。
1: 你也别紧张，小姑娘，好吧，做完以后你跟平常孩子一样，该干嘛干嘛，上课啊玩都可以啊。我们医院就做了10多个孩子，因为比你还小的，这个挺好恢复的。
0: 今年中考前夕，涵涵突感身体不适，夜里睡觉憋气，下肢出现水肿，来到阜外医院检查后确诊了扩张型心肌病。
1: 扩张型心肌病，就心脏肌肉本身的这个问题啊，就心脏不断的扩大，心脏功能呢越来越差，药物治疗这效果不好了之后呢，可能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心脏移植或者人工心脏。
0: 涵涵体内植入的人工心脏重量只有90克，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植入式磁悬浮人工心脏中最小的一款。
1: 它目前是全球最小的一个产品，比乒乓球还要小一些，只有90克左右。所以第三代呢，就是一种悬浮轴承的这个离心泵。这类这个产品呢，血液破坏更少，并发症更少啊，这个应用时间更长。
0: 在我国，心力衰竭患者超过1000万，其中中末期患者达100万。对于中末期心衰患者来说，心脏移植长期以来被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然而，每年可用于心脏移植的健康供体极其稀缺，人工心脏的出现给患者们带来了新希望。
1: 把心脏心尖的部位打一个洞，把这个插到心脏里边去，和心脏缝合在一起，这个血就通过这个人工心脏这个泵，就相当于水泵啊，抽出来之后打到主动脉里边，能给人的全身供血，帮助这类患者恢复一个比较正常的心脏功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0: 李先生是我国首位接受第三代植入式磁悬浮人工心脏的患者，在和人工心脏共处7年之后，2024年他等来了心脏移植手术。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王献强医生和他进行了线上回访。
1: 现在生活状态就是活动量都没问题，跟正常一样是吧？啊，
5: 正常一样。
1: 但好多人都很关心你，老李怎么样了？最近啊，挺好就行啊。
5: 谢谢。阜外给我第二次生命。
0: 2024年起，阜外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4家医院人工心脏植入纳入医保报销。截止到今年8月份，国内人工心脏植入患者已经超过3700例，并且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而如今，新一代人工心脏正在研发当中，其中一款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有望在几年内面世，应用于更小患儿身上。
1: 感谢这些科技的进步啊，才给我们患者带来这么好的一个这些产品，给患者带来一种这个治疗的新的希望。过去我们就是作为心外科医生啊，其实很痛心的，眼睁睁看着患者如果没有心脏移植供体的话，好的患者都很遗憾去世了。所以现在

0: 有了这新的产品，我们是由衷的高兴啊，替这些患者高兴。
1: 北京台报道。
2: 第一堂课说了预防，第二堂课说了治疗，这第三堂课该说说术后康复了。
3: 世界心脏日，记者走进了安贞医院心脏康复中心。医生说，心脏康复不是手术的售后，它也是治疗本身。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套运动处方。
4: 这个主要是运动中一个监测啊，这个是测你的运动中的血压，然后给你贴了三个电极片。
5: 我看这儿
4: 对
5: 好几块。
6: 今天我来到了一家特殊的健身房，这里大多是心脏术后的人，都说心脏不好要静养，他们怎么在健身？大多数人觉得心脏问题动完手术就一劳永逸了，但其实术后康复至关重要。
7: 首先要结合他的基本情况、既往的病史、目前的血压。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测试他的心肺运动耐量，可以通过心肺运动试验或者六分钟步行试验来进行测量。有了心肺运动试验的结果，我们会根据患者平时的运动情况以及目前的心肺功能的测试结果制定运动处方。运动处方它也包括了几个因素，包括它的频率、强度、运动的类型、运动的时间、总体的运动量以及它改进的一个方案。
4: 比方说就是我们这个增功率车，然后还有它这个上肢跟下肢的这种阻力的训练，还有做那个体外反搏什么这种的，反正就是然后包括它这个拉伸呀、什么各种的都是非常非常系统。
8: 我个人的话也是为了想的是减少我这个疾病对我后续的一些影响吧。
6: 很多心脏病患者完全不敢运动。
9: 我来这之前我是从来不运动的，我自己在家不敢运动，不知道怎么动。
10: 来这之前哎呀，蹬那个自行车蹬10分钟蹬不了，哎呦都累得不行。
4: 那时候就是特别虚弱，就想着最安全你要不就躺着或者什么动，别动那种的。对，走路不能走快了，然后爬几阶还就得歇一下。
6: 还有些患者因为健康意识过强，过度运动产生严重问题。
7: 我们这位先生呢，就是运动过量了，他每天要骑行110公里，是一个心衰的病人。冠心病的患者、心脏疾病的患者，既不能呢在家躺着一点都不动，也不能像这位患者一样，这个运动过度，这样也是对心脏有害的。
6: 这些患者在根据运动处方训练后，现状如何呢？
9: 现在呢，就比刚开始来的时候要好了很多。现在给我的是30分钟吧，然后
5: 这么厉害，
9: 对。
5: 累吗？
9: 不累，
5: 也不累。
9: 对，现在已经好多了。
4: 现在我就觉得跟正常人基本上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走路就不用专门走得慢的，我就正常走。
7: 心脏康复是以运动为基础的，并不是只有运动处方，还要优化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以及饮食的指导、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戒烟、危险因素的综合的干预。如果有急性的情况，我们可以做急救的处理，甚至可能因出现了这种急救，我们也做好了去到这个导管室啊去做进一步的处理的这样的准备。
6: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青春逐梦，跳出传统，深耕小众。
3: 在门头沟渠，依托当地生态、科技多重优势，自行车机械师、AI 漫剧创作者，一批新业态从业者在这里扎根，书写别样的创业就业故事。
11: 给个饭呢？给个饭呢？然后上到那个大链上去，我看一下。
12: 在潭谷胡同山野骑行空间里，自行车机械师李耀彤正在修理一辆刚刚送来的公路车。今年25岁的李耀彤，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实习却在自行车店。站在做设计和修车的岔路口，他选择了后者。
11: 现在我是机械师嘛，负责客户送来的这些器材，自行车啊，然后赛车啊也好的这些维护保养啊，乃至于升级，甚至说客户的这个 DIY 组装。
12: 李耀彤说，自己能做这行其实和一个爱好分不开。小时候买拼插玩具，他从来不先看说明书，非要自己摸索着把所有零件装回去。这种爱琢磨的劲头他一直保持到现在。
11: 小时候的鼓励加上本身对于机械的热爱，然后促成了我对自行车的热爱，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去修自己的车，自己修嘛，所以就这个兴趣一直很浓厚。然后最后到现在以它为职业呢，就是我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规划。
12: 不过，把这份热爱变成饭碗并不容易。自行车机械师在国内是个实打实的小众职业，没有对口的大学专业，也没有系统的职业培训。凭借大量自学、海外专业机构培训和论坛交流积累的经验，很多别家门店解决不了的疑难故障，到李耀彤手上很快就能找到症结。
11: 享受那个交付给客户，客户满意，客户对外评价很好，客户他骑得很舒服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了。那这些东西就会推着你继续在这个行业里就是保持热爱。
12: 像李耀彤这样的小众职业者，在门头沟正悄然汇聚。在十公里外的京西巨谷里，27岁的康润清正在和同事讨论新的短剧。
5: 然后还有那个人物站位，对，可以再变一变。
12: 康润清的公司聚焦 AI 漫剧和微短剧。今年5月，他带着6人团队入驻京西巨谷。此前他是在科技行业，这一跳跨度可不小。
5: AI 是新兴的，然后也是朝阳行业，然后 AI 加视频这种模式呢，又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够比较容易够得着的，所以就想着说趁年轻，然后尽早进来试一试。
12: 入行4个月，康润清最大的感受是小时候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5: 从小的时候就还蛮喜欢看那种插画图书的，对，然后我梦想有一天也能够有一本自己的那种插画图书出来。我之前可能想象到的那种办法是去学画画，然后把它给一张一张的画出来，但是然后现在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能力，通过 AI 的能力，然后把它给展现出来，感觉有一天我的梦想实现了。
12: 年轻人的梦想能落地，离不开脚下的土壤。门头沟区聚焦 AI 加精品短剧、动漫剧方向，今年3月推出了京西巨谷产业品牌，6月发布了人才支持政策，从创业办公、算力补贴、剧本创作到安居保障，8个维度全链条扶持，这给了创业者们更多的勇气和希望。
5: 后续的话，我们针对不同的岗位，然后不同的需求，招选更多的优秀的小伙伴进来。
12: 一份热爱，一方沃土，年轻人带着想法和热忱而来，城市拿出政策与空间托举梦想，青年逐梦，城市搭台，一批新兴小众职业正在京西这片热土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做中学。今日北京市正式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施指南。
3: 指南明确，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做中学科学教育，鼓励有条件的区校向高中阶段有序延伸。
13: 我们班会参加一个纸飞机大赛，怎么能把纸飞机飞得更远？
14: 9月的北京，秋意渐浓，课堂里的变革却热气腾腾。北京十一未来城学校的科学课上，老师给5年级的学生们带来了一节名为《让纸飞机飞得更远》的课程。
15: 然后呢，我们是觉得 C 是最好的，因为它是一个纸飞机的专用纸。然后呢，它的空中姿态就是平稳的，然后慢慢落地。
16: 收获就是，首先我知道怎么折才能让它飞得更远。然后就比如它往左偏了，我知道把方向舵往右歪，这样它能给飞机有一个平稳的飞行，有标准的飞行姿态。
14: 老师介绍，这节课把数学的数据思维融入科学研究，孩子们最后通过定量分析直观得出哪种纸最适合比赛。同时课程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全程引导而非灌输。
17: 我会去问他们，比如说这个材料是第几次发现损耗啊，或者说我问他，我说你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调，然后他去思考，他去思考为什么，所以这个是主要是引导过程，反而不是说我真用什么专业知识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18: 把他的问题一步一步的去给想出解决方案，并且再以小组团队的形式去把这个解决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它是否是合适的，是否是合理的，甚至是不是需要迭代的。
14: 另一组学生正为制定6年级立定跳远标准忙得热火朝天。他们从最初用 AI 辅助，到发现 AI 有时候不准，最终依靠自己的思考，用百分数重新划分了待提高、及格、良好和优秀的比例。
19: 优秀的话20%，然后这样，就是不会说太高，然后所有人都够不到，然后也不会说太低，所有人都很低，跳一下下就能到的那种，是在中等水平，然后这样大部分人的人都能，就是稍微努力努力都能跳到那个优秀。
20: 那么在最后下课之前的感悟说的也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他们觉得标准这件事儿做出来可真不容易啊，他们觉得专家定的这个东西，必须要有说服力，不能一拍脑门。以前他们做决策总是凭感觉，但是今天他们学会了用数据说话。
14: 据校方介绍，这些

0: 课程通过整合跨学科主题学习10%的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来实现，不会增加学生的额外负担。
1: 我们每个学段要落怎样的课标，然后我们现在有哪些问题是孩子们可能会面临的，我们可以出哪些任务让他去解决这些问题，他承载的这个任务下不断的去打磨教研，一旦这个成果成熟了，我们就会发布给孩子，孩子们来进行实施。
0: 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领航行动，这些生动的场景正是北京市推进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的先行探索。
2: 怎么样更好地体现领航行动项目式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跨学科主题学习地方校本课程的紧密衔接，这是课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思维，以项目的形式呢，来很好地去体现学生这种学习方式的进一步的转变。
0: 北京台报道。

0: 在东四街道有这么一支人人知晓、人人点赞的垃圾分类志愿队伍。
1: 他们好长时间了，做宣传、垃圾分类。
2: 无论刮风下雨，是严冬不下，全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0: 这支队伍名为“星光环保小组垃圾分类巡视队”。队长杨敏巧思创新宣传方式，不仅亲手制作漂亮的花束，奖励正确分类的居民，还自制讲解教具，普及分类常识。
3: 我是拿实用的材料来做宣传，大家伙儿马上能明白。所以呢，现在厨余桶里见不着这些东西，因为我宣传的6年多了。
4: 我是他忠实的粉丝
5: 啊。为什么？
4: 因为他做的太好了，全心全意的为居民着想。我们的居民有的真不像话，他就爱心的，搁着我的脾气我早爆了。人家就爱心的宣传呀、说呀什么的，特别好。这个
0: 杨敏作为五星级志愿者，累计志愿时长超过7000小时。他把每一天安排得充实有序。
3: 您这都是什么垃圾？
0: 早晚垃圾投放高峰在值守统战，空余时段教居民使用便民回收机。
3: 好了，这就会了吧？以后有那可回收的就可以直接往里头。
6: 行，非常说得非常清楚，可以。
0: 每天上下午，他都会带领队员分段巡视胡同卫生，发现垃圾堆放的问题进行上报。
3: 胡同里垃圾不落地，有垃圾赶快报，就是让他们及时的清理。
0: 今年已经72岁的杨敏，他依然坚守志愿服务岗位，这份担当也感染了队员们。
7: 他一心就为了把这工作干好了，都是这种废寝忘食的工作。
8: 我们垃圾分类巡视队在杨敏大姐的带领之下吧，也是我们社区的北京市第一支垃圾分类五星级的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呢，对我们杨大姐以及对我们垃圾分类巡视队的工作都非常认可。
0: 海淀区西北旺镇的镇属回收企业把回收车辆开进了高校中，开展校园旧物回收志愿行动。
9: 我们镇属企业跟咱们高校一直有一个长期合作，将学生自己不用的旧书啊、小电器啊，还有旧衣服都可以进行变卖。我们是有价格的公示，学生一目了然可以看到每种品类可以卖多少钱。
10: 今天都拿什么货来交投的呀？
11: 今天拿了一些平时的专业课旧书，直接在学校内解决的话非常方便。
12: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能就都得往书搬或者扔掉，很麻烦。有这么一个平台，我们就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然后呢，也让这些东西能够回收再利用，我觉得很好。
0: 垃圾分类科普不分语言，不分国界。在塔园外交公寓，一场特色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热闹开展。
13: This is shag for this.
14: Painting. Wow, very good.
0: 现场的志愿者以互动游戏的方式向各国友人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15: 他们有的还是懂一些，还是很感兴趣的。有的他们家长带着孩子过来，会跟他们讲解这些内容，让他们了解一些。

0: 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闲置玩具交换市集，还有不少变废为宝的创意手工作品，传递循环利用、绿色低碳的理念。
1: This is a coffee bean, you know, coffee bean. 然后用线穿起来。这个咖啡豆是它本身就是不能用来喝了，把它废物利用做咖啡手串。你看这个是穆桂英，这是孙悟空，这是咱们苗族的小人偶，它的这个主体是用废纸浆做的。
0: 这些鲜活画面只是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推荐名录落地实践的缩影。八大类志愿服务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志愿者以点滴微光汇聚绿色星河。垃圾分类没有终点，志愿服务将持续前行。
2: 我们来看两条国际消息。连日来，一头鲨鱼徘徊在韩国釜山一家海滨公园的水道内，也是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3: 据韩国多家媒体28号报道，釜山市政府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4: 据报道，釜山市政府、东区政府、釜山设施公社、韩国海警署和釜山港务局在内的相关部门宣布，定于28号下午召开会议，商讨采取何种方式将目前滞留在海滨公园内的鲨鱼转移至公海，以及具体的转运时间、所需的人力和设备。尽管目前尚无鲨鱼伤人的情况，但大量人群聚集在岸边，给现场安保和周边交通带来巨大压力。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当地时间28号在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这也是星舰的第14次试飞。这次试飞首次尝试将星舰送入地球轨道，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卫星送入轨道。
3: 按照原计划，此次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个小时，但是飞船在轨飞行大约3个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且在太平洋海域降落。
4: 当天，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此次试飞将首次尝试地球轨道飞行。这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2: 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今天在北京园博园拉开帷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深化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品牌特色，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还有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开展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群众美好生活。
3: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9月22至23号，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市东城区举办，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文化传承发展，共谋文明交流互鉴新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新华社社长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
0: 完成与青年参与平行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从历史的共情、当下的共创、未来的共生三个维度，分享东城青年如何与老城双向奔赴，更续古都文脉，赋能老城新生。

孙新军表示，千年精华气韵，醇厚精味烟火与鲜活红色基因交汇相融，构筑成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基底。东城区精心推出中轴线上的思政客、致远中轴等品牌活动，组建红船领航等志愿小队，推出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青年们在行走中形成了天然的情感归属，广大青年以新视角观察老城，以新表达成古续今，让古都风韵与青春创意双向奔赴。青年们也用他们的创新思维为千年古都文脉与现代生活相融合注入了最鲜活、最持久的内生动力。孙新军强调，文脉换新不是固守过往的静态延续，重点在如何让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东城区推动技术共生，发力动漫影视、数字演艺、艺人经济、游戏电竞等新四样赛道，从内容创作到技术创新，用全链条扶持，让新质生产力加速生长。期待更多青年走进东城，扎根东城，把梦想种在古都的街巷里，把奋斗刻在老城的年轮中。

可能做个小手术就好了吧。具体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但是看到他的笑容，我感觉到他没把

0: 要是一些恶性肿瘤的肝转移，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手术的意义和价值了。
1: 肝脏一见有白色的东西，我们其实
2: 能找到就能看到。
3: 紫癜肿瘤的生长情况比手术前预估的要严重的多。
1: 原来对这种胰头肿瘤的局部切除，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安全距离，跟那个肿瘤有2毫米左右的距离。显然我们的病例已经没有这种安全距离了。
2: 你扫了这么久，扫出来什么信息了？跟我说一下。
4: 我就想得到胆管，
2: 有可能胰管已经都吃在里面了，
1: 后面都是瘤子呀。
2: 这一节主胰管肯定是要切。
3: 紫癜的肿瘤不仅仅压迫了胰管，甚至270度包绕了部分胰管。为了保证肿瘤的完整性，刘荣主任将主胰管部分切除，再对主胰管进行重建。而这是荣氏手术最独特的地方。刘荣主任敢于挑战传统手术观念做胰腺修复术，是因为掌握了主胰管架桥修复技术。也就是说，将两个主胰管的断端通过一根细细的管子连接起来，取代以往胰腺必须和空腔吻合的理念。
1: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采用的时候争议非常大，因为我们所有的教科书、我们的文献的报道都是主胰管只要损伤了是必须要进行消化道重建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的老师都教我们的观点。主胰管可以一起修复的时候，很多人都抱着迟疑的态度、质疑的态度。
3: 面对质疑，刘荣主任却从没有放弃对技术进步的追求。
5: 这往往是指南是安全的，但是往往呢，它不是最先进的。我们做的手术往往是超过指南的，改写指南的，这是一个对的。因为你要前进，要让更多的人获益，全照搬了，那就科学技术没进步，外科技术也没有进步。
3: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手术原本并不困难，然而紫癜的胰管却因为肿瘤的压迫变得极其纤细。
1: 主胰管这么纤细，我们一般的主胰管怎么也得1毫米到3毫米，1毫米已经非常细了，它的主胰管只有0.8毫米。
4: 我
1: 可以
4: 这么拿，
0: 最细的0.8的胰管，我估计都不一定放得进去。我剪个斜角啊，这个是的确是挺有挑战的，咱们做这个。
6: 都行，
0: 我再剪一点呢，好像出一页了。
6: 那不剪，不剪，
0: 不是，不是这个。
6: 嗯，
0: 是这个吗？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这
6: 都不是，这是近端，
0: 这是近端啊。
6: 别说了，
0: 咱们远端没找到啊。
7: 就是这个，是吧？
0: 算
7: 就这个，我压的这个。
6: 这个吗？我都说的是这个。
0: 这个鼓起来了。
3: 胰腺的修复到了最后一步，但是如果无法将主胰管的两端架桥成功，4个小时以来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紫癜还是要面临损伤巨大的手术。
6: 进不去了。
0: 刚才还进了好多呢。
6: 刚才进不少了。进不去了。
5: 把胰腺切断以后，两端的胰腺跟豆腐一样，就是在豆腐里面放了一个这么细的管，你还要把这个豆腐要给接起来，还要把管接起来，还要让它长上，这就是它的难度。
3: 经历5个小时的游离，手术终于到了最后也是最凶险的一步，分离肿瘤和12指肠。
7: 您要不往里塞一塞，我看12指肠如何的呢？
4: 然后这块是瘤子，然后这块
7: 6号半的肿，
4: 这块就是12指肠。
2: 瘤子长了，哎呀，长哪不好，
1: 找不到间隙，我们要保证肿瘤的完整性。我为了我要保留重要的脏器，我把肿瘤切破，那是违反肿瘤原则的。
3: 紫癜的肿瘤有一部分和12指肠完全长在了一起。
1: 说2张纸就可以，你就可以简单的把它分开，甚至翻开。如果是2张纸之间，你用胶水刚还没粘在一起的时候还好分。如果你用5厘米胶水，你想去把它这么薄薄的一个间隙你去找到是很难的。
3: 为了保持肿瘤的完整性，医生就无奈地选择切除了一部分12指肠壁并缝合，但是这无疑给紫癜术后的恢复增加了风险。
1: 12指肠里面都是消化液，都是被激活的消化液，它是腐蚀性非常强的，所以12指肠漏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且呢，我们的目标是保护这些组织。 所以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哪怕你轻轻的一毫米左右的偏移，都可能造成。

0: 挺好的，撤撤撤撤撤机器。
1: 这台历经波折的手术终于结束了，但是子妍的重生之路才刚刚开始。
2: 叫一下周子妍讲，手术已经结束了，病理结果出来了，还挺好的，是实性甲午端上肿瘤，不是神经内分泌，也不是间质瘤，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个结果要比那些都好。妈，
3: 高兴啊！
4: 那些后来项目，
5: 叫什么名字？
6: 举起来立着，立着，哎，好，不要放，不要放，哎，
7: 一二三走，哎，
6: 好，哎，好，好，
8: 以后发生的最多的就是遗漏和出血这两个并发症，这些我们都要一关一关的过。
2: 整个手术过程其实按照计划完成，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多潜在的风险，缺血、坏死、肠漏，那这种风险都是存在的。这个每一个风险都是跟生命相关的风险，只要引流管它一天不拔出，这就存在二次要手术的可能。
1: 手术后的第一天，子妍已经可以在妈妈的搀扶下慢慢行走了。对于她来说，这每一步都意味着新生。然而，为了保证消化道的安全，接下来的几天，子妍还不能吃饭，只能靠营养液维持身体的消耗。
9: 咋样呢？
3: 好多了。
9: 好多了。这个下面的管子给你拔了。
1: 术后第五天，子妍的引流管相对正常，可以拔出胃管，开始尝试自己进食了。
9: 瘦了。
1: 拔管是他的胜利，但是也伴随着风险。
9: 流大了点吧，水大。
4: 我这个缺钙饮食哈。
9: 怎么样？
1: 房后，刘荣主任照例去出门诊。
9: 我建议完了要做手术，你这要重新做的，这个片子下不了诊断啊。礼拜一你见他了吗？
1: 刘荣主任的问诊风格不是和煦的春风，但是专业严谨的态度从不会改变。
9: 这个显示不好，在这重新做呀。我其实是肝胆胰外科医生。在那个十几年以前做的手术大部分是肝脏外科，比如说肝癌的手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们黄志强院士跟我说，说是这个胰腺外科现在呢是非常落后，你在做肝脏外科的同时一定要关注胰腺外科，因为胰腺癌的病人其实得了绝大部分是个绝望的。我们作为一个解放军准医院这样一个单位，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些绝望的病人，所以我们把胰腺当成一个重点。
1: 外科医生永远在做博弈，就是创伤和结果的比例，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好的结果。而刘荣主任就借助了达芬奇机器人这条通路，把手伸向更远的地方，屡闯肝胆胰外科医生的手术禁区，帮助患者打造想象不到的未来。术后的第十天，子妍可以出院了。
3: 长姐做完了。
4: 不止嘞，谢谢，太感谢了。
9: 感谢了，对，好好学习。
4: 谢谢李主任的那个这么精湛的医术。真心的，我那个恭喜你，真的感到非常的高兴。
9: 主要是切的东西少啊。
4: 对。
9: 没事，这挺好的，结果挺好。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5: 养养吧，挺合适，
6: 一儿一女，
5: 我一女两儿。
7: 我爸去年梦想，
8: 你却想着改嫁，
9: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0: 我喜欢他。
11: 姐，你管他，我管不了。
10: 没事，找事儿。
12: 说还我打我！
1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骨。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前往返商丘往西呢是要绕行郑州，向东是绕行徐州或者是济南，普遍要3.5小时到5个小时。而雄商段开通之后啊，最快3小时19分，而雄安到商丘最快2小时27分。而且衡水、临清等10多个县市也开通了高铁，开通后它将具体怎么改变我们的出行呢？红绿灯头条给您说明白。
1: 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置16座车站，沿线多个县市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0: 接待。
1: 我们上午9:50从雄安站出发，现在10:50到达了衡水南站，这也是雄商段开通后今天也首次运营的一个车站。据我们了解，线路开通后，北京地区的旅客可以从北京西站搭乘列车，经雄安站转入雄商高铁，直达衡水、聊城、菏泽、商丘等冀鲁豫城市，还可以继续南下往合肥、黄山等方向。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以往北京前往鲁西南、豫东地区绕行的出行方式得到了改变。
2: 我是那个宿宁的，对，本来他这个车差不多坐那个火车是2.5小时或者2小时40分钟，现在的话是1小时15分钟左右。第一天那个首发车，然后我就给赶上了，然后正好体验一下，非常不错，挺快的。刚才我看那个到了244了每小时。
3: 哎，我也感觉很激动。从几年前开始放了之后呢，我就开始抢这趟车了。我到家现在大概2.5小时，然后之前的话大概是5个小时，大概就一半的时间。这趟车真的对我来说非常方便啊！咱们国家就是繁荣富强，我真的非常的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0: 衡水南站是雄商高铁新建重点车站，站房造型取材衡水湖，如同湖面荡漾的小舟，把当地湖城特色融入建筑设计。候车大厅宽敞明亮，设施全新配齐。为保障新线顺利开通，车站提前完成设备调试，旅客进出流线优化，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全方位做好开通运营保障。
4: 衡水南站的开通呢，真正意义上来讲是衡水市进入了350公里时速的这么一个高铁的一个时代。预计呢开通初期啊，也就是2000人左右。随着时间的发展，跟衡水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啊甚至5000、6000甚至1万人都有可能。
5: 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高速铁路网八纵八横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跨河北、山东、河南3省9市26县区，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纵深推进、赋能沿线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
0: 新线开通初期，铁路部门每日最高开行动车组列车64列，全部为跨线运行列车。雄安至商丘最快仅需2小时27分。新线路打通多条出行新通道，北京西站首次可以经雄商段高铁直达合肥、黄山北，雄安也能够直达上海虹桥，把京津冀和华东、中原地区的铁路网紧密串联在一起。线路采用灵活折扣、差异化、市场化票价，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具体票价可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查询购买。
6: 我是从家住北京，我是老家是山东聊城真县的，原来我们都是开车回老家的，6个多小时，现在是2.5小时。
7: 主要是方便我们，方便我们回家，以后也是经常要坐这趟车的。
8: 去雄安以及聊城包括菏泽方向会更方便。
0: 雄商高铁实现了与石冀高铁、济正高铁、日兰高铁、徐兰高铁以及京沪、京广高铁的互联互通，盘活整片区域的高铁路网，不仅大幅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更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带动冀中南、鲁西南、豫东革命老区产业升级和文旅发展，为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北京台报道。
9: 还没完，那今天除了京港高铁雄商段之外啊，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也在今天集中开通运营，覆盖西北、华中、东北三大区域。
0: 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穿越秦岭，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安康融入西安1小时都市圈。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 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是我国纬度最高高铁，攻克高寒冻土难题。哈尔滨至伊春由7小时缩短至1小时46分，绥化伊春迈入高铁时代。
10: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0: 四条新线同日开通，国家高铁路网更加完善，为百姓出行、沿线旅游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北京台报道。
9: 您在搜索12306购票应用的时候会发现啊，又有新的选择了，而且更快。说完铁路再说民航，本周四就要开启国庆长假了。根据预测，首都机场国庆假期预计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
0: 上午10点左右，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前车辆络绎不绝，航站楼内也十分热闹，值机柜台前排起长队，不少旅客选择拼假，提前开启国庆假期。
11: 我们要去法意瑞、法国、意大利和瑞士。
12: 去几天呀？
11: 去的13天吧。
13: 因为平时休假很难有这么长时间嘛，所以就请了那个中秋、国庆中间的3天，然后就可以和妈妈出去嗨了。
0: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日均23.7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客流量均超24.5万人次。
14: 长假期间，首都机场预计旅客出行的国内的主要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的出行目的地是胡志明、新加坡、曼谷和巴厘岛等地。首都机场会根据航班运行以及客流变化，及时增开值机、安检等柜台服务设施，也会在关键节点增加服务引导人员。
0: 针对家庭、团体和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首都机场升级爱心休息区，增设无陪儿童等候专区，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儿童、轮椅旅客等特殊群体主动识别和协助。同时，在航站楼内多个出行节点推出智慧化服务举措，让旅客出行更顺畅。
15: 我们也在推广智能翻译、智能客服等智慧化的服务产品。在出租车的候车区域，我们也布设了双语计价的公示牌，发放乘车提示卡片。近期呢，首都机场也上线了一体化平台国际版的通用页面，外籍旅客呢只需要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非常便捷的用手机使用到入境信息的填报、航班查询、文旅产品的预订、离境退税等一系列非常丰富的线上服务功能。
16: 在首都机场，我们已经全面实现了无纸化登机，包括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还有电子登机牌。对于经香港转机的旅客，我们提供一站式的值机服务以及行李直挂。在香港的中转时间最短只需要50分钟。同时，在飞机上，我们也全新推出了北京味道。那作为首批航线，从10月起，北京出发航班的公务舱将会陆续推出包括栗子焖鸡、京酱肉丝、栀子烤肉等一些寻味中华的特色菜式。那也让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家的味道带上旅途。
0: 地面交通方面，首都机场与市交通委、重点战区管委会等部门联动，及时调配出租车、机场巴士等运力，确保航班与地面交通有效衔接。
17: 国庆假期重点查处出租车溢价甩客、高价宰客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黑车四拦等乱象，提醒广大旅客抵离机场请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0: 需要注意的是，自8月21日起，首都机场高速已启动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受此影响，首都机场高速及机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也有所增大。
18: 这里也提醒广大旅客，夜间进出港请关注路况，提前规划合理绕行。
0: 北京台报道。
9: 从大家的步履节奏中都能感受到度假的愉快哈，那祝大家旅途愉快。但是度假也好，过节也好，出行方面一定要注意细节，否则就可能让自己陷于窘境。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1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 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9: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9: 欢迎回来。停车的位置很重要，如果停的地方不是地方，很容易连累别人，尤其是晚间时段。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20: 夜间视线不佳，出租车却停在机动车道内，既没有靠边，也没有打亮双闪灯，摆放三角警示标志，给后车的出行者埋下了隐患。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区的武胜北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它的行驶速度并不快，而后司机把车停在机动车道中，不过那辆出租车并没有亮起双闪灯。就在这时，一些骑车人从后面开了上来，他们纷纷绕行出租车的左侧。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那辆出租车停在机动车道内没有动，而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分心走神，没有及时绕开停着的出租车，导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严重追撞上那辆出租车尾部。车身分倒之后，骑车人和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一位乘车人一同摔倒于地。感到车身震动后，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和一位乘客赶紧走下车来。眼前的一幕足以让出租司机感到后怕。据了解，摔倒于地的两位在事故中受了伤，所幸伤得不重。夜间视线不好，确实容易发生事故，而这位出租司机应该把车停靠在安全的地段，即使是车身出现故障，也应该在规定的位置及时摆放三角警示牌，提示其他出行者注意。而骑车的朋友在路上骑行时，请认真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随时做出正确调整，万万不能分心走神。此外，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注意佩戴安全头盔，提高安全防护意识。 大型车辆上路，请务必看清楚限高标志，准确掌握车身高度，别让浮躁大意导致灌体被卡、进退维谷的情况。 这里是凌晨4点多，三环路上的十里河桥下。此时我们看到桥下方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车辆纷纷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水泥罐车。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想要赶紧通过前方的十里河桥，可他却忽视了对限高标志的观察，结果罐体被限高梁紧紧卡住，遭遇撞击震动的交通信号灯出现了短暂频闪的情况。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对于车身的准确高度并没有掌握，再加上浮躁大意的心理状态，导致自己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尴尬地坐在一旁的台阶上，心中的后悔不言而喻。这会儿他只能通过给几个轮胎进行放气的办法，才能让水泥罐车慢慢脱离困境。当这辆水泥罐车停靠在路边时，我们看到罐体的顶部位置与限高梁相撞后严重受损， 再一次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对车身高度既要有准确把握，也要对限高标志进行认真观察，保持谨慎，不是耽误大家的出行时间。

0: 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司机朋友应该耐下心来遵规守矩的驾车，而一看前面路面上停着一辆平板拖车，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司机们及时采取了绕行措施，但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导致这辆车的顶部与伸出平板拖车尾部的一些钢条发生了相撞。在感觉到撞击的动静后，驾驶这辆平板拖车的司机急匆匆地奔向车辆尾部，所幸白色小客司机没有什么大碍，不过他的心情恐怕是糟糕透了。民警赶到后，这辆白色小客挪向路边，仔细看看这辆车的顶部差一点就完全掀起来。驾驶车身较长的机动车本身就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技术活，不管驾驶手法还是安全意识，对司机们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装运货物时超长的确是安全隐患，而且停车时也要照顾到其他司机的安全和利益。
0: 在接下来要看的事故中，前方的车辆较长，转弯半径不足，需要倒车调整，恰逢后车为抢黄灯加速通过，双方互相误判导致碰撞。
2: 此时我们看到一辆装载着上下两层新车的货车沿着由东向南方向的左转弯车道开了过来，司机准备进入路口南侧的黄山木店路，这位司机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车身相对较长，于是他向左掰轮，尽量增大车身的转弯半径。您注意看，

虽然增大了转弯半径，可是那位货车司机还是没能一把轮转过自己的车身，而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由绿灯转为黄灯。一位驾驶着厢式货车的司机急于在变灯之前通过路口，刚巧那位货车司机向后倒车调整，结果货车的后部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事故后，那辆厢式货车停在了路口西侧的车道中。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还是要认真仔细地观察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宁可停住车踏踏实实地等上一会儿，也不要因为着急通过而招惹事故的发生。此外，驾驶大型车辆时请更加稳妥谨慎些才好，

0: 哎呀，
1: 康老板，
0: 徐会长，
1: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0: 马局长，哎呦，裘老板。

0: 客呀！啊，来，好，请。郭团长，邵老板，
1: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谢谢。
2: 自己人，客气呢。
3: 二爷，这话说的就不对。
4: 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
5: 好，那我就收了啊。反正回头啊，牌局里我还得输回去。啊。嘿，好，
6: 哎，让一下来，
7: 让开，让
6: 一下来，
8: 让一下，让一下，
9: 让一下。哎呦喂，
10: 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2: 赵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10: 谁不知道啊？唐老板在肖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带金匾给唐老板贺喜。
5: 好，打开看看，
10: 先看看。
2: 那就替我谢谢小雨。
10: 一定。
0: 进去了我。
10: 走啊。
0: 好，
9: 行
10: 行
0: 行行。
10: 一点心意。
2: 哎呀，赵科长破费了。
10: 那还不是应该的。
2: 行。
5: 来点，好，那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11: 多谢多谢，
5: 多谢捧场，多谢捧场，我先干杯敬啊！你们慢慢吃，我去去就来啊！好。

0: 赶出来。
1: 哎，我来，我来。
2: 哎呦，老板娘，我来，我来。
3: 您怎么能干这活呢？哎，
1: 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3: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赏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
1: 哎。
4: 哎呀，老板娘，这烟大气杠的话，您在外边歇着去，这有我们呢。
1: 行行行，你们忙。哎，
5: 各位说，贤嫂，你是店主。
6: 提起来，掌柜的就是为奴啊。
7: 停！换一段，这段没劲。
8: 行，军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你也给指点指点。
9: 你滚犊子！
10: 阳春三月的，你说你捂那么严实干啥？
11: 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
7: 你给爷唱一段十八摸啊？咋样？
12: 好，
1: 真好！哎呀，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再好日子。完了，过几天等天真暖和了，我再给几位军爷单独唱一场。完了，这么多人心急火燎，多丢份儿啊！
9: 哎呀妈，小家人儿啊，你这小嘴儿！哎
8: 呀，去呀！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
7: 就摸一把，又不能掉块肉，咋的？卖唱的呀，这么金贵了？
8: 不是这意思，
7: 我就不
8: 背马。
7: 你这，
1: 军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粗啊？
11: 我知道，兜里揣着钱来的。
7: 好，
11: 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窝。
8: 军爷，
1: 军爷，太太手。哎呦，军爷，太太手，太太手。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13: 姐，没事，能。
1: 这人见不惯。
7: 老板娘，别误会啊。
14: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15: 郭大人，
16: 没别的意思。
15: 不急，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啊。
17: 二爷，徐副官好像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7: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这么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谈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
1: 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7: 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那不麻烦了吗？
2: 别推台去。
14: 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来来，把椅子扶起来啊。照顾不周，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这样，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不好？
7: 哎，别、啊、
11: 胖二爷，一码归码。
14: 这是啥意思呀？
7: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怎么混？这些个兄弟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
14: 那这样嘛，我帮他们喝，哎，不就完了？
1: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军爷给我们面子啊！啊，我干了啊！来，我替他喝。
14: 媳妇儿，
7: 行，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
2: 好，
7: 但是刘团长。马上可就过生日了，连个戏班子我都请不动，我回去怎么交代？
14: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 专门摆几桌，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8: 那都是后话。
0: 令徐的，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是吗？
12: 别给脸不要脸，
16: 滚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
12: 好，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既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兄弟们，那咱们就认了，是吧？
16: 以后走着瞧。
12: 兄弟们，走。
0: 徐副官，慢走。
14: 你们继续。
18: 多谢汤二爷。啊。
14: 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来。
19: 那小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搞活的。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14: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否则今天太难收场。
0: 一家人别客气，肖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14: 多谢，
19: 多谢了啊！
14: 走上楼，我陪二位多喝几杯。
0: 走。

0: 当家的，嗯，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1: 哎呀，没有啊。
0: 我知道，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是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
1: 那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0: 场面上的事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以后啥事儿听你的，行吗？
2: 这是你说的啊。
0: 啊。
2: 那行。以后那种酒不许喝。
0: 哎呦，知道。
2: 你知道爱喝。
0: 那你不是馋那口了吗？
2: 气死我得了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3: 小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汤老板的生意啊。
2: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
3: 挤得我是不是？
2: 哎，
3: 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着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套啥的。二爷手底下大奶奶，咱可管不了啊。
2: 哎，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哎，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3: 赔罪就免了，告辞。
4: 慢走。
3: 又差点忘了
4: 哦。
3: 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候着你
2: 啊。
3: 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您多穿点。
2: 明白。

0: 老曹，
1: 慢点吃。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0: 嵩山。
1: 当虎子了？
0: 嗯。没辙呀，这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0: 架不住人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嵩山的胡子也不行了。我本来在山上藏了两年，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
1: 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砸个短工，全饱个肚子。
0: 那日本人查得太严了，根本没人敢要我呀。我这每天就是这儿要点那儿偷点，没成想今天还偷到你头上。
1: 哎，咋混成这样了？
0: 老桑，我看你这一年过得不错呀，那背景挺硬实，能置办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你接下来咋打算？

0: 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冯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
1: 你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了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
2: 康林早打没了。

0: 二爷，哎，对不住了，
1: 来。
0: 啊，二爷，您这包，
1: 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2: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常来常往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1: 张所长，这规矩嘛，没事儿，来来来来，哎呦，来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2: 谢谢二爷，还是汤二爷阔绰啊！
1: 啥都不容易，行了，我过去啊，
2: 行。谢谢二爷。

0: 润润嗓儿。
1: 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哇！哦，还有，我把礼品啊都换成钱了。
0: 这个，
2: 哎呀，
0: 你的过家木，
2: 唐老板有面儿啊。
0: 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2: 嗯
0: 嗯，
3: 森田也去了。
0: 森田也去了，
3: 你没看出来吗？你看，还给了礼金。
0: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2: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0: 眼珠啊，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2: 没关系，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
4: 那个，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

0: 场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萧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儿，扑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来，好好的。
1: 哥，多了。
0: 哪人？哎呀，德元啊，这个时局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刻，能捞则捞。
1: 那就谢谢哥了。
0: 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吧？
2: 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3: 开工喽。
4: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2: 行了，开工。
4: 来，
2: 忙起来。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哦，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4: 啊，嫂子。
2: 当家的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我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
4: 别，嫂子，别。
2: 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
4: 行，那麻烦嫂子了啊。
2: 哎，顺手的事儿。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4: 好，
2: 我先回屋了。
4: 哎。
5: 对不起，少东家，少东家，
6: 别追我，别追我，
5: 小心，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哎，可不敢这么玩啊！
2: 哎，小鸭子，过来，拿出来。
6: 娘，他追我。
5: 哎，谢谢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
2: 行。哎。你是不是又调皮了？
6: 没。
2: 那你把你拿来干嘛呀？
4: 嫂子，
2: 来
4: 了，换上了，挺合身的。
2: 哎呀，合身。
4: 谢谢了啊。哎呦，这孩子长得这么虎实啊，像老汤。
2: 大牙子叫叔。
6: 叔。
4: 哎。
6: 那娘，我先去玩了。
2: 行，去吧，别再皮了啊。
4: 嗯。这孩子真好。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
2: 还好。
4: 哎，嫂子哪儿人啊？
2: 出生在凤凰山。
4: 哦。
2: 哎呦，您瞅着晌午了，我让后厨炒俩菜去。
4: 哎，别忙了，嫂子。
2: 哎，没啥忌口的吧？
4: 没有，吃啥都行，不挑。
2: 那哪行啊？当家的正忙着呢，但他特意嘱咐了，说你俩从前是过命。

0: 姨，啊，老板娘咋啥吩咐啊？
1: 上台了，赶紧的。疼个屁！嘚瑟嘚瑟嘚瑟，这也好久。
0: 哎，嫂儿，刚才你咋管她叫姨呢？
1: 啊，以前喊习惯，秃噜嘴。哎，
0: 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1: 七昌八戏九吹，手懂不懂？咱们是戏子，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
0: 窑子里的？
1: 现在人家不干了，可不能那么叫了。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0: 啥？
1: 叫姨呀！
0: 姨，什么姨？
1: 叫彩。
0: 小姨。

0: 谁来？
1: 嘘，
0: 我去洗啊。
2: 哎，等等，你那兄弟头发呢？你咋让人在后厨帮忙呀？
0: 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唐德元从来不养闲人。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赵公的招牌立出去，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耍滑，让他走人。
2: 行，听你的。
3: 啊，往这儿，往这儿。往右点。
4: 好嘞。
3: 好，可以。

0: 小朋友，嗯，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嗯。谢谢。
1: 哎，你客气。
2: 小鸭子。
3: 爹。嗯。
2: 咋回事啊？
1: 二爷。啊。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来要碗水喝。啊。
4: 哎，你先带赶鸭子出去玩会儿啊。
1: 好。
5: 去吧，先出去玩啊。
1: 赶鸭子，走。
0: 没事啊，二爷，你行行好。我受伤了，外面都是盘查的警察，你看能不能让我躲躲？

0: 白面黑面棒子面啊，图的就是一个乐呵热热闹闹的，对吗，大牙子？
1: 对呀。
2: ヨーロッパ戦場ではペルビチンと呼ばれます。
3: 杰尔尼他对你咋样？
1: 我只能说情谊还在，但其他的真不好说。
3: 那情谊还在就好说，是吧，排长？
1: 但他昨天店里来了一个人，是个抗联，想让老汤救他，结果老汤给他告发了。
3: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4: 不是不是，
3: 抗联让老
4: 别
3: 老汤
4: 别急，我没说完呢。
1: 但这个人应该是个假的，我看着有点破绽了。
3: 到底咋回事？这俩又是假的了？
4: 你能不能听我说？
1: 如果是苏联来的，那我肯定认识啊。那如果是东北这一地界的，六伯不说了吗？这一带的抗联早就退到山上去了，而且现在都四五年了，牺牲多少人啊？就算是从山上下来执行任务的同志，那他咋就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联呢？这也太巧了吧！
0: 坏了，老汤是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是假抗联的话，那就是过来试探汤德远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德远呢，跟你一样，看出了这个人有问题，也保护了这个鹦鹉没有暴露。
1: 有可能。
3: 对，我就说吧，老汤心里的火苗他就不会灭。
1: 那我觉得老汤这个事儿啊，咱不能急。现在老汤不是一个人了，日子过得也不错。你说咱要这么直不愣登的掀锅上炕，那万一有个啥闪失，那牵扯的不是一个人啊，那是一大家子啊。而且如果老汤现在没啥想法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哎，反正我能理解。
3: 你肯定能理解呀。
1: 不是你啥意思？咱聊老汤呢，你刮的我干啥呀？
3: 谁没老婆孩子啊？排长有没有？那不也抛家舍业在这干呢吗？
1: 那人和人能一样吗？都一样的话，咱也在这聊啥呀？
3: 我跟老汤，我俩在劳工营九死一生，你让我信他必心了，我接受不了。你这样，我当面我去问问他去。
1: 你去哪儿啊？你这是去
5: 急赤白脸干啥呀？啊？唐德远现在啥心思？咱猜不透。首先管好自己成吧，啊？该干啥干啥。就算他这心里的火苗子灭了，咱也得想办法给他重新点起来。

閣下、先ほど423号は新しい情報を吐きました。こちらへ。

0: 祥子，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
0: 没事。还来牡丹江唱戏了呢？
1: 你咋来牡丹江了呢？咋行你来不行我来啊？天王老子观音菩萨谁给钱都给谁唱。
0: 哎，你姐咋样？
1: 哎呀，想起我姐来了。

0: 好就行。
1: 我啥时候好了？
0: 那他咋了？
1: 你这眼睛不没瞎吗？腿也没折呀？你要真有这心，你还在这问我呀？咋的？你这是千年伙计成精了呗？离了端茶倒水、跑堂传菜，还活不了了？
2: 小冷，你干啥呢？你心真大，你搁那唠啥呢？过门都拉两遍了，你能不能快点的？
3: 啊，我来了。
2: 真是
0: 的，你这到底咋了？
1: 咋了？没你还不活了？
3: 撒开！
1: 烦人。
3: 孙子哥，感觉咱俩这新罐子整的挺好啊。
2: 那指定不错呀！你看别人家那整的都啥玩意儿啊？

0: 别把胡啊！哎，
1: 我看辣不辣？
0: 臭你！我这一天胡了八肚子。
2: 快点！
0: 你说我这还找彩胡了，我这杯子呢？岂不是找厨了？这不是？
2: 这
0: 一天胡了八肚子。
2: 这长得胡臭
0: 别刺了我了。

0: 掌柜的。
1: 嗯。
2: 掌柜的。
1: 咱们早点回去睡觉啊。
2: 好嘞。

0: 是宝局的少老板。小姐说，萧庭林是个赌徒，这挺好。嗯，哎，郭金山也来了。
1: 据说日本人没敢动萧铁林，一是顾忌到他跟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忌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把兄弟。
0: 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啊？
1: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在乎的是军心。要是伪军也反了，有样学样，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
0: 嗯。

0: 事确实好。
1: 他手里拿的啥呀？
0: 石猴子，
1: 你这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查得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
0: 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晚了得罚呀，
0: 得罚呀。我给你们带夜宵来了。
4: 他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身是难免的，来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0: 邵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5: 财神爷啊
0: 啊，
5: 对呀，打多大的？
0: 听你的呀，
3: 老规矩呗，
0: 老规矩呗，
5: 来吧，
0: 来吧，
3: 来。
0: 哎，郭团长，最近这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
6: 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回来干啥。
5: 你坐庄吗？
0: 我坐庄
5: 啊，
0: 可以。
6: 哎呀，这一阵子可把我累稀了。警察局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八千，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
0: 哎呦，郭团长，那你这太辛苦了，你还得亲自下场呢。啊，
6: 柯震我，咱就是个小团长啊，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
7: 抗联早就绝户了，挨村挨户的搜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下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坐住了。
5: 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这官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了日本人，哪句是真的？
6: 管他真的假的，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
4: 哎，没错，
5: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0: 小鸡，
4: 糊了，
0: 糊了。
4: 他二爷就是讲究
0: 啊！
4: 我听姚鸡听了半天了，手里攥着姚鸡攥半天。哎，肖警长一听，姚鸡点怕
0: 是吗？
4: 哎，你看看看看，是不是？
0: 哎呦，你看，你看这事儿闹的，下次给你，
4: 下次。
5: 各位，提个醒啊！屋里的话，屋里聊。
4: 肖局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
5: 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
6: 给钱。
3: 孝敬您的。
6: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咋的？
1: 是准备睡了
0: 啊？
1: 整点儿。
0: 行，整点儿吧。

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

0: 我听说个事儿啊。
1: 嗯。
0: 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
2: 教导旅的。
1: 啥旅？
0: 苏联回来的。
3: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

0: 这老汤还没来，他不会不来了吧？这么把人急死吗？你说，
1: 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啊，在外面再怎么跑，也要回这个庙。啊，就怕庙太小。
2: 供不起你们这几个泥菩萨。

0: 开闸，别来无恙了。二班长，
1: 坐。
2: 生意做得挺大呀，排场不小。
0: 嗯，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城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
2: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魁魁的下巴还不行啊。
0: 来吧。

0: 有意思吗？都这么大一圈子，想干啥直说吧。
1: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0: 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1: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0: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在炕上躺着。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哼，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趴地轿子钻狗窝子，就着冰茶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叼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子。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不都还有个人样吗？
1: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0: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1: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10点多啊，就是我们还在那儿针对每一个演出的细节，我在那较真儿。
1: 明白。
0: 我就在想，那么几万人奔赴现场，他要看一个值得的表演吗？那你自己值得吗？就是我现在慢慢开始做电影，会有这份自信了。
1: 是。
0: 但上台唱歌，哪怕最一开始这是我最熟悉的事儿啊，还是觉得遥远，觉得胆怯。一个音乐的现场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不可预测。也许天气又不一样，也许有风，也许下雨，也许你体感温度热一点、冷一点，它都不一样，它都是那个表演的一部分。但我会保证自己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这个表演，所以我就会期待当时你的状态是怎样的，观众们是怎样的，然后那个夜晚是怎么样的。
2: 10月5日、6日，北极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人总得站着吧？跟我说这些人干啥呀？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假血，
0: 我的血早流干了。给句重话，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2: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唐文远，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
0: 今天排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见了面你可倒好，你就落这个，啊？此一时彼一时，你说的对，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的？咋的？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了？
0: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1: 那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
0: 啊，
1: 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起码咱还活着呢，咱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笑>我信你，<笑>你看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笑>
0: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棍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3: 这花胆儿也太肥了，偷咱们头上来了，这不太岁头上动土吗？
4: 偷啥了？偷凤凰了？打成这样？你们几个，账房结账，滚蛋！二爷，二爷，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
2: 谁呀？啥事儿啊？
1: 你管着吗？咋了？菜没动啊？不合口。啊，没事，不吃那就走吧，快走。

0: 这是什么意思？赖上了。
1: 掌柜的，他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磕
2: 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不住他。
1: 掌柜的，今天要不是您，我这命就撂着了。谢谢您，您真是我把人说的没错。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恩大德，您的大恩大德不会忘的。祝您元宝装满麻辣山，生意做到海参崴。哎。

0: 快派人进来抓！小棍儿，小棍儿，小棍儿，真是你呀！
1: 棍儿，你还活着呀？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0: 棍儿，哎呦，真是你！棍儿，棍儿，你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吗？
2: 别站着，坐下来！快快快，坐下，坐下，快快快，坐下！
0: 哎，棍儿，你这腿咋了？

0: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
1: 不哭，不哭，啊，你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

0: 花姐呢？小白马呢？啊，
1: 能来的都来了，没来的都不在了。
2: 德贵儿，你这手咋弄的呀？
3: 对呀，咋整成这样了呢？啊，
0: 冻的，冻伤了。
3: 不是，你咋找到这儿来的？
0: 我一路要饭要到这儿的。我还以为牡丹江是大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要到一口。人家说天天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没想着差点被打死。
3: 不是，你为啥不回家呢？啊，
0: 回去过了，家里待不住了。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还有人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我跑去给人扛火，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叔，
2: 对，
0: 我这些年藏哪儿哪儿就抓我，我一直跑，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叔，我就成天梦见你，梦见我追你了，可我追不上了。

0: 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
1: 对，赶紧吃，赶紧。
2: 官儿，小官儿，你慢慢吃。排长，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0: 啥事儿啊？
2: 你说啥事儿？
0: 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咋还不走呢？赶紧走

0: 我啊，
1: 咋着真赖在这儿啊？
2: 走啥？谁要走？啊，叔，你要走一起，得带我一块儿走。
3: 乖啊，你现在身上有伤，
2: 我要不这样。

0: 问，说，说话算数吗？说啥时候骗过你？
1: 啊？
2: 哥，
1: 不行，有虎，咱们走。
3: 老
1: 吃东西，
3: 小货留着呢。还真把小货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唐啊？
4: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得有点警惕性。那老汤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咋样？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3: 你说这老汤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想给他个大嘴巴子。
5: 从今天开始，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
6: 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真是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白敬之。

0: 小班儿。啊，
1: 二班长。
0: 哎，行了，洗完了。
1: 啊，
0: 洗完洗挺干净。来，给你剪剪头发。啊，这给你。
1: 谢谢二班长。
0: 这写啥呀？
1: 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
0: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那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儿待呀。
0: 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儿待着了？
1: 不是，那倒不是这意思。
2: 这还是的，
1: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0: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1: 那你们刚才……
0: 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1: 二班长，你变了。
0: 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来，坐。
1: 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
0: 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1: 那我叫你啥？
0: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1: 那还是叫你哥吧。
0: 可以，
1: 德云吧。

0: 你回去吧，我溜达回去。
1: 好的，老板。
2: 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员。
3: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2: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
1: 嗯，
0: 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
1: 嗯，
0: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牙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呢？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0: 花开，拼京西最火小镇。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1: 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
2: 就待两天啊？
3: 我这待着干啥呀？
2: 正好不容易来趟牡丹江，我合计去看你这屋子里。
3: 那屋子更大呀？
2: 那都得溜。行。
3: 像我也溜。
2: 回来，回来拉包水去。

看见了。

0: 好吧。
1: 云虎兄弟，
2: 谁是你兄弟？
1: 我去天天号大酒楼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2: 问啥？
1: 你是不是康岩？
2: 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1: 看来我猜对了。
2: 你猜对个屁！
1: 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2: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
1: 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你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让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2: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湘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关舍街现在的新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已经撤了，你可以核实。
3: 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

0: 他咋盯上你的？
1: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
0: 戏班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1: 是啊，是吧？还有红肠呢，
2: 烫了啊！
1: 他说他呢，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
0: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1: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反正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
0: 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1: 啊，说了。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0: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你干啥呀，小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就不让我出门，陪我唠唠嗑呗。坐。德远哥，谢谢你收留我。 还给我支腿，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啊？
0: 打别扭啊！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
2: 能聚在一块儿，真好。是吗？聚在一块儿，好吗？那咋不好了？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呀！啊？不是。
0: 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2: 德永哥，你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2: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2: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你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猪。走了，
1: 谭建奎，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好了，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1: 太好了。

0: 哪年入的党啊？
1: 民国26年1月。
0: 介绍人是谁？
1: 潘光，马尚德。
0: 哪年哪月到的事儿？怎么来的？
1: 民国31年3月，坐船营口上的。
0: 就你这人？
1: 还有4个。天长风，苦水凉，李在起、沈延秋都牺牲了。

0: 抱歉啊，敌人的眼线太多了，我们只能谨慎再谨慎。你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
0: 嗯，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按照组织规定，你们谨慎点是对的。
2: ジェン、森高か。ルーバン号は暗視者とあった。あの人はもう書いた。我々は監視中です。何？小伍子，享清福吧。住这么大一宅子。 能有这种待遇的，除了爱新觉罗，就是咱爷俩了。
3: 阿花开，有钱哥。阿花开，有钱哥。
4: 哎呀，徐乐，俺在徐乐。

0: 啊。局长，局长，哎，局长。
1: 妈了个巴子！哎，
2: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啊！
2: 抓，抓，抓！哎，看着啊！哎，妈的！

0: 进首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等事项。
0: 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1: 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首次对公众开放，西天泛境建筑群完整亮相。
0: 提升通行效率，减少事故发生，北京34处车辆合流点位实行交替通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意见，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北京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5年到2035年、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听取2026北京文化论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北京，切实增强维护政治安全能力，着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各区各部门要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和服务保障工作，让广大市民游客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强化八站两场接驳保障，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加强道路安全巡查检查，落实大型活动安防措施，保持良好秩序，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等制度，真挚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强烈使命担当，不断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认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制定学习计划，切实掌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法要领，用好首都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优势，推出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化接速急办改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强调，要厚植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底蕴，增强全国文化中心软实力影响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协同发展，涵养崇德向善社会风气，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设好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带动老城整体保护和改造提升，统筹三条文化带传承发展，推进琉璃河遗址申遗、云居寺藏经申遗，深化演艺之都、博物馆之城、书香京城建设，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传播能力建设，提高网络生态治理效能，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持续提升北京文化论坛国家级国际性平台能级，更好彰显首都文化软实力。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更好服务首都发展和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围绕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统筹既有交通网络提质增效和增量设施精准布局，深化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坚持交通与人口、产业、城镇一体规划，加强政策协同、部门联动，加大治理拥堵力度，加快智慧交通发展，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安全韧性水平，强化平级两用设施设备布局，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日常监管机制，推动标本兼治，深化集中整治成效，加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系统治理，推动合理诉求及时就地解决，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用好接速急办、为民办实事等抓手，推动作风建设长。

0: 态化、长效化。
1: 今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邀请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做专题报告，并交流研讨。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首都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2: 杨进深入阐述了制定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和该法丰富深刻的内涵要义，系统解读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正确把握的四对关系，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提出工作建议。尹力指出，今年7月1号起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法治根基。对于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北京作为首都，要充分认识首都民族工作的突出重要性，强化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上形成更多首都实践，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尹力强调，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新时代首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持续推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努力构建互嵌式社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擦亮石榴花开美京城等品牌，大力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机制。

0: 以偏北风为主，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预计10月2日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质量优良。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来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云量偏多，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降水，伴有弱雷电。夜间冷空气南下，北风加大，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4度，山区的最低气温在10到12度之间。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京城是晴空再现，北风明显，出行需要注意防范，并远离高空易坠物。展望今年的国庆假期，大部分时间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期间受到冷空气影响，2号的后半夜到3号早晨有降水过程，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3号傍晚到夜间北风再次加大，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气温则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1到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8到12度之间。昼夜温差比较大，请大家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别让感冒有机可乘。
6: 东城多云转晴，15到21度；西城多云转晴，15到21度；朝阳多云转晴，15到22度；海淀多云转晴，13到22度；丰台多云转晴，14到22度；石景山多云转晴，14到21度。门头沟多云转晴，15到20度；房山多云转晴，14到21度；通州多云转晴，13到21度；顺义多云转晴，14到21度；昌平多云转晴，14到22度；大兴多云转晴，14到21度；怀柔多云转晴，12到21度。平谷多云转晴，10到21度；密云多云转晴，12到21度；延庆多云转晴，11到1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1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2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8: 我是大鹏，
9: 我是李雪琴，
10: 我是黄子红凡，
11: 我们是
12: Wonder。 大家好，我是曼妮，
13: 我是朗朗，
14: 本土少年 C 六
15: 二小玫瑰，
16: 我是陈丹。
17: 大家好，我是李世，
18: 我是老狼，
19: 我是爱公馆。
20: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21: 新项链。
0: 音乐一响，
8: 好运开场。
9: 10月5号到6号，
10: 北汽集湖，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2: 相约城市副中心
8: 绿心森林公园，
1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8: 我的音乐节首秀，
10: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北汽集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 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
1: 度假出游，尽享慢时光。他为来客营造慢生活。他将旧屋融入山水长城，听虫鸣鸟叫，看水库花开，拼京西最火小镇。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郊游，留住慢时光。

0: 冷知识。
1: 听虫鸣鸟叫，住食物森林。临近十一，出游追求诗意，不一定非得去远方，就在开车一两个小时的京郊，也可以体验惬意的慢生活。几年前，四个有着环保工作经验的女孩来到密云的金菠萝村。
2: 我们到这儿第一件事情呢，就先做了一个水样和土样的检测，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它竟然基本上达到了一个自然保护区的一个标准，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地方一见钟情了。
1: 这个叫金菠萝的小村子以出产贡米闻名于世，四个姑娘初来乍到，开办了飞鸟与鸣虫农场，接着就把乡土气息的开联节打造成了时尚的生态嘉年华。
2: 村支书就跟我说，不要再卖票了，村里盛不下了。它发生在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有远山，有菜地，然后有孩子可以玩的小山坡，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金菠萝这个村子。
1: 姑娘们不仅带来了人气儿，还把生态美誉引入村庄。
3: 我定义为这里是食物森林，带着大小朋友们一起来去耕种，来去收获。
4: 从土地到餐桌的食物制作者，这边土地里面长什么，然后我们就把它做成怎么样的美食。
2: 有机农业它的价值绝对不是最后的农产品，而是说它对生态的保护，能够把更多的教育、文化、艺术的这些价值建筑在农业上面。
1: 四个女孩用自己的创造力打造了一个有着勃勃生机的生态农庄，她们也用学识和影响力慢慢改变着整个村庄的模样。村子里的阿姨从只会做农家饭变成了会烘焙的面包师。
5: 对我们村里边来说，能带动就业，能带来就是个人能增加收入，能带动村里这个说旅游发展，我觉得意义挺大的。
1: 农场带动了周围的采摘、民宿等一系列的乡村消费。他们正在探索的将生态农业与艺术体验相结合的理想化的村庄，也被写入了村子的规划之中。
0: 冷知识：
1: 山水长城，民宿好似美术馆。通过改造，破败的山村陋居充满了艺术的气息，空巢的山村开始有了人气。
6: 为这个小山村设计了15套民宿院落，

0: 晚上开始啊，将会迎来大风降温天气，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风可达六七级，山区局地八级以上，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我们在此也提醒大家伙要注意防风保暖。
1: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我市北风渐起，半夜前后至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市气象台今天下午三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2: 雨风会持续到三十号的傍晚前后。这次冷空气的影响呢，我预计会造成四到六度的这样一个降温，尤其是在明天的白天，最高气温会降到二十度左右。那到一日的夜间，市的这个最低气温会达到八度左右。
1: 此外，国庆假期我市大部分时间为晴到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二十一到二十五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八到十二摄氏度，没有强冷空气、强降雨、持续性雾霾等高影响天气，总体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
2: 尤其要关注的是，有一次冷空气活动出现在二日的夜间到三日，所以在二日的夜间呢，会有一些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的天气。
1: 北京台报道。
0: 十一假期临近，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今年国庆期间，北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高峰。而为了保障机场、车站夜间高效疏运，八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市交通委启动高峰接驳保障模式，按照组网延时、按需延时的工作原则，针对性制定重点场站夜间延时措施。地铁二、三、四、七、十、十四、十九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八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两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及大兴国际机场站。目前呢，铁路售票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而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来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
3: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十五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车次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看吧。
3: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钱，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6: 直接在进行输入这几位数零件导入你的候补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3: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但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也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事实上，铁路12306已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7: 不是假的，至少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3: 法律专家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其实是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8: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

0: 严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今天，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2: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修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亮相。
3: 这里是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古建筑群，站在大慈珍珠宝殿的北侧，一道院门连接了南北两个世界。往南是此前一直开放的第一二进院落，那往北呢是第三进院落，也是尘封了70余年，刚刚开门迎客的琉璃阁院落。
2: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营造的典范，其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1759年。
4: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就想，哎，还要缺个什么那个一个升华，然后这样第三院落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5: 周身一共是1424尊无量寿佛，非常的精美。琉璃阁目前是北京地区官式琉璃建筑体量最大、佛像砖最多的琉璃建筑。
2: 北海公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与历史肌理。
6: 大家现在能看到一些破损的情况，其实我们这个目前开放就是让游客看到这些历史的沉淀。
2: 北京台报道。
1: 最近这个时节，秋高气爽，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了。交管部门呢，也在重点路口开展了路面综合整治行动，重点查处摩托车占用非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
7: 你好，来，咱先熄火下车吧。你这是摩托车吧？
8: 错了。
9: 早高峰朝阳区双井路口，这辆驶入非机动车道的摩托车被民警拦了下来。
7: 准备去哪儿？
8: 四惠桥。
7: 四惠桥。
8: 导航。
7: 这儿是双井桥。
8: 对，我导航导错了，我不知道咋走了。
7: 啊，那你有驾驶证吗？
8: 有。
7: 有驾驶证是吧？
9: 驾驶人解释说，他平时习惯骑电动自行车出行，临时换了摩托车，对行驶规则、路线都还不熟悉，这才误打误撞来到这里。
7: 金币的两轮摩托车呢，在四环内是禁止通行的。
8: 我知道，我那个导航导错了。
7: 不要先老怪导航。第一呢，这个现行规定，是你应该清楚的，而且也是你应该遵守的。第二呢，你走这儿这是非机动车道，你这辆机动车应该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8: 我倒的是电瓶车，因为我平时骑电瓶车，我不会倒。
7: 那这就是你导航设置的问题。
8: 对对对。
7: 对吗？不管你这导航设置对与错，街上的交通标志标线或者你的交通法规，这都是你应该遵守的。
9: 然而，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摩托车上已经有不少违法记录，驾驶人也不是近期才开始驾车上路的。
8: 我不咋骑。
7: 车上弄100多个违法，谁弄的？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骑啊？
8: 我就今天。
7: 这是你不？
8: 嗯？
7: 是你吧？衣服也没换呢。
8: 嗯嗯嗯。
7: 这是你本人对吗？
8: 嗯嗯。
7: 不是今天骑的啊，看这违法记录很清楚。拍的就是你，三环路十里河桥，天天你从那儿走，啊，你也不用跟我说，你就今天骑一次，这个记录我都很清楚。
9: 不仅如此，这辆摩托车还存在逾期未检验的情况，这与车上未处理的违法记录脱不了关系。
7: 这个违法你应该清楚，
8: 嗯嗯，
7: 不是说你每天走，然后这个违法不处理，
8: 嗯，
7: 对吧？就没有什么影响。你这车现在不验车，跟这些违法也有关系。对不对？上面你这违法挂了很多都没有处理呢。
8: 哦。
7: 而且基本上每天都在固定的位置，十里河桥你就是天天走了，每天都有。
8: 我就在那边上班。
9: 多项违法合并处罚，驾驶人最终付出了400元记2分的代价。
7: 一呢，违反禁令指示标志行驶，就是你这禁闭两轮摩托车四环内禁止通行，根据道法第90条，这罚款100元记1分的。第二呢，走这儿这叫非机动车道，你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根据道法第90条，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三呢，是你这机动车未按规定进行定期安全技术检验上道路行驶，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这是罚款200元记1分。
9: 北京台报道。
1: 交管部门在路面执法当中发现，不少摩托车还存在涉牌违法行为，而且其中手段和小聪明各不相同。
10: 这不罚吧？这是罚呀。这不是我这可能路上那什么，我那个。
11: 那你这京字扣哪儿去了？
9: 民警注意，
10: 他应该不影响拍，因为我没有任何遮挡。就是
11: 我知道，但你那安装得安装好了吧？你什么？
10: 找个东西先绑上。
9: 记者注意到，这辆摩托车的号牌仅用一个螺母固定，被查时斜着挂在车后。驾驶人表示，这应该是行驶途中才掉落的。
10: 上车前没掉，我看了一眼，因为我每次从后边上车的，确实没掉。
11: 嗯。
10: 就是我
11: 那咋被我拦截的时候，
10: 肯定会给他拧紧了，我不可能牌子掉路上了。
11: 不是，咱们这合规合法的京字扣也没法认，就咱们平身咱自己是拆卸不了的。
10: 我知道，其实掉过一次，掉过一次，我去车管所，然后去要了一个螺丝，然后给我拧上了，拧上又是这边掉，我确实是。
11: 那您是没安装好呗？京字扣正常的是往紧了拧可以，但是松不了。
9: 将京字扣换成了可拆卸螺母，司机的小心思不言而喻。如此悬挂虽然没有遮挡，但同样会影响违法探头对号牌的识别。
11: 不给遮挡这是9分，你这叫不按规定安装是3分。
10: 不是，
11: 等你号牌最起码你这俩京字扣得固定好了吧？
10: 我拦
11: 你的时候，他最起码是这么待着的，是不是？那号搭上的号牌肯定拍不着啊。
10: 昨天晚上还刚下过雨，这真的是新的。
11: 但这号牌没有说因为下雨或把您这个固封扣给刮掉了的，这是两码事吧？
10: 我知道，我意思是，如果是
11: 都下大暴雨，这号牌都刮掉了，那咱这出厂也太不合格了。我听清您的这个陈述了，但是咱得以客观事实来评判这件事儿，咱不能说以主观意识来这个判断这个。但是您这事实就是：第一，就是没挂好；二，我拦你的时候就是搭楞着的，对吧？
9: 最终，民警依法对驾驶人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了200元记3分的处罚。
11: 二一个，机动车已安装号牌，但未使用装号牌的专用固封装置，也就是说，您咱京字扣扣好了，
10: 它是掉了。
11: 这个给您警告啊！
9: 同一位置，这辆摩托车的号牌也被民警发现了问题。
11: 咱那车原厂应该是那种。
10: 不是，就是比方这个。
11: 我说您后边车后部。
10: 这个是吗？
11: 对，
10: 没改过。这个没改过，
11: 不是后边那个。
10: 把这个往
11: 对呀、啊，管委不就改了吗？对呀、啊，你不改短了吗？
9: 原来驾驶人私自改短了号牌架，看似好看了，号牌的位置角度却受到了影响，这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11: 您这个把您挡泥板进行改短之后，咱号牌的位置就发生改变了。
10: 哦，
11: 啊，原车有号牌的架，性质就不一样了。
10: 明白。
11: 啊，您这属于驾驶不按规定安装京字号牌上道了行驶，这是200元记3分的处罚。改装也是，及时整改回去，号牌该安哪安哪。
9: 北京台报道。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林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
2: 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国际科创。

0: 质的话也是非常的考究。
1: 通州区全力推进高品质好房子建设，在副中心建设推动下，宜居宜业环境广受市场认可。今年一至八月，通州房地产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网签面积位于全市第一。
2: 通州区好房子项目的持续热销，为城市副中心产业聚集、人才引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高品质的住房保障。
3: 9月28号，宋庄艺术季一起筑巢双展融合产艺共生全链赋能活动在通州区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谷举办。
1: 活动现场，数字文旅微短剧产业联盟服务站正式揭牌落地，中国移动、火山引擎、微短剧创谷等八家单位共同参与发布。服务站将立足通州全域产业布局，整合微短剧上下游资源，搭建政策对接、场景发布、人才集聚的全链条产业服务平台，推动行业资源互通、产业协同发展。微短剧创谷重点筹备的微短剧《地球上的宋庄》也正式立项，作品将以宋庄数十年发展变迁为线索，以小切口展现时代发展，生动讲述副中心文化故事。现场同步启动一起筑巢产艺共生 AIGC 艺术短剧创作大赛活动，还集中完成一批产学研、央地协同及企业项目签约。当前文化与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以微短剧为代表的网络视听新大众文艺迎来高质量发展黄金机遇期。副中心紧扣国家大视听产业战略，把微短剧、 AI 漫剧等数字文化新业态作为推动文旅融合出圈、城市形象传播的抓手，打造微短剧产业急剧发展的优质沃土。作为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核心园区之一，微短剧创谷已实现企业入驻率95%以上，注册企业近80家，年产值接近2亿元，实现开源及满源。
3: 近日，2026年通州区敬老月季三送服务进社区启动仪式在通州万达广场举行。
1: 活动由区民政局指导，相关协会联合主办。活动发布敬老月工作安排，落地养老公益项目，捐赠康复设备。现场成立银龄志愿服务总队，组建26支志愿分队，同时开设公益市集，提供义诊、法律咨询、政策宣讲等便民服务。
4: 我也是老年人，我今年也70岁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身体好，能为这个老年人做事儿，身作则。为百姓、为大家都要付出我们的辛苦。
5: 重点打造三送公益集市系列活动，聚焦送文化、送健康、送服务，把文化演出、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送到老年人家门口。下一步将依托志愿队伍，推进康复工程、银龄宣讲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各类慰老服务，厚植孝老敬亲社会风尚，推动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3: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玩得开心，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唱2天，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吧。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国庆假期期间，月满副中心城乡共团圆金秋系列文旅活动开展，以国风休闲惠民消费沉浸式演绎为载体，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高品质假日盛宴。
1: 本次系列活动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西集镇政府主办，包含通州有趣处金秋消费市集与西集镇金秋合家游乐会两大板块， 在阳光彩虹湾水世界户外广场，十个主题摊位错落排布，打造氛围感十足的清国风水岸市集。活动打破传统市集单一售卖模式，融入趣味灯谜、秋日手作、打卡祈福等沉浸式互动体验，兼顾便民消费与假日休闲氛围，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畅享金秋，乐享假期。城乡联动，好戏连台，在西集镇狮子座花海。

0: 金秋合家游乐会精彩启幕，全天不间断的特色活动为市民带来全天候假日体验。花田迷会、长弓投符、月下飞花令等传统趣味互动游戏，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国风文化魅力。闯关积攒银票即可兑换文创好礼，全龄段群众都能在这里解锁秋日欢乐。日间居民专场演出轮番上演，夜间花海音乐会浪漫开唱，花海为台，晚风为幕，勾勒出副中心乡村秋日的唯美景致，
1: 体验感很好。携家人与孩子参与其中，有猜灯谜、体验飞花令、投壶等趣味项目，真切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2: 我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舒服，然后现场布置的也非常精致，很漂亮。我们这里有很多非遗产品，这是我今天淘到的非遗箱包，它是里面有一些艾草。
0: 本次活动紧扣双节欢庆、金秋丰收、邻里休闲三大核心，以清国风、慢秋日、暖假日的全龄友好的沉浸式体验，全方位展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惠民多元发展的丰硕成果。
3: 一方面依托市集搭建惠民消费场景，融合文化展示，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同步在狮子座花海举办中秋合家游乐会。另外在国庆期间，我们还将策划推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持续释放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4: 这两天要降温，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那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工业遗存再迎盛会，新能源车展打造碳中和样板，
1: 展具直接拉到下一场展会现场了，循环利用。
0: 会展加低碳深度融合，助力石景山绿色高质量发展，
2: 为首都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力量。
0: 日前，2026年北京国际汽车文化节暨北京第四届新能源智能汽车展览会在首钢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与往年不同，本届车展首次引入全流程碳足迹管理机制。所谓碳足迹，是量化一项活动或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环境指标，通常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 本届汽车节围绕筹备、举办、收尾三个阶段，对移动源燃烧、电力热力消耗、住宿餐饮、废弃物处理等环节全流程核算。
0: 据了解，此次展会碳足迹这本账是从筹备之初就同步建立动态记录。筹备阶段，展会全面推广模块化可重复使用的展具，倡导减少一次性木质搭建结构，

0: 有住户冯女士主动上前逗弄抚摸狗狗，结果被咬伤手臂，冯女士要求全额赔付医疗费。目睹逗弄才被咬伤，难道自己还要赔偿呢？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穆女士需要赔偿，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首先，穆女士作为宠物犬的饲养人，其没有告知服务人员小赵关于狗的习性，也没有采取有效的危险防范措施，存在过错，需要承担责任。其次，小赵是小狗的临时管理人，如果没有对冯女士的逗弄行为进行提醒劝阻，同样需要承担责任。最后，冯女士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预见逗狗存在风险仍上前逗弄，是导致被咬的原因之一，所以冯女士也需要承担部分责任。
0: 蔡先生委托本地旅行社办理出境自由行手续，旅行社只代办签证和机票，不安排跟团行程。蔡先生抵达境外之后，个人财物被盗，人身也遭遇意外受伤。蔡先生回国后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旅行社主张是自由行，风险应由游客自行承担。那么旅行社代办签证机票的纯自由行产品，游客在境外发生人身财产损害，旅行社要承担责任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如果旅行社只代办签证机票，不安排行程，也没有领队导游、住宿游览等服务，属于旅游法第74条规定的委托代办关系，因旅行社的过错给旅游者造成损失的，旅行社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法还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对必要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以明示方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者警示。本案中，即便是自由行产品，旅行社也需要对可能危及蔡先生人身财产安全的事项履行明确的提示义务，并且在蔡先生遭遇危险时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救助。如果旅行社没有尽到相应义务，就存在过错，需要在其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0: 从先生被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至某工厂工作，用工单位将从先生安排从事高危岗位，但并未开展岗位安全培训，也没有配齐防护劳保用品。从先生作业期间手部受伤，劳务派遣公司和实际用工单位互相推诿，都拒绝承担工伤相关赔偿。从先生咨询，劳务派遣人员发生工伤，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应当如何划分赔偿责任？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本案中，用工单位安排从先生在高危岗位作业，既没有开展安全培训，也没有配齐防护用品，对工伤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过错。劳务派遣单位作为用人单位，也没有对用工单位的劳动保护条件尽到监督核查义务，同样存在责任。我国劳动合同法第92条规定，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两个单位需要按照法律规定对从先生的工伤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从先生有权向任何一方主张全部工伤赔偿，一方赔偿后可以再依据派遣协议向另一方追偿。
1: 连日来，广西南宁交警在全市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重点围绕城市主次干道、快速路、国省道、高速公路、农村道路及城乡结合部，严查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这不，一辆形迹可疑的大货车出现在民警的视线中。
3: 近日，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江南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了一辆大货车号牌存在异常。可当民警将该车

0: 兰亭后，车牌却恢复了正常，这背后藏有什么玄机呢？民警细致排查，最终在驾驶室发现了猫腻。
1: 安迪，
2: 还有吗？
3: 你继续。
0: 原来，这辆大货车私自加装遥控翻牌器，驾驶员可以远程操控号牌，途经电子监控路段就翻下号牌躲避抓拍，遇上交警执勤再将号牌复位，妄图瞒天过海逃避处罚。民警现场拆除货车上的遥控翻牌器，要求驾驶员将号牌恢复原状，并对驾驶员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4: 公安交管部门采取定点设卡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勤务模式，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提升见警率和违法查处率，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形成高压严管态势。
0: 据了解，7月23号起，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市开展夏季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在强化路面巡查查处各类交通违法的同时，南宁交警紧盯源头隐患治理，结合夏季高温多雨等天气特点，联合交通运输等部门深入重点运输企业开展安全督查，对存在隐患的企业现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督促限期完成整改，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4: 南宁交警提示广大驾驶人，夏季出行安全第一，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坚决杜绝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驾乘机动车务必全程系好安全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守法文明出行，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机关算尽花式逃避处罚，终究逃不过交警的严查，任何遮挡篡改号牌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也警示所有驾驶人，道路通行无捷径，守法文明出行方能平安上路，安全返程。
5: 说到开车自驾出游，那可是自在与惬意的代表。前段时间，四川的一名车主驾驶新能源汽车来了一场出境旅行，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刚刚开到境外，车辆就触发了风控，被车企远程锁定，导航、电控储物箱等功能全部失效，这可给车主的异国旅途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那么车企单方面远程限制车辆功能，这起物权争议究竟应该如何划定清晰的边界呢？
0: 车主发布的视频显示，这名车主驾驶极客车辆出境自驾，在境外行驶的第二天，车辆突然触发了后台风控，车机系统被锁定，锁定状态下车辆仅保留了基础行驶能力，导航、车内电控储物箱、油箱盖开启等功能全部无法使用，车机弹窗提示需要联系厂家核验解锁。
6: 我们跑到这跑了6000公里，把车给我们锁死了。
0: 事件引发关注以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极客官方客服，核实相关的风控规则，确认国内版车辆出境确实存在锁机风险，且无任何提前规避渠道。
7: 临时临时出国旅游自驾的话，需要通关证明等文件，确认是自驾车辆和车辆里程数，可以临时解锁30天。您现在没有锁上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去操作解锁的，如果的话都会有可能被锁的。极客车辆仅限于在中国境内，仅为本协议之日起，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销售和使用的。您在中国境内以外的国家或者地区使用或者处置您的车辆的时候，可能会受中国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法规相关的一个规定。
0: 客服同时表示，车辆仅限中国大陆境内使用，出境可能受限的相关内容已写入购车相关协议，是品牌风控管理的依据。但记者对比走访了多家主流新能源车企，发现行业风控标准并不统一。
8: 与远程控制之外，可能大屏网络的一些用到网络的功能它也会受限。对，这个正常，我们不会说因为这个车辆就是到国外去了，我们就是进行一些就是我们这边主动去进行一些功能的限制，这个不会的哈。
9: 你出国自驾的话，因为那个网络不一样嘛，像我们这个国内的话就是联通跟移动，那您出国的话，那这种的话像那个云服务这功能就用不了了，这个好像没有说什么被锁的一个问题。
10: 这个咱们理想汽车这边的话是不会远程操控您的车辆的，但就是说您的车的话如果在国外的话是没有办法使用。

0: 一些相关功能的。
1: 同样是出境自驾，不同品牌的新能源车出现完全不同的处置方式。汽车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新能源车企普遍具备多级远程锁控权限，锁机程度、锁机场景由各品牌自行设定，权限最高可直接锁死车辆的动力系统。
2: 我车机厂家是有不同的权限的，比如说我了解到的啊，最高的权限，当你的车机被锁了以后，你这台车是无法正常进行行驶的，就是档位你都进不去了。另一讲就是车机被锁的话，其实影响的功能的话，它是根据厂家或者说具体的车型不同会有不同。车机被锁以后呢，可能还会出现像你的车门电子的这个开启这个部分不能被打开。车机被锁其实它的原因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就是像这位车主臂里围栏的跨境风险，养成在一些法律的风险，被盗、被抢，或者说权属的方面，它会有一些法律的纠纷的情况下的话，那么通过相关部门的申请以后呢，厂家也可以做相关的车机的一些锁定。
1: 针对车企依据协议远程锁机是否合法合规的争议，省消保委法律专家明确给出了否定答案，指出该行为涉嫌侵权。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境外使用风控暂无统一行业规范，车企各自制定锁机规则，执行标准不一，普通消费者的跨境自驾权益、财产权益仍缺乏统一保障标准。
3: 扫码收款本是经营常态，可是江苏扬州一名建材商户在视频通话中出示了收款码后，非但没有收到货款，反倒被莫名转走了6000多元。这看似正常的采购洽谈，暗藏精心布设的陷阱，不法分子进行的远程隔空盗刷，究竟是怎样的操作套路呢？
4: 去年五月，一个陌生人加了郑先生微信好友，称需要购买一批建材。
5: 我们工地现在需要一批材料，我要4×6的方管啊，多少支多少支多少厚，这就很专业。
4: 这批建材总价达6000多元，郑先生满心欢喜，便按照对方的要求备货。半小时后，对方来电称支付宝有限额，没法一次性支付，只能分多笔进行1000元以下的小额付款。为促成生意，郑先生按照对方所说，打开视频出示收款码。
5: 视频，然后他就是没有脸，他就是朝着那个地面还是怎么样？对方正在支付，然后我们就感觉他是在付钱。
4: 郑先生和妻子分别向对方出示了7次收款码，由于看到支付界面显示在付款，他们没觉得有异议。可直到交易结束，郑先生夫妇并没有收到对方的钱款，反倒莫名其妙地支付了6000多元。感觉不对劲儿，郑先生立刻联系，可对方已经将他拉黑。
5: 正常来讲都是以我们提供一个收款码，或者是他以直接以这种转账啊，或者是发红包的形式。但是我们那天也突然间也是没考虑那么多，我那个时候也没有防范意识。
4: 随后郑先生报了警，办案人员展开调查，很快将嫌疑人唐某抓获。这段视频里穿着外卖服的男子就是唐某，此时他正在店内扫码付款购买香烟，买烟的钱则全部来自郑先生的支付宝账户。而这一场景与郑先生发现钱被
6: 别激动。
7: 前不久的一天，在北京市朝阳区东风乡的一处酒店楼顶，一名女子站在天台上想要轻生。在此之前，女子的父母向警方求助，说女儿在酒店失踪了，
6: 打扫干净了，已经没留行李。
7: 接到报警，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并在酒店的各处查找女子的下落。
6: 那从这儿出不去，那得只能走门吧。
7: 民警在酒店内排查了一圈，也没有见到女子。随后顺着消防通道，民警又开始逐层向上攀爬，最终在楼顶天台找到了女子。
6: 别激动，我不过去，我是警察，我不过去。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别激动。
7: 原来女子因工作生活屡屡受挫，情绪濒临崩溃。当天父母从外地赶来，准备接女子回老家，结果双方在酒店房间内又爆发激烈争吵，随后女子扔下手机和钱包离开了房间。
6: 你不要激动，有什么事儿咱先说说。来，过来过来，你跟哥哥聊聊天来。
7: 女子情绪激动，不让任何人靠近，民警只能远距离劝说安抚。
6: 别吓，别动别动，姑娘，
8: 你有困难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我帮你解决好不好。
7: 由于情况危急，民警又赶紧找来了特警支援。

0: 援。隐蔽待命的队员迅速冲过去，一把将女子奋力拽回天台。最终，民警经过耐心劝说，终于让女子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1: 再来关注一起盗窃案，看似普通的顾客进店，实际上是准备下手盗窃的小偷。前不久啊，顺义一家商铺啊，在日常盘点中就发现是美妆用品频繁被盗，店家报警求助，民警调查发现一名女子十分可疑。
2: 是干啥的吗？
0: 眼前这名女子刚刚30多岁，身材高挑，样貌清秀。然而，由于贪念作祟，她竟然铤而走险，逐步坠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2: 东北楼还有吗？
3: 那
2: 都有啊，
3: 这不前两天那个吗？
2: 这还有吗？这还有。
0: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家杂货店工作人员的报警，说一名女子近期多次进店盗窃，导致店内损失15万元。
4: 都是一些女士的化妆品或者女士的用品，包括什么这个唇膏啊、粉底液啊、水乳、香水，基本上都是这些物品。
0: 案发商铺地处辖区商业街，日常客流密集。不久前，店员在盘点库存过程中发现货品异常短缺，店员调取店内监控仔细核查，很快发现一名女子频繁进店，多次上演零元购。
5: 进来以后拿件衣服挂在自个儿的胳膊上，基本上都是每次都是这样，用于他这个盗窃的时候遮挡。然后现在他到了柜台这个边上，然后开始挑物品，左右环顾，看着周边情况。
0: 监控画面显示，这名女子每次进店都会做好全方位伪装，鸭舌帽遮挡面部，口罩遮住口鼻，全过程不露丝毫样貌。在店内逗留期间，她佯装挑选商品，随后趁周围没人，利用挎包衣物作为遮挡，专门在监控死角和店员忙碌的空档，快速将商品偷偷装入包中，整套动作娴熟流畅，十分隐蔽。
4: 女的这个身材比较高挑，然后他们对这个着装，她这个就是近两次来的着装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女性的特征，然后这个锁定的这个嫌疑人。
0: 经过调查，这名女子在短短数日之内就多次进店盗窃，作案间隔最短仅2-3天，最长也不超过1周。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民警在陈某家中将其抓获。
2: 是干啥的吗？
0: 经过讯问，女子姓陈，今年30出头。据她交代，自己是逛街时意外发现这家杂货店管理存在漏洞，所以便起了歪心思。起初他还只是偷些美妆用品供自己使用，随后他发现可以通过转卖获利，便开始频繁作案，批量盗窃。
4: 嫌疑人进来以后，基本上都是这个左手挎个包，然后进店以后，然后拿一件随便拿一件衣服，然后挡在自己的这个挎包的这个手上，然后这样用于遮挡。他的这个自己的包基本上都是开着的，然后到这个每个物品的时候，他都会看看，左右看看，看看有没有人，在没有人的情况下，躲避摄像头的情况下，然后装进自个儿的包里边，就是这样，每次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盗窃。 他就是挂在网上，然后进行售卖，可能跟这个买家熟了以后，就私下加的微信，然后有一些买家也会说，这个我想订什么，他肯定会跟人家说啊，你过个几天啊，我这可能会进货呀，都是把这些就是说偷到的东西以后低价就是转卖出去。
0: 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目前警方已核实案件20余起，涉案价值30000余元，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4: 应该让这个店员多加巡视，减少咱们这个被盗的情况，希望咱们这个商家多盘查多盘点，莫贪小便宜啊！这个只要伸手了肯定会被抓住。
1: 精心谋划伪装的还不止刚才这位女子，我们曾经报道过一起名表的盗窃。

0: 此案，几名团伙成员啊，同样是精心策划，从一家高档酒店的客房偷走了一块价值百万的名表。最近，记者了解到，这起案件经过审理，做出了判决，嫌疑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1: 这是一块名牌腕表，价值近百万元。今年五月份，事主方先生来北京出差，住在朝阳区大悦城附近的一家高档酒店。他把这块名表和其他贵重物品一起放在了客房的保险柜里。
2: 事主是在北京做生意的，但是在北京呢，他没有固定的住址，这是长期生活在外地的。在北京期间呢，他有一些生意往来，所以通常来北京的时候啊，都是长期住在咱们辖区这个酒店。
1: 担心贵重物品丢失，方先生特意给保险柜设置的密码，钥匙也随身携带。
2: 事主本人呢，也有这个收藏名表一些这个特殊的有纪念意义的这些表的这个爱好吧，然后。所以他这些表啊，也不能都带走，所以都在酒店的保险柜里头锁着。
1: 然而，刚入住酒店没几天，方先生就需要佩戴这块名表，发现保险柜竟然是空的，里面所有的贵重物品都不见了。
2: 因为事主在5月18号离开酒店之后，是去了上海，从上海又24号又飞回北京，然后又再次入住这酒店。等到事主下一次28号准备在这个离开的时候，结果发现这个保险柜里头有大量的表被盗了。
1: 方先生说，保险柜的密码他从未告知过任何人，钥匙也一直在自己手里，东西怎么就没了呢？随后，方先生立即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平房派出所报了案。
3: 经过我们的技术勘查，现场看到了这个保险柜并没有明确的被撬动或者说有损坏的痕迹。
1: 民警调查发现，客房房门完好无损，保险柜也没有任何撬动或者损坏的痕迹。嫌疑人是如何打开房门开启保险柜行窃的呢？
4: 这就是嫌疑人的事主的房间是走廊的最尽头，现在进入事主房间。
1: 这名穿着灰色上衣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案发前他曾多次在方先生所住的楼层徘徊，看到没人注意，他进入了房间。
4: 得手之后，从酒店房间还到这个楼道里边。
1: 几分钟后，男子从房间内走了出来。此时，他的裤兜明显鼓了很多，里面塞满了东西。
2: 通过我们对嫌疑人身份的核查，发现嫌疑人有大量的在酒店盗窃的同类前科，我们也更加加大了对这个嫌疑人的怀疑。
1: 嫌疑男子姓梁，今年40岁，是个惯犯。案发前一天，他在这个酒店办理了入住，
2: 第二天就乘飞机离开北京。我们也更加的这个加大了对他的怀疑。
1: 梁某拿到名表等财物后，快速退了房，逃到了四川。民警立即启程追了过去。
3: 到了嫌疑人的老家之后，发现嫌疑人警惕性非常高，也不断地更换他藏匿的地点。专组民警跟随嫌疑人的逃跑路线，一路转战了3个城市，最终在宜市的某小区里面，发现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1: 经过2天2夜不间断调查，民警锁定了梁某所住的小区，但由于无法确定具体住址，民警在小区门口苦苦蹲守了2天，终于见到了梁某。
5: 所有人别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民警，知道吗？所有人配合警察工作，我们跟你没关系，知道吗？配合警察工作，好吗？听到了吗？各位，感谢各位配合工作，好吧？就问你名字，叫什么？
6: 我叫梁。
5: 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6: 不知道。
5: 不知道什么？走，
7: 行行行。
1: 在朋友的生日宴会上，民警将梁某抓获。梁某到案，大家本以为破案就在眼前，可殊不知，民警与嫌疑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8: 东西在哪儿？
9: 我这不清楚。
8: 啊？
9: 真的不清楚。
8: 朝阳分局啊，据传这儿啊，据传你梁啊到我们的办场所接受询问调查。
9: 我今天喝醉了，我都不在乎你。
5: 没关系，有醒的时候，你再醉，我带你洗胃，你知道吗？哪儿都能治疗你的病，知道吗？医院能治你的身上的病，知道吗？你这疯事儿，警察能治啊，没关系。
1: 梁某落网后，始终是一副一问三不知的样子，而且在他的身上及住所都没有发现作

0: 工具和赃物，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1: 梁某在盗窃手表之后，为了防止这个公安机关的打击，委派两个同伙，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进行售卖，并且将赃款打到了同伙的这个银行账户上。
0: 通过摸排梁某的关系网，民警发现梁某叔和张某两名可疑人员。在梁某作案前后，二人曾与梁某频繁联系。
2: 北京市公安局长春局徐光炮，我跟你讲啊，找你什么事儿知道吗？
3: 不知道。
2: 哎，我就给你这一回机会。梁总你认识吗？
3: 我认识啊。
2: 梁总我抓了，知道吗？什么事儿你还不知道，知道吗？
4: 北京市公安局长春局民警啊，梁能夫。我大老远过这儿来找你来，希望你能端正你态度，咱把事儿好好解决了。啊，什么事儿？很简单，上个月在北京的问题。你那块表在你的包里，过 X 光机里面看得明明白白的，表去哪儿了？
5: 我没看过什么表。
0: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梁某叔、张某先后归案。为了及时押解回京，在坐票售罄的情况下，民警购买了9个垃圾桶当作板凳，坚持8个小时，安全回到了北京。
1: 他盗窃手表之后的两三天之内，有一笔大额的进项，根据进项的这个付款人的信息，我们逐步摸排到了销赃表的这个途径。
0: 经过对梁某叔、张某进行讯问，民警发现这是一个盗销团伙，有梁某、梁某叔、梁某松、张某和王某5名成员。他们分工明确，每次作案都是由梁某前往酒店办理入住，以此为掩护，在酒店内踩点儿，待时机成熟便安排团伙成员王某到酒店入住。等方先生的客房开门打扫时，趁保洁员不备进入屋中，用配好的钥匙打开保险柜，盗走财物。盗窃得手后，财物统一交由张某保管，之后再由梁某松销赃。
6: 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他在那里上班，因为你过来找我，我大概已经猜到是什么事了。
7: 跟你家的叫什么名字？
8: 叫什么名？
1: 叫什么名字？
7: 没听说
1: 叫什么名字。
6: 别动啊，警察啊！
9: 他从北京回来嘛，然后他回来过后，第二天给我打电话，就说让我上红来红呀。然后他说他有两个表。
0: 很快，民警就将王某、梁某松抓获，在梁某松的暂住地找到了作案用的保险柜钥匙。团伙成员到案后，民警开始追查手表的下落。
1: 作案所得的手表卖给了一个二手交易平台，二手交易平台，将付款的这个方式打到了这个他同伙另外一个人张某的银行账户上。
0: 民警调查发现，案发后不久，张某就把手表卖给了广东的一家二手公司。随后，民警又赶到广州，找到这家公司，通过对型号、款式、颜色进行辨认，确认这块表就是方先生丢失的手表。但此

0: 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7297起，占全市的13%，是全年占比的2.5%。
1: 生命周期的一个身份证。
2: 全线建设过程中，从路基沉降智能监测、大跨度桥梁数字化施工，到客站智慧建造，多项科技手段贯穿雄商高铁建设全流程。开通之后，全线灾害监测、通信信号、列车控制。北京台报道。
3: 感受高铁便利的同时，也可以留意这些科技细节啊。好，我们换一话题说说交通安全。有人说啊，这路口是是非之地，如果没有设置信号灯的路口就更要小心了。而广告之后就要看到的这起事故，就是因为疏忽大意引起的。具体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马上说。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而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看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是遵循让右原则，并且还要耐心观察，而下面这个路口里就发生了一起相关的事故。接下来我们把
6: 属于严重的超载。看到这儿，我们不禁要想，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实属万幸。万一在相撞中发生了车辆侧翻，这十几个人将面临多么危险的状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要坚决杜绝超载一类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时，请保持足够的耐心和谨慎，做到小心观察、安全礼让，别让交通安全意识出现任何的偏差。
7: 所以说，深夜开车考验的不仅是驾驶技术，更是自我约束的能力。不仅不能疲劳驾车，同样还需要专心致志。如果您把畅通的路况当成可以分心的理由，把路上车少当成可以松懈的借口，那您就是在主动降低自己的安全底线。
6: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环铁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深夜时分的路面上，行驶中的机动车依然不少。但是个别司机因为粗心大意导致了相撞事故的发生，您注意看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事故发生之前，一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大货车跟一辆行驶中的小客车发生了严重相撞，大量的车辆碎片散落在车道中。仔细看看，那辆小客车的前机器盖都已经掀了起来。当我们把画面拉开后，看到在那辆车身严重受损的小客车后面还停着一辆白色小客。据了解，眼前是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驾驶小客车的司机在事故中受了伤。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行驶当中之所以会发生互相追撞，主要在于当时司机没有集中注意力，而分心走神的直接结果就是当其发现前方出现问题时，一切为时已晚。希望其他司机朋友们也能从这起事故中吸取到教训，交通安全上的责任心经常紧一紧，才能防止类似的祸端再度开启在路面上。
7: 在道路上，非机动车与大型车辆之间的碰撞后果往往是最为严重的。这种不对称的物理关系决定了非机动车骑行者在路上一定要尽可能的远离大车。当您经过

0: 过一辆正在转弯的货车的时候，请不要假设司机看见了您，也不要试图从他的身侧快速通过。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海淀区马连洼西路与马连洼北路的交叉路口，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那位骑车人跟一辆货车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没有发现直行的骑车人。与对方出现相撞后，车轮推着摔倒的骑车人和电动自行车向前搓了出去。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货车停在路口里面。此时最让人担心的就是那位骑车人的情况，万幸他只是左腿受伤，总算是保住了性命。医护人员把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当事司机事发之前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仔细观察。所以说，司机们驾车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
1: 最多的路口给出了答案，交替通行，并且设置了相关的交通标识。那这样一个拉链式的走法，到底应该怎么
2: 样交替驶入，秩序井然？这就是交替通行。避免数字标识，增设专属交替通行标志，明确通行规范，引导有序合流。以建国门桥西北匝道为例，优化后晚高峰东二环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下降约7%，因交织冲突引发的剐蹭事故。
3: 如果大家都抢行，那么后边将会堵成一片啊，道路会更加畅通。交替通行属于法定的通行规则，在车道减少的路口和路段，当前方机动车缓行或者排队

起便经常同台。那好友头一天走了，第二天晚上他独自站在万人的舞台上唱一首好朋友的歌，这显然不是策划好的商业决策，只是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

0: 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0: 郭家坤指出，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北京台报道。
2: 全球经贸局势有哪些新的变化？中美工商领域的经贸合作又有着怎样的安排？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3: 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进出口关税措施，推升了指数。美国持续强化单边制裁与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加码进口限制，频繁动用301调查、232关税等贸易保护工具，导致其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连续八个月位居首位。
4: 发布会上还介绍了落实中美元首重要共识、促进中美工商界经贸合作方面的举措。王文帅指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也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3: 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已审批各组展单位赴美参办、举办或参加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等展览会项目159个，实际

0: 23号，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同期展览将打造沉浸式体验生态，观众可在现场体验 L3 自动驾驶，参观数字工厂，感受出行新体验。
1: 大会同期举办中国国际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聚焦打造沉浸式体验生态，拓展数字工厂参观、L3 自动驾驶体验等交流场景，全新增设双智城市嘉年华、中小学科普实践交流活动、汽车文创市集等特色配套活动，全方位构建多元化沉浸式的产业交流体验生态。
2: 围绕自动驾驶、车载、人工智能、车路云协同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突破、产业迭代成果及规模化落地案例，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提供展示交流和体验推广的窗口。
1: 2025年，北京汽车产量322.6万辆，同比增长13.2%，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108.4万辆，汽车相关产业产值突破1亿元。自2018年起，北京连续成功举办8届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并连续3年设置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特色活动。
3: 区域创新资源高度集聚，3地共布局汽车行业39家国家级创新载体及全国近30%的高校实验室，依托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的建设，高标准打造区域性供应链保障和零部件测试生产基地。
1: 目前，京津冀已吸引200余家产业链企业参与科技生态港建设，超60家企业签约落地，完整覆盖研发、芯片算法、零部件制造等关键环节。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4: 科技部副部长邱勇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等，并公开通报有关典型案例。据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报告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近日，在日照市蓝山区海水资源战略开发中试基地，我国自研的热耦核海水制氢联产战略元素系统装置连续稳定运行超过1000小时。该成果标志着我国成功攻克海水制氢与海洋战略元素协同联产的重大技术难题。据了解，该装置每年可处理海水约800吨，年产高纯氢气26万标准立方米。这些氯氢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60吨。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是全球头号健康杀手。在中国，心血管疾病患者已达3.3亿，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高居我国居民死亡原因首位。但很多人直到突发心脏急症，才意识到心脏健康的重要性。每年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2026年的主题是律动不息。今天，知识进京章百年京章 AI 创新代主题活动在 AI 原点社区举办。活动现场，长安街知识全新栏目知识发布厅正式上线。同时，百年京章 AI 创新代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的5家入围联合体名单及相关设计方案正式对外发布。这条从西直门向北延伸至种植园，全长约9公里，总占地43.6平方公里的创新带，以百年京章文化带为基底，同步布局 AI 融合创新带与都市 AI 生活体验带，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人工智能创新街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健儿在亚运赛场上的表现。今晚亚运会田径比赛迎来了收官日，在女子链球决赛当中，中国名将张家乐投出了78.27米的成绩，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并斩获金牌。

0: 决赛前，中国队的张家乐和赵杰就被视作夺金热门。比赛开始后，张家乐迅速进入状态，第一次投掷就展现了自己目前在该项目的实力和统治力，投出了74.11米的成绩。随后，他凭借着稳健的发挥，不断提升自己的成绩。关键的第四投，张家乐蓄力旋转，奋力投掷，链球划出一道凌厉弧线落地，成绩定格在78.27米，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直接锁定冠军席位。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杰在第三轮投出74.83米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北京台报道。
1: 费用透明，无任何前期费用，不到账一分钱不收，这些看似诱人的贷款承诺，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圈套。今年7月，浙江的王先生想借笔钱给孩子交暑期补课费，结果在所谓业务员的引导下，从正规平台贷出的15,500元被骗得分文不剩。王先生报了警，而警方这一查，竟查出了一个用 AI 引流、组织严密的高科技诈骗团伙。
2: 喂，你好。哎，360介绍给您20家贷一笔额度，您这边有资金需要吗？
3: 有啊。
4: 你是不是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对方不仅知道你曾在网络上贷过款，还慷慨地要再给你增加一笔额度。王先生就是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
5: 刚好是7月份放暑假，我想让孩子回家待一个月。刚开始是暑假补课需要一点费用，然后回家也需要一点费用，刚好他又打个电话过来说我问问我需不需要，所以我要的额度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4: 在得知王先生有借贷需求后，业务员引导他在正规借贷平台上申请贷款15,500元。成功放款后，对方谎称其中5,500元是资方垫资，要求王先生返还到指定账户。因为王先生之前确实在该平台贷过款，见对方又对自己的借款情况了如指掌，便下意识认定对方就是平台工作人员，放松了警惕。王先生转账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多个渠道继续借贷。王先生觉得麻烦，提出想终止操作。业务员提出可以把10,000元打到公司指定账户，由他们进行还款，这样还可以给王先生再增加10,000元的贷款额度。王先生觉得自行还款手续繁琐，还能白白提高额度，就把10,000元转给了业务员。然而转账之后，王先生发现他个人平台上的贷款需还款金额一分未少，多次催促均无果。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选择了报警。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立案调查，不到5天就锁定了一个诈骗团伙。
6: 窝点隐匿在湖南长沙某地铁口的高档写字楼里，外表与正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公司内严格按照工作分工进行区域划分，分为人事组、话务组、技术组，每个组别的工作内容都不同。
4: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竟然诈骗了上千人，受害群体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且被骗手法高度一致。按以往办案经验，如此大的受害面，要么是团伙作案时间跨度长，要么是话务员队伍庞大。但经过逐一排查，这2项因素均不明显，骗局效率如此之高，背后必有蹊跷。
6: 短短2个月内便收到上千名被害人的转账，且涉案的办公场地狭小，不可能容量大量的员工进行工作。最后我们判定这是一个通过 AI 机器人进行引流，再交由真人实施诈骗的诈骗团伙。
1: 据大部分接到过 AI 诈骗电话的被害人回忆，无论是语气还是问答的过程，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分辨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而另一名被害人苏先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7: 那时候没听出来他是机器人，我以为是真人打过来的。
4: 据警方介绍，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新型引流。犯罪嫌疑人在 AI 平台付费获取动态账号密码，只需导入从非法渠道获取的手机号码库，设定好拨打时段和频率，系统便会自动批量拨号。一旦对方表现出兴趣或询问具体额度，系统便自动判定为有效意向，随即将这通电话无缝转接给人工

0: 话务员。整个过程中，话务员无需主动拨号，而针对不同的被害人 ，AI 均有话术应对。
1: 对骗子而言，依靠 AI 通话账号，当日可呼出电话的数量超20万次，相比较传统的人工群呼，效率更高。而且，利用 AI 能快速筛选出意向客户，还可以节约部分人力成本，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诈骗团伙使用的这套 AI 语音传呼系统，系统拨打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套事先录制好、成体系的语音话术，只要当事人不挂断电话，即便最初表示拒绝或者没兴趣 ，AI 语音系统仍然会根据相应的关键词，自动推进语音片段，诱导当事人继续沟通和对话。这套系统根据沟通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会对受害人进行 A 到 F 6个等级的分类，随后再根据分类情况，采取人工转接或人工拨打电话的方式，进一步骚扰当事人，诱导当事人贷款。
0: 系统判定用户有转接意向后，会将通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人工话务员接听后，会先确认用户是否已添加企业微信，并据此标注 A 类或 B 类标签。其中 A 类代表已添加微信且通过好友， B 类代表已添加但尚未通过好友。这两类用户都需要人工后续跟进联系。如果用户尚未添加微信，话务员则会根据沟通结果记录其他类别的标签。 C 类表示用户暂时不需要， D 类表示用户存在辱骂等负面情绪， X 类代表未能识别用户身份或需求，留作后续捡漏跟进， F 类则表示用户不符合活动或服务的参与条件。通过 AI 设定好的话术筛选后，有贷款意向的人会由团伙的话务员接手，他们同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话术流程。
2: 我确实教过他们，就是说这话术在这儿，我们该怎么去讲。有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就给他们说直接说他们手续费，就谈费用。有一些不是很难搞的，就直接就是按后面这套话术，就是直接收他们钱。会有组长或者是业务员本人去打电话，要客户把这笔钱给他们。你这属于恶意逃单，就是。反正就是恐吓他们吧。
0: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除了加贷返还垫资，该团伙还有另一个骗取信任的伎俩。不少被害人此前在正规网贷平台开通了会员，这笔会员费按照正规流程本可以合法退费，该团伙谎称由自己公司帮忙退费，一步步取得被害人信任。
3: 正常来讲，正规的网络平台其实部分这个受害人都已经开通了会员，但是这笔会员按照正规的流程是可以合法退费的，但是呢，诈骗集团他利用这一点知识盲区，获得了受害人的信任，实际上是本身就可以退费的。
0: 那么谁最容易成为目标？警方梳理发现，被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3: 受害群体明显有这个资金需求，比如说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中老年者，那么这批人呢也有网贷经历。那么他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说，谁能把我办出这个贷款，我就相信谁。
0: 目前本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冻结涉案资金100余万元，查缴各类作案工具100余件，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30名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AI 让电信诈骗的语音真假难辨，也让很多传统的辨别手段失效。技术没有善恶，但绝不能沦为犯罪的工具。如果您收到陌生来电，谈及贷款退费，请务必多留心，不要轻信电话里说辞。如果存在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通过主动拨打客服电话等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守好自己的钱包安全。秋风起，山野披锦，从兴安岭到牡丹江，秋日的黑龙江自北向南铺开了一卷流动的油画。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15、57文化和交通发展规划等事项；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专题辅导和交流研讨，引力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推进首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15、5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等事项；
1: 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0: 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首次对公众开放，西天泛境建筑群完整亮相；
1: 提升通行效率，减少事故发生，北京34处车辆合流点位实行交替通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意见，研究通过北京市15、57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北京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5年到2035年、北京市15、57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听取2026北京文化论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北京，切实增强维护政治安全能力，着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各区各部门要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和服务保障工作，让广大市民游客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强化8站2场接驳保障，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加强道路安全巡查检查，落实大型活动安防措施，保持良好秩序，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等制度。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紧密联系北京实际，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深远政治考量，真挚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强烈使命担当，不断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认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制定学习计划，切实掌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法要领，用好首都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优势，推出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化接诉急办改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强调，要厚植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底蕴，增强全国文化中心软实力影响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协同发展，涵养崇德向善社会风气，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设好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带动老城整体保护和改造提升，统筹3条文化带传承发展，推进琉璃河遗址申遗、云居寺藏经申遗，深化演艺之都、博物馆之城、书香京城建设，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传播能力建设，提高网络生态治理效能，

0: 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持续提升北京文化论坛国家级国际性平台能级，更好彰显首都文化软实力。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更好服务首都发展和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围绕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统筹既有交通网络提质增效和增量设施精准布局，深化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坚持交通与人口、产业、城镇一体规划，加强政策协同、部门联动，加大治理拥堵力度，加快智慧交通发展，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安全韧性水平，强化平级两用设施设备布局，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日常监管机制，推动标本兼治，深化集中整治成效，加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系统治理，推动合理诉求及时就地解决，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用好接触即办、为民办实事等抓手，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今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邀请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做专题报告，并交流研讨。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首都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2: 杨进深入阐述了制定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和该法丰富深刻的内涵要义，系统解读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正确把握的四对关系，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提出工作建议。尹力指出，今年7月1号起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法治根基。对于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北京作为首都，要充分认识首都民族工作的突出重要性，强化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上形成更多首都实践，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尹力强调，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新时代首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持续推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努力构建互嵌式社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擦亮石榴花开美京城等品牌，大力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机制，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尹力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本单位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各级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强化统筹协调，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确保民族工作在基层有人懂、有人抓、能落实，确保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努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会上，市领导马俊、司马红交流了学习体会，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两院领导参加。
3: 今天上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
0: 即将至，要坚决做好大人流防范应对、旅游接待服务。

0: 交通出行保障等工作，及时快速处置突发情况，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昨天，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3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发展京郊现代乡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协商议政。
0: 会议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叶兴庆围绕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根基做专题辅导报告，听取调研组关于协商议题调研情况及意见建议说明。常委们围绕会议内容分组讨论，闵庆文、王东、严卫群、吴怡夏、安婷、董敏、许艳丽、张晓峰、傅川做大会发言。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乡村全面振兴，积极建言献策，要落实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精神，为增进民生福祉贡献智慧力量，要再接再厉，确保年度重点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听取了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主席会议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高武军辞去委员的决定，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李在东、王波委员资格的决定。会前，常委们围绕议题到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红星集体农庄进行视察，副市长文宪到会听取意见。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张家明、卢燕、王红、刘忠范、燕英、郭延红，党组成员韩子荣、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1: 今天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开幕，戏曲周创新打造了科技互动体验区，戏曲传承也用上了人工智能。
2: 从今天起到10月5号，园博园中的特色展园里嵌入多场实景戏曲演出，市民游客还可以沉浸式感受戏曲妆造、身段教学等非遗体验。
3: 逛市集、逛园子的同时呢，又可以感受到咱们中国的戏曲文化，可以随时的看一场表演。我看咱们那个时间表安排的那个戏曲非常的丰富。
2: 本届戏曲周创新打造科技互动体验区，其中 AI 数字人戏宝化身智能向导，剧种行当流派典故随问随答。开幕式上，国戏第一课以一场人机共席演示了前沿技术加戏曲教育创新融合方案。中国戏曲学院教师还穿戴起动作捕捉设备，一套动作演绎的行云流水。
4: 我们通过 GAE 协助人来教会机器人，然后反推机器人把标准化的模型教会给我们的学生。
2: 此外，全新亮相的戏精集市戏曲嘉年华汇聚了文创、餐饮、快闪、戏曲电影展映等多元业态，将游园看戏消费融为一体。
5: 我们专门的设置了一个通关文牒，大家需要这个完成相应的打卡的任务，集完章之后呢，就能够得到相应的这种消费的优惠，比如我们戏精集市的优惠券。
2: 北京台报道。
0: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修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亮相。
6: 这里是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古建筑群，站在大慈珍珠宝殿的北侧，一道院门连接了南北两个世界。往南是此前一直开放的第一二进院落，那往北呢是第三进院落，也是尘封了70余年，刚刚开门迎客的琉璃阁院落。
0: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营造的典范，其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1759年。
7: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就想，哎，还要缺个什么那个一个升华，然后这样第三院落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8: 周身一共是1424尊无量寿佛，非常的精美。琉璃阁目前是北京地区官式琉璃建筑体量最大、佛像砖最多的琉璃建筑。
0: 北海公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与历史肌理。
9: 大家现在能看到一些破损的情况，其实我们这个目前开放就是让游客看到这些历史的沉淀。
0: 北京台报道。
10: 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大幅攀升。目前，北京已建成1300座超充

0: 展，覆盖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
1: 上午十点，记者在京藏高速白葛高速服务区看到，充电桩整齐排布，移动充电车停靠待命，车主有序扫码充电，现场秩序井然。
2: 这个超充桩，您看它的功率是比较大的，超充600安的，这样的话呢，充电速度会非常快，节省一下咱们路上时间。
1: 董先生说，通过手机小程序，他不仅能快速找到哪个服务区有充电桩，还能实时掌握充电桩的空置率，让就近充电变得省心又高效。
3: 所辖的9处服务区一共有376个充电车位。那么本次我们为了应对白葛的这个大客流高峰呢，我们也在白葛服务区增加了一台临时充电桩以及一台移动充电车作为一个应急补能。出现了一个饱和或者是设备临时故障的话呢，我们这个应急设备能够及时的投入使用。
4: 国庆假期，我们依托这个全市的超充网络，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这个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
1: 北京台报道。
0: 当车道减少、车流排队时，是抢行还是礼让？在北京，越来越多的路口给出了顺畅通行的最优解——交替通行。目前，北京已有34处车辆合流点位实行拉链式交替通行，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也降低了事故发生率。
1: 上午9点，在海淀区富士路去往西南五环匝道的交汇处，记者看到，随着车流量增大，道路逐渐变得拥堵，但车辆一辆辆交替驶入，秩序井然。这就是交替通行。目前，北京已有34处合流点位标准化施化了地面数字标识，增设专属交替通行标志，明确通行规范，引导有序合流。以建国门桥西北匝道为例，实行交替通行后，晚高峰东二环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下降约7%，因交织冲突引发的剐蹭事故大幅下降，主辅路通行效率双向提升。
5: 当前方机动车缓行或者排队时，来自不同车道的车辆应该左一辆、右一辆，依次驶入减少后的车道，形成像拉链式闭合的出行模式。
1: 这就像一个小球实验，一个瓶口6颗小球同时猛拉，全部卡死，有序配合依次交替就能快速拉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条合流车道没有绝对的优先权，而是基于位置先后决定通行次序。下一步，北京交管部门将继续扩大交替通行覆盖范围，持续完善交通设施，让更多路口通行更顺畅。北京台报道。今天，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针对旅游车辆带团导游强制消费等现象，开展了排查整治。节日期间，执法部门将聚焦网络非法招来、违规跨境旅游等7个重点乱象，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6: 对100余个涉旅关键点位和重点活动进行督导检查，确保节日期间全市文旅市场执法人员力量、措施、勤务四到位。
1: 日前，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还对15家重点平台进行了约谈提示，并向社会通报第4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北京台报道。
7: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我市北风渐起，半夜前后至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有3-4级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8: 余风会持续到30号的傍晚前后。这次冷空气的影响呢，预计会造成4到6度的这样一个降温，尤其是在明天的白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那到1日的夜间，本市的这个最低气温会达到8度左右。
7: 此外，国庆假期我市大部分时间为晴到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21到2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8到12摄氏度，没有强冷空气、强降雨、持续性雾霾等高影响天气，总体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
8: 尤其要关注的是，有一次冷空气活动出现在2日的夜间到3日，所以在2日的夜间呢，会有一些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的天气。
7: 北京台报道。
9: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车 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

0: 961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区域东部有污染累积。北京上午受东南方向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有小幅抬升。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53，良，首要污染物 PM10、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后两天以偏北风为主，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预计10月2日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质量优良。

0: 去排队，请误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新。垃圾带走，青山无痕。
1: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4: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3: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5: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3: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6: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5: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7: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

0: 的地方。
1: 拽脚丫子先出来，拽脚，慢点，不着急。好，转一下，转一下，转，好，好，再转过来，好。
2: 有的时候你转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旦有子宫收缩，能宫腔的容积会变小，如果暴力的牵拉的话，孩子又容易出现骨折，那么分娩的时间比较长，只有羊水吸入了，那么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胎儿窘迫、新生儿的窒息。
0: 此刻产科医生们正小心翼翼地将三宝娩出。
1: 慢点啊，拽脚丫子先出来，拽脚，慢点，不着急啊，咬一下，咬一下就出来了。好，
3: 水气都拿过来了。
0: 8:13，三宝终于也被娩出了。
1: 这个是老大的啊。
0: 但此刻三宝脸色发紫，并且没有啼哭。
4: 姑姑，大姑。他就是最后在月子病去世，我嫂子也是在月子病，我姑娘十分担心。
5: 手术的过程中有什么闪失？
6: 肯定是保大脑，因为我一直坚信的就是孩子可以再生，但是你找到那么合适的一个媳妇儿啊，不是那么容易。
0: 2018年。李莺莺与丈夫石强相识两年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就在今年5月，李莺莺却意外怀上了三胞胎。
7: 三胎的风险比较大，
8: 我也是第一次怀孕，所以说感觉挺胆小的。
0: 由于怀三胞胎的风险过高，所以医生建议她进行减胎。
2: 因为三胞胎呢，对于妈妈来说呢，妊娠风险呢是非常高的，容易出现一些妊娠期的合并症，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糖尿病、早破水。对于孩子来说呢，容易出现发育异常，出现早产，容易出现胎死宫内，甚至新生儿期的死亡，所以我们是建议减胎。
0: 而面对减胎的问题，夫妻俩意见不同，丈夫石强想劝妻子放弃。
5: 就是出于妈妈的考虑，你三胞胎的风险太高了，怕说怀孕的过程中你也怕大人有什么问题啊。
0: 但无论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与风险，李莺莺都不肯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7: 像做 B 超的时候，就是大夫说都已经有胎儿胎心了，就已经是一个小人了，当母亲的吧就是不舍得了，已经为母则刚吧。
0: 此刻手术室里，医生正在对刚出生的三宝进行抢救。
1: 喝喝不太好，疼。
9: 腿要轻一下。
0: 三宝的脸色发紫，没有啼哭，这就意味着呼吸情况不容乐观。
9: 那个是谁弄的？
0: 医生必须立即为三宝清理呼吸道，并拍打他身体各部位来开通气道。
10: 脚了啊！
0: 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三宝也发出了声。
11: 老大了。
12: 老大了。慢点啊！
1: 来，莺莺看一眼啊，看宝宝都睁眼看你了。哎，来来来。
13: 这是老二啊，这是女孩啊，看看亲一亲啊，亲亲，好，挺好的啊，老二啊，老二是女孩啊。
1: 莺莺来看一眼，我来看一眼。
11: 这个是老三，
1: 这是老三啊。
12: 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满意了没？
14: 两个什么？
12: 两女一男。
0: 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爸爸石强，终于见到了三个宝宝。
4: 那是
15: 老三，老三还行。
4: 我照顾上吧。
0: 虽然三个宝宝被推出手术室外，但妈妈李莺莺仍在手术台上与死神做着殊死的较量。
1: 收宫素，底下收宫素给上吧。
16: 这是收宫素。
1: 给我看一眼吸引器，谁在底下给我看一眼吸引器，看吸引器里多少了？
17: 给
3: 给我拿一三角钱来。

0: 术中容易出现大出血，因为子宫撑得非常大了，这种子宫呢往往是容易出现子宫收缩不好。产科的产后出血是孕产妇死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 拿好名字了吗？
2: 没有吗？
1: 不是那个出生证明吗？
2: 不是出生证
1: 明啊，那你有11、12干嘛？
3: 上午9点，三胞胎被推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而爸爸石强却只能止步于病房外，等待宝宝们的消息。
4: 太紧张了，我太紧张了，现在我腿肚子软着呢。
5: 也是第一为人父人母嘛，这种心情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3: 由于三胞胎都是早产，一出生就被转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进行监护与治疗。
6: 这老二2.17。
3: 三胞胎中的大宝和二宝出现血糖偏低。
7: 老二的血糖是2.9，稍微偏低。老大也是2.9，会给予一个持续输液的一个维持血糖、监测血糖的情况。
3: 紧接着，医生们发现二宝脚丫的形状与正常的胎儿不同。
8: 这脚丫子好像有点。
9: 他的脚稍微有些内收，尤其是这个左脚可能更明显一些。
10: 因为这个孩子在宫内呢，他成绩可能又是三个孩子，他肯定有个互相挤压的一个状态。
11: 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内翻足，那么内翻足它是会影响到今后这个孩子正常的行走站立的。
12: 这是老几？老3了。辐射也切了。
3: 而情况最糟糕的却是体重最大的三宝。三宝的脸色从一出生就一直发紫，这就意味着他的呼吸情况并不理想。
8: 他想给一个无创的呼吸，辅助呼吸，因为第三胎相对出来，他相对延迟，羊水啊、吸入可能都相对多一些，还要注意他是不是合并呼吸窘迫，有可能还要需要给肺表面活性物质。
13: 李莺莺家属，
3: 上午9:30，李莺莺的手术终于结束。虽然母子四人都从手术室里出来了，但此刻爸爸石强仍要为刚出生的三胞胎办理住院手续。为了能尽快回产科病房照顾妻子，他必须加快脚步。
10: 最主要的，像早产出生之后，咱们有几个关要过。第一个就是呼吸关，什么感染关啊、营养关，一关一关的在过。孕周越小的孩子，就像唐僧取经一样，99、81难。
3: 上午10:30，丈夫石强才终于回到产科病房照顾妻子。为了不影响妻子术后恢复，他并没有把孩子的事情告诉她，而是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所有的压力。
4: 孩子现在挺好的。老五不是老三可不小，老三我肚子圆着呢。
3: 手术当天晚上，李莺莺虽然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但她始终惦记着三个宝宝。
14: 想不想去看孩子？
15: 想。
14: 现在想他了。

0: 虽然大宝和二宝已经能经口喂养了，但三宝却需要通过鼻饲喂养。
1: 这个管里给孩子把奶液打进去就可以了，这就是喂管。
0: 出生后第二天，三宝已经能开始尝试着经口喂养，而二宝的脚丫也逐渐有了好转。
2: 我们现在看，你看他的脚的情况啊，就已经明显的好多了。你看，甚至来看，来的时候脚是有点向内翻，但现在你看他的这个脚掌，他们能明确啊翻转过来，下肢活动啊，包括他这个蹬腿啊，脚掌用力啊，都还可以。
0: 与此同时，在产科病房的三胞胎妈妈李英英已经能正常行走了。三胞胎中的三宝出生时情况最不乐观，为了能促进他的生长发育，护士们让妈妈进行袋鼠式护理。李英英终于见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宝宝。
3: 妈妈已经等不及了，来，咱们先给他妈妈看一眼啊。

0: 双泰里边的那个双泰里边的老三，嗯啊，他现在这些
1: 心里感觉酸酸的吧，嗯，就是比较激动吧，就感觉特别期待。
2: 这是李莺莺和三宝第一次接触。
0: 李三，妈妈来看了啊，袋鼠是护理嘛，就是绑袋鼠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姿势，让它整个的窝在你的胸口这个位置。让他的安全感，他会跟你有一个什么皮肤挨皮肤的一个直接接触，
3: 增加他喂养的耐受，有利于他体重生长，加快他早日出院。
4: 十三，宝贝儿，
0: 我们第一次拿他认生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感觉他好安逸，
0: 呼吸、心跳，他应该是感觉能感应到。
5: 他笑，我的笑，
4: 太激动了。你看还有酒窝呢，随他爸，
5: 你看
4: 赶快好起来，妈妈带你们回家啊。
1: 孩子趴在我胸前，感觉真的就是母子连心的那种感觉，他特别踏实。
0: 带你妈妈去看一下老大和老二。
2: 为三宝做完袋鼠式护理后，李莺莺迫切地想要见到另外两个孩子，
1: 我都想偷摸抱出来一个，尽快想让他们在我身边呀，越快让我接回来越好。嗯，
0: 这么一对比，他还是比较硬朗的感觉。嗯，我
1: 觉得要醒了。
0: 长大不好意思，
1: 过几天妈妈带你们回家啊。妈妈回去了啊。
2: 探视结束后，李莺莺不得不带着不舍与思念与孩子们分开。术后第三天，李莺莺各项生命体征基本恢复正常，可以出院回家了。
6: 恢复的还可以，体温也没事儿，咱今天就可以回家了。
7: 主任太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8: 太谢谢您了，
0: 非常感谢主任。
7: 唯一的遗憾就是宝宝没跟着，
4: 过两天再过来接。
2: 出生一周后，三个宝宝达到了出院的标准，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而爸爸石强一大早就匆匆赶到医院，准备接三个宝宝回家。
7: 弄得心颤抖的手，今天太美了。终于出院了，
9: 激动，太激动
7: 了。又能拿东西，衣服上脱。
0: 十二，咱们去洗澡了啊！咱们今天要回家了，宝儿啊，走了。十二，醒一醒，醒一醒，醒一醒啊，洗澡了啊。我怕他害怕，所以我喜欢给他倾斜的躺。室温。

0: 多舒服呀！闭起眼睛，泡泡来啦！他每次都特别配合，全程都没有哭。小耳舒服了吗？咱们今天回家了，妈妈今天来接你回家了。小耳，咱们上个秤，称一称，长了多少，好不好？
1: 出院前，护士为孩子们称完最后一次体重，三个孩子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了。
2: 因为打剩下的就匆匆瞅了一眼嘛，就给他搁到那包一下了，就看不见了。也是第一回人父人母嘛，那种心情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1: 此刻，三胞胎爸爸石强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三个宝宝。
3: 回家走了，找你妈妈去。
4: 期待了一礼拜了，等他住那天我就先让他家走了。
5: 这奶奶回家喽，回家
6: 就走了。
7: 祝孩子也能健康的成长。
8: 期待您都回家，
9: 这是应该的。
1: 回家后，初为父母的石强和李莹莹能否照顾好三个宝宝呢？三胞胎终于到家了，照顾孩子们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石强和李莹莹的身上。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初为父母的第一大考题。
10: 后背舒服。
2: 这时候上下摇晃就行。
10: 一直转
2: 。这个掷骰子呢？哎，不玩骰子了。
1: 作为新手爸妈的李莹莹和石强，照顾起三个宝宝时格外小心。
11: 哎，他上边眼睛盖上了。
1: 三胞胎中，大宝和二宝是女孩，三宝是男孩。在分辨大宝和二宝的问题上，家人用了最简单的办法，
2: 摆的方位全是一溜摆的，一二三这儿摆，不要去随意的变换位置，要不然这分不过来，因为接触时间太短嘛。
1: 这是三胞胎爸爸石强

0: 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一十二指肠切除术。
1: 这个一十二指肠切除术呢，是我们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大概要涉及到六个脏器的切除和三个消化道的重建，所以这个手术的创伤是非常大的，而且术后的远期的生活质量是受到影响的。
0: 切掉肿瘤的同时，切掉子沿消化道的六个重要器官，一部分胃、十二指肠、部分胆管、胰头和一部分空肠，而手术后的生活更是痛苦的开始。
1: 它切除了六个脏器，这每个脏器都是有功能的，这些脏器的功能都会受到破坏，但是它毕竟存在三个吻合口，远期的话可能会有吻合口的狭窄，可能甚至有吻合口的慢性的炎症引起的癌变。
2: 不是不想做，是不能做，我就痛心里就是坚决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如果真要做了这个手术的话，痛苦太大了，可能真是下半辈子和医院真是打不完的交道了，而且还要承受身体的折磨，病痛的折磨。
0: 做出选择很简单，难的是每一次选择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前进很难，背后却也是万丈深渊。
1: 什么叫肿瘤呢？它就是不受限制的生长的细胞，它只会继续生长，它不会停止生长，它就不停的生长，不停的生长。
0: 子沿的肿瘤长在胰腺的头部，已经造成了胰管严重的梗阻，如果不做手术，肿瘤也时刻威胁着子沿的生命。胰腺是一个消化的器官，它产生的胰液里边包含了各种消化酶，相当于人体的化工厂，一旦发生遗漏，会立刻腐蚀胰腺周围的各个器官。
1: 主要是血管的腐蚀问题会很严重，血管腐蚀，血管破裂就是引起大出血，动脉性出血了，有些时候根本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0: 进还是退，这是个困局。子沿的妈妈把这一切压力都当成了自己的秘密。
3: 不是，剪一下头发，你到时候做手术的时候很长时间不能洗头发。
4: 嗯，不剪不剪不剪不剪，那不剪。
3: 不剪啊？
4: 不剪。
3: 那不剪，你到时候
4: 你就是
3: 很麻烦啊。
4: 你由着你意思，我也不剪。
3: 头发也是他的
4: 命，
3: 命，那比你妈妈还重要啊。
5: 医生说剪怎么办呀？
3: 医生让你剪你就得剪哈，
4: 不行，那不治了。
5: 医生说剪不治了。
4: 做手术得恢复多长时间？
3: 手术的恢复很快啊。
4: 我不知道，你知道淋巴吗？
3: 疼不怕，就怕淋巴。像你们爱美似的，我的，得多少淋巴怕什么的？别人又看不见穿的衣服，
4: 夏天穿个。
3: 待夏天可是待上腹部，你得自己坚强，
4: 挺坚强的。
3: 嗯，我看着
4: 是挺乐观的，
3: 很乐观。
4: 你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3: 嗯，对呀。
4: 想不起
3: 来，就是吃点肉吧。
2: 不能吃，妈，她现在不能吃肉。
6: 闺女的姥姥，我也没说实话。承受不了，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是把孩子的饮食控制好，应该是对他最大的一个保护吧。
2: 不能吃啊！现在孩子不能吃肉啊！
3: 不叫他吃就吃完吧，从我怎么？你说怎么不理解呢？你说，
6: 你像我控制孩子饮食的时候，姥姥就会心疼孩子，说我的意思就是控制他饮食太厉害了。
2: 妈，他现在不能吃啊。等到他能吃的时候，你写多什么好吃的都行。
7: 吃点儿怕什么的？
2: 妈，他不是胰腺炎那么简单。
6: 你别生我气啊！他是胰腺、人乳头、瘤，我能吃那么多东西，对他来说，吃那么多东西，这是一种伤害。
2: 他会做消化道重组，消化道重组以后人。就变成一个白费的人。
0: 手术是子妍唯一的机会，一家人还是决定到北京求医，尽一切努力降低手术的风险。

0: 临出发前，妈妈带子妍去买一件羽绒服，抵抗北京的寒风。
1: 不是，
0: 对于子妍来说，她只知道自己需要到北京做一个小手术，而在妈妈的心里，这就需要赌上一切的决心。
1: 我输了，结束了。又挺好呀，挺好呀。行，就是就要这个吧，行不行？喜庆。
2: 对。
1: 我们去北京做手术，买个粉红的喜庆，行吗？那个灯。
0: 一件粉色的羽绒服，寄托了妈妈内心深处的祝愿。
3: 请站口附近，本次导航结束。
0: 披星戴月，祖孙三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段旅程充满未知，也充满了希望。子妍一家人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医学部门诊，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刘荣主任。
4: 这一事儿的长啥？
5: 比较大的手术，然后我还是感觉胆这边。比较好，又上这边来了。
4: 想把手术做得小点。
5: 对呀、
4: 啊。这个病啊，它要做小，风险就相对来讲做大了。手术范围切小了，其实往往引起那个像遗漏啊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大。对医生的要求就高了。所以不像做大手术，对医生要求还没那么太高。做大了就切得多了，尽量的我们想办法不切那么多。
5: 行。
6: 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患者，18岁，未婚，她是查体发现胰头一个占位性病变，有半个月。我们计划是做12张切除。
0: 为了给子妍寻找最优解，刘荣主任带领各个合作科室展开了一次针对手术方案的讨论。
7: 对，看想这个。
0: 然而就在确定手术方案的时候，安静的会议室里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8: 我觉得咱们还是做一个胰十二肠切除术更加稳妥和保险一些。
4: 做胰十二肠切除术，同意吗？
9: 常规来说都是这样，我们做胰十二肠可能信心更足一点，
7: 从内心里面从情感上都推荐做局部切除。
10: 从影像学表现来看，这个肿瘤还是倾向于一个良性或低部位性肿瘤，还是考虑一种局部的切除。
11: 当然觉得是局切好哈，我们还是觉得倾向于局切可能更有利于病人的康复。
0: 相对于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要切除6个器官，局部切除手术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将胰头肿瘤原位切除，联合主胰管架桥修复。切除6个器官很难，保留6个器官更是难上加难。
4: 他的盼望的是不要做胰十二指肠切除，让他觉得器官损失太多了。
0: 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是一个拥有100多年历史的经典手术，但是患者会损失6个重要器官，并且终生伴有多种并发症。刘荣主任将患者的痛苦看在眼里，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攻克这个医学难关。终于在多年临床经验下，几经实验历练，研发出来的独创术式称作荣氏手术，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将胰头肿瘤局部切除。如果手术成功，能对患者的消化道的伤害降到最低。然而，手术如何成功，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手术就是在破坏中寻找生机，如何在救命和创伤中寻找到完美的平衡，这个问题只能交给患者和家属来决定。
12: 外婆现在在哪儿呢？
1: 外婆在病房。他听老话，他心理压力大。
12: 我建议你了，全家人如果只是你一个人来听这个分享，
1: 哦，
12: 够。
0: 到了最终抉择的时刻，赵国栋医生要求一家人共同做出手术方案的选择。
13: 我们希望是
2: 家里面因为是直系亲属是统一的做的一个决定，而不是一个人单方的一个做的决定，因为有些手术它是生与死的手术，
12: 大家一起家庭都要知道这个事情，你也不能一个人把这个压力担着，你把外婆叫过来。
9: 好，第一种方法在任何地方都会基本上都会给你选择一种一十二指肠切除，对，这种方案也是你在很多或者绝大多数的单位都会给你选择，因为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种方式呢，最大的问题呢，先是一次手术，这是我们手术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这种我们传这个手术的话，我们要谈到死亡率，这是存在死亡率的手术，良性疾病的死亡率要比恶性疾病的死亡率更高，如果腹室动脉断端就会叫遗漏继发性的腹腔大出血，这也是我们一十二指肠术后死亡的第一位的原因，所以这种风险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这叫死亡的风险。这个手术创伤太大，它远期的话，且消化道的改道太多，所以我们给小姑娘十八岁做这样的手术，我们也心有不甘，我们也不想让她这样的。
0: 手术的另一个方案，就是在胰头的位置直接将肿瘤切除，这个看似简单的手术，更是危机四伏。
9: 但这种方法呢，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因为这种方法我们虽然说原位切除肿，但是也是技术上操作是很难的。术中呢，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破裂，因为肿瘤的边界跟正常的胰腺它的边界是非常非常窄，你很难说术中要完全的走上边界，这个是很难的。不过术中有可能会造成瘤子的破裂，破裂之后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的残留跟复发，这种可能性存在的。
0: 胰腺手术本就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妈妈和姥姥要在不同的手术方案中做出最终的选择，而选择背后却赌上了子妍后半生的命运。
9: 在家里面呢，我是觉得您跟那个外婆肯定是最亲的人了，其他人要不要都通知一下，如果说最后做了这样的手术，如果说出血了，就你们两个人知道够不够。所以我说这个家里面人的一起要承担，包括一起拿主意做决定，所以这种风险我们只有您能接受得了，我们才能去积极去做这样的事。如果你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风险，我心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医生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手术。在因为他还是太年轻了，而且是良性疾病，我们做这样的手术，其实我从我们医生团队来说，我们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做良性疾病的手术的压力比我们做恶性疾病的压力要大很多，这个风险一定要你交代到。为什么我说您不能自己来听呢？你不能把压力都放在你自己的身上，甚至我说家里的包括他还有弟弟是吧，我不知道弟弟需不需要知道这样，你如果不告诉他，不告诉他的亲人，他最亲人，然后他最后会怪你一辈子。对，甚至说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跟小姑娘自己去说这样的事情，让她自己来做决定。
5: 不是，不能说。
9: 是。
5: 嗯，我感觉她现在心态还行，她以为她就认为就是做个小微创，微创具体什么情况她也不懂，她也不明。我觉得她现在如果就是保持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挺好。
0: 十八岁的子妍还在如花般的年纪，妈妈决心选择局部肿瘤切除手术。
1: 我还是选了就是最后一个方案，就是手术风险比较大，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因为孩子毕竟还年轻，就是如果这个手术成功的话，创伤小，不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搏一把。
0: 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妈妈还是决定向子妍隐瞒这一切。
1: 我觉得孩子现在心无杂念的，感觉自己可能做个小手术就好了吧。具体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但是看到他的笑容，我感觉到他没把自己想的那么坏。
5: 我感觉来说他不可能怪我，因为一些存在于风险的这些东西，存在于这些连医生都不能预知的一个后果，我觉得他不可能怪我。其实人这辈子有很多愿望，很多想做的事，其实也有很多实现不了的事。

0: 肝转移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手术的意义和价值了。
1: 肝脏一见有白色的东西，我们其实内心呢我们就害怕，我们最担心的是它是一个恶性的，已经又造成了肝脏的转移，那这样的情况下它整个预后就会非常差，甚至说它的生命就可以倒计时。
2: 恶性肿瘤就意味着子妍有可能患了致死率最高的癌中之王胰腺癌，而发生转移的胰腺癌已经没有任何手术的意义。
0: 我们希望切一个这种异常的一个病灶，到时候送冰冻，送冰冻的时候也要跟家属沟通一下。
2: 手术暂时中断，冰冻病理的结果决定了手术是否还能继续。
3: 你是妈妈是吧？是这样，你先不着急啊，你听我说啊。现在刚才我们进去就看见他那个肝上有好几个地方，就是像是有那种转移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他报的是恶性的腺癌啊，或者考虑腺癌这种转移，这个手术做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很糟糕了。
4: 怎么不敢想还有呢？
3: 对，我们现在一进去看到的肝上有好几个，这一会儿这个就把它送到病理科去。
4: 嗯。
3: 病理科去快速的病理，大概一个小时之内，他就能出一个结果，告诉我们大概是什么东西。
4: 嗯。
3: 好吧，你先别着急，好不好？你再等一下，你说有什么消息，我们再立即出来跟你们再沟通一下。
4: 行。
3: 好，你们继续在门口再等一下。
2: 病理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出结果，而这一小时充满着煎熬。几年前，子妍的父母结束了他们的婚姻。子妍的妈妈一生要强，就把大半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想要给孩子们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子妍却很难理解妈妈的忙碌。
4: 以前就是感觉什么就是都阻挡不了她挣钱，每天就是不在家然后上班什么的，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见不了一次，然后我就有点生气，为什么就是每天上学别人都有爸妈接送。
5: 做餐饮没办法，就是起早贪黑的，早上6点钟就起床，晚上有时候都忙了12点1点都有可能，就对孩子照顾。
2: 而这次子妍查出肿瘤的一刻起，妈妈放下一切，所有的时间都陪伴在子妍的身边。
4: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哎呀，小时候工作老是因为工作忙，对孩子没有最好的陪伴。
5: 我感觉到人不能等，人就是应该珍惜眼前人，不论是什么关系都不能去等，等我好的那天，等我有钱的那天，等我有时间的那天，我觉得什么都不能等。只要有时间就多陪陪家人，多陪陪老人孩子，什么都不能去等。
2: 子妍也把妈妈的改变看在了眼里。
4: 这件事之后，我就感觉，他对我就是特别上心，他可以接咱爸，有咱妈，就是希望他以后就是不用那么强悍，然后我也懂事了，也有就是自己能力了，也可以帮他分担一点。
2: 无论手术室外有多少眼泪与忐忑，手术室内永远是沉着而冷静的。
0: 哎，出来了是吧？看一下，这个结果还挺好的，结果还挺好的。冰冻这边未见明显转移性肿瘤，还不错。那我们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手术。
2: 病理显示，子妍肝脏上的白色病变并不是转移的肿瘤，而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病变。
6: 还是按照那个手术计划按做。
2: 手术按照原计划进行，要先将肿瘤和胆胰汇合处剥离。为这台手术主刀的是中国解放军。

0: 总医院肝胆医学部的刘荣主任，赵国栋医生担任他的助手。
1: 这个胰腺，对外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皇冠上的明珠。为什么在胰腺上大家都害怕？因为胰腺本身它是一个消化产消化酶的一个器官，它产生的胰液里面包含有很多消化脂肪的、消化淀粉的等等这些消化酶，一激活它可以把别的器官消化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像个化工厂一样，很可能引起肠子的坏死或者是别的地方的穿孔，这些是致死率非常高的。
0: 胰腺的位置在我们脊柱的前方，周围围绕着腹主动脉、下腔静脉等人体最重要的中枢血管。
1: 最可怕的是腐蚀的血管，哪个血管腐蚀破了以后，马上一大出血，很可能两三分钟这个人就没有了。所以胰腺的手术是相当于是在个炸药包上给他开刀。
0: 而肿瘤切除的手术还要保证肿瘤的绝对完整。
2: 肿瘤的完整性其实是我们肿瘤切除的一个原则，不管是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如果肿瘤切破了之后，它的愈合就会差很多。
0: 要将肿瘤完整的解剖出来，而胰腺头部手术第一个要面临的难题就是出血。
1: 胰头部的血供是非常丰富的，你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肿瘤的表面能看到像那个爬了个蚯蚓一样的曲张的血管，这些血管要处理不好，它会引起出血，出血这个手术就做不下去。
2: 在切除肿瘤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一边切除一边止血一边攀动，就是不停地在一毫米一毫米之间的往上推进。
3: 然后现在跟十二指肠关系比较密切，肿瘤还是比较大的，就有这么大。把术中超声打上来扫一下，主要看看主胰管的位置，然后再看一下胆胰汇合的地方的位置，好吧。
0: 为了在术中明确胆管、胰管等重要脏器的位置，
2: 看不到哈。
0: 医生给子妍注射了一种荧光剂，通过代谢可以通过 B 超看到胆管和肿瘤的关系。
2: 胆管呢，
1: 胆道损伤对病人来讲也是一个坏病，胆道要是你要损伤了，等于是这个人的半条命也没了。
2: 完整性的同时，你要保留重要的脏器，如果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可能一毫米之内的误差，我们可能就会采用12指肠切除的方式。先是压肠壁，找到肠壁，肠壁找到乳头，太高了，没那么高，往下，那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对，然后你到时候不行，还真得做一个保留12指肠胰头切除了。
4: 手术中，一旦胆管或者胆胰汇合处受到损伤，为了子妍的安全，就需要采用大创伤的切除和重建手术，而这就意味着子妍未来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2: 胆胰汇合的话不伤了就行了。
0: 通过 B 超的探查，子妍肿瘤的生长情况比手术前预估的要严重得多。
2: 原来对这种胰头肿瘤的局部切除，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安全距离，跟那个肿瘤有2毫米左右的距离。显然我们的病例已经没有这种安全距离了。
1: 你扫了这么久，扫出来什么信息了？跟我说一下。
5: 我不就想找到胆管，我们就从上面找。
1: 有可能胰管已经都吃在里面了，
2: 后面都是瘤子呀。
1: 这一节主胰管肯定是要切。
0: 子妍的肿瘤不仅仅压迫了胰管，甚至270度包绕了部分胰管。为了保证肿瘤的完整性，刘荣主任将主胰管部分切除，再对主胰管进行重建，而这是荣氏手术最独特的地方。刘荣主任敢于挑战传统手术观念做胰腺修复术，是因为掌握了主胰管架桥修复技术。也就是说，将两个主胰管的断端通过一根细细的管子连接起来，取代以往胰腺必须和空腔吻合的理念。
2: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采用的时候争议非常大，因为我们所有的教科书、我们的文献的报道都是主胰管只要损伤了是必须要进行消化的重建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的老师都教我们的观点。主胰管可以一起修复的时候，很多人都抱着迟疑的态度、质疑的态度。
0: 面对质疑，刘荣主任却从没有放弃对技术进步的追求。
1: 所以这往往是指南是安全的，但是往往呢它不是最先进的，我们做的手术往往是超过指南的，改写指南的，这是一个对的。因为你要前进，要让更多的人获益，全照搬了那就科学技术没进步，外科技术也没有进步。
0: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手术原本并不困难，然而
4: 子妍的胰管却因为肿瘤的压迫变得极其纤细。
2: 主胰管这么纤细，我们一般的主胰管总也得1毫米到3毫米，1毫米已经非常细，他的主胰管只有0.8毫米。
5: 我
2: 注意
5: 这么大了，
3: 最细的0.8的胰管，我估计都不一定放得进去。我剪个斜角啊，这个是的确是挺有挑战的，咱们做这个。
5: 做题，
3: 我再剪一点呢，好像出一页了。
5: 那不剪，不剪，
3: 不是，不是这个。
5: 嗯，
3: 是这个吗？你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这
5: 都不是，这是近端。
3: 这是近端啊。
5: 我变少了。
3: 咱们远端没找到啊。
6: 就是这个，是吧？这个我压的这个
5: 吗？我都说的是这个，
6: 就是这个，
3: 这个鼓起来了。
4: 胰腺的修复到了最后一步，但是如果无法将主胰管的两端架桥成功，4个小时以来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子妍还是要面临损伤巨大的手术。
5: 进不去了，
3: 刚才还进了好多呢，
5: 刚才进不少了。
1: 把胰腺切断以后，两端的胰腺跟豆腐一样，就是在豆腐里面放了一个这么细的管，你还要把这个豆腐要给接起来，还要把管接起来，还要让它长上，这就是它的难度。
4: 经历5个小时的游离，手术终于到了最后也是最凶险的一步，分离肿瘤和12指肠。
6: 您要不往里使劲塞一塞，我看12指肠如何的，能看到吗？
5: 到这边，然后这块是瘤子，然后这块
6: 6.5号的肿块，
5: 这块就是12指肠。
7: 瘤子长了，哎呀，长哪不好，
2: 找不到间隙，我们要保证肿瘤的完整性。我为了我要保留重要的脏器，我把肿瘤切破，那是违反肿瘤原则的。
4: 子妍的肿瘤有一部分和12指肠完全长在了一起。
2: 说2张纸就可以，你就可以简单的把它分开，甚至翻开。如果是2张纸之间，你用胶水钢板没粘在一起的时候还好分。如果你用5厘米胶水，你想去把它这么薄薄的一个间隙你去找到是很难的。
4: 为了保持肿瘤的完整性，医生就无奈地选择切除了一部分12指肠壁并缝合，但是这无疑给子妍术后的恢复增加了风险。
2: 12指肠里面都是消化液，都是被激活的消化液，它是腐蚀性非常强的，所以12指肠漏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且呢，我们的目标是保护这些组织，所以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哪怕你轻轻的1毫米左右的偏移，都可能造成手术失败，术式的改变，这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0: 挺好的，撤撤撤撤撤机器。
1: 这台历经波折的手术终于结束了，但是子妍的重生之路才刚刚开始。
2: 叫一下苏子妍讲，手术已经结束了，病理结果出来了，还挺好的，是实性甲午端上肿瘤，不是神经内分泌，也不是间质瘤，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个结果要比那些都好。妈，
3: 高兴啊！
4: 那些后来笑呢？
5: 叫什么名字？哎，很好，抱我的手，用力，用力，举起来，立着，立着，哎，好，不要放，不要放，哎，
6: 1、2、3、4、5，哎，很好。
7: 以后发生的最多的就是遗漏和出血这两个并发症，这些我们都要一关一关的过。
2: 整个手术过程其实按照计划完成，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多潜在的风险，缺血、坏

0: 打造想象不到的未来。术后的第十天，子妍可以出院了。
1: 双节子晚年。谢谢，太感谢了。
2: 开心了，再好好学习。
1: 嗯，好。对。谢谢李主任的那个这么精彩的艺术。真心的，我那个恭喜你，真的感到非常的高兴。
2: 主要是切的东西少啊。
1: 嗯，对。
2: 没事，这挺好的，结果挺好。

0: 10点多啊，就是我们还在那儿针对每一个演出的细节，我在那较真儿。
1: 明白。
0: 我就在想，那么几万人奔赴现场，他不是要看一个值得的表演吗？那你自己值得吗？就是我现在慢慢开始做电影，会有这份自信了。
1: 是。
0: 但上台唱歌，哪怕最一开始这是我最熟悉的事儿啊，还是觉得遥远，觉得胆怯。一个音乐的现场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不可预测。也许天气又不一样，也许有风，也许下雨，也许你体感温度热一点、冷一点，它都不一样，它都是那个表演的一部分。但我会保证自己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这个表演，所以我就会期待当时你的状态是怎样的，观众们是怎样的，然后那个夜晚是怎么样的。
2: 10月5日、6日，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乡里肯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养养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4: 没事找事儿。
5: 抓还我！抓我！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7: 大戏看北京，北京的是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大陆调频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后天要开启7天的国庆长假了，您做好出游的计划了吗？这个7天长假旅游探亲出游的需求是集中释放，哪里的车会比较多，哪里的时段，哪些时段和路段更容易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我们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邓鑫和大家好好说说。

0: 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通行政策。国庆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高速公路免收7座以下小客车的通行费用。除此之外，我想您啊一定还关心哪些道路、哪些地方车多人多。首先是高速公路车流量大，预计会呈现出前出后进的潮汐特征。
1: 交管部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速将会出现上午出京、下午进京的潮汐车流。出京高峰集中在10月1号至4号上午7点到12点，其中9点到11点是峰值。返程高峰集中在10月5号至7号下午4点到晚上8点。
0: 假期出游，公园景区是不少市民游客的首选。我们预测了23处热门出游目的地，周边道路会迎来客流车流高峰。您要是打算去这些地方，一定得提前做好出行规划。与此同时，重点商圈，比如三里屯、五棵松、西单、王府井、前门大栅栏，还有8站2场周边，压力都不小。停车场进出口、接送站口可能出现车辆排队。去逛街、接送站，您都得多留点时间在路上。说完了哪里车多人多，咱们再来说说事故。第一，节日前一天和假期最后一天，事故多发，尤其是轻微剐蹭。您别看事儿不大，但对正常通行干扰很大。
1: 数据统计，近3年国庆假期日均发生交通事故含轻微事故1800起，而节前一天日均发生交通事故含轻微事故3026起，假期最后一天日均发生交通事故含轻微事故2285起，分别比假期日均值高68.1%和26.9%。
0: 第二是高速公路轻微事故多发，近3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7297起。占全市的13%，是全年占比的2.2倍。第三，农村地区和摩托车交通安全风险较高。
1: 随着近郊游升温，假期期间，农村山区道路交通流量明显增加，违法载人、超载风险较高。此外，摩托车跑山风险不容忽视，超速、醉驾。

0: 逆行、无证驾驶等严重违法一发。近年国庆假期发生了多起亡人事故。
1: 最后再来和大家叮嘱叮嘱，假期出行您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第一，出行前把车检查好，路况、天气提前看，时间路线规划好，尽量错峰出行。第二，开车上路要全程系好安全带，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头盔，不闯灯、不超速、不逆行、不酒驾，严守法律法规。第三，万一发生事故，要及时报警，能远程处理就远程处理，能自行协商就自行协商。高速上发生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开心出游，安全到家。在这里，我代表北京交警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一路平安。
2: 政策特点安全面面俱到，提前规划，也希望您有一个愉快的假期。而如果您选择绿色出行，乘坐地铁，可能会在路上感受到伟大的长征精神。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地铁19号线在今天上线伟大征程纪念主题专列，同时在草桥、平安里、牡丹园设置星火永存主题空间展，让乘客在乘车的时候了解红色历史。
3: 这些先烈的故事合影，然后能觉得隔空跟他们有一些交集，有一些故事，
4: 能够让我想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厚重的历史，我们一步步走到今天有多么的不容易。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伟大远征地铁19号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专列正式上线运行，车厢以主题涂装、图文展示等形式生动再现长征的光辉历程，让乘客在出行中沉浸式感受伟大长征精神。
5: 就不忘先烈珍惜啊，简单幸福生活，
6: 因为马上国庆节了，更应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7: 主题专列呢，国庆假期期间每天都会上线运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前来体验和乘坐，进一步汲取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十一假期过后呢，每周计划上线运营4天的时间，持续到12月底。
0: 同时，京投轨道运营与相关单位合作，推动伟大长征精神与地铁车站空间深度融合，在地铁19号线草桥、平安里、牡丹园站打造星火永传沉浸式主题空间展，将庄重的历史叙事融入乘客日常出行轨迹，让不可遗忘的历史走进城市脉搏。北京台报道。
2: 让我们的出行之路变得更有意义。那同样有意义的还有火车站的花卉景观布置。那还有一天呢，就要迎来国庆节了。北京8座重点火车站地区的花卉景观布置在今天全部完成了。那今年的景观什么样，有什么样的特点，通过记者的探访让您一睹为快。
8: 华诞将至，北京站站前广场上18座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花束座椅全新亮相。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这18座花束座椅全是先做的盆景，后在中间栽了树木。另外呢，它周边的这些木质座椅也是可移动的，这样呢就在不破坏文保地面的基础上，让广场上新增了18处可以休息的绿色岛台。
9: 今天刚来，感觉挺方便，挺好的。
10: 在18组树箱的四周布置了70组的防腐木的座椅，可以同时容纳300名旅客，解决了之前大家反映比较多的北京站广场没有休息座椅、休息不方便的问题。
8: 在广场中间，直径15米的中心圆形景观花台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
11: 配置这个站很漂亮，刚好颜色比较多，小孩在这拍了个照片。
12: 红的喜庆，黄的体验，亮，颜色搭配特别，而且有这几个绿植作为点缀的，高低层次之分。
0: 据介绍，北京站的18座花束座椅并非一次性布景，节日过后也将保留。
10: 树箱里面种植的是玉兰树，还有孔雀草。这个花束呢会随着季节随时更换，通过层层递进、层次分明的花卉景观呢，把我们北京站的主站楼映衬得更加秀美端庄。
0: 北京站的特色景观让人眼前一亮，而北京西站的主题花坛则从历史意象出发，带来不一样的节日美感。
8: 北京西站南广场上的这座连润古都 是今年西站两座主花坛之一。大家看到的这个圆环中间的箭楼以及周边环绕的荷花，都是取材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城楼意象。那在这里呢，当然不仅仅是好看，荷花寓意清雅祥和，也特别烘托节日氛围。
13: 我行李箱刚放那里了，然后我出来看到这个花坛这么漂亮，特别适合这个中秋和国庆的氛围，所以出来特地拍点照片留回去做纪念。
14: 我也是好久没来北京了，就是看病的，完了正好看完了要回去了，感觉这个北京又回到了我十几年前的那个印象，做的挺好。
15: 花坛选用孔雀草、矮牵牛、秋海棠等耐寒耐旱、花期较长的花卉品种。节日期间，我们安排专人开展日常巡检、浇水养护、及时更换残花，全力保障整个国庆假期的景观展示效果。
0: 北京台报道。
2: 您想想啊，来到北京出站就可以先和花坛还有后边的火车站来个拍照打卡。那节前惊喜呢，还包括新开通运营的铁路线。昨天我们也说到了，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了。这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大动脉，在建设全过程大量应用了智能监测、数字化建造等新的技术。那么这些新的技术都体现在哪些地方、哪些细节呢？我们来看看。
0: 这里是施工时的京港高铁雄商段任丘特大桥，由于与京九铁路交叉重叠，高峰期每5分钟就过一趟车，所以这个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成为此次施工最大的难点。桥梁全长126米，转体重量达1.01万吨，是全线跨度最大的转体桥梁。为了不影响既有京九铁路正常跑火车，施工团队采用先建后转的创新工艺，在铁路两侧空地提前把整座大桥建好，利用不到1个小时的天窗施工期，两台350吨的连续千斤顶同时发力，带动两段桥体以桥墩为轴心，逆时针同步转动31.5度，全程仅用时38分钟。
16: 期间呢，我们也是运用了北斗卫星转体监测系统，实时掌控万吨梁体在空中的一个转体姿态，做到全过程可视，是控制自动化。然后我们也是提前研判预警。
0: 由于线路穿越华北平原，沿线存在软土地基，容易产生沉降变形，对高铁轨道平顺性提出极高要求。这时候，24小时不间断实时采集沉降位移数据就至关重要。
17: 北斗这个卫星把整个区域的沉降情况去摸清楚，我们在选线设计的时候，第一时间是首要的话是进行扰臂。其次呢，就是如果是我们扰臂之后呢，还是会在边缘走行，然后通过这些监测呢，可以在后续的运维啊，包括我们施工的过程中，去避免这些沉降对我们铁路的一个不良的影响。
0: 在衡水南站车站检中，从路基沉降智能监测、大跨度桥梁数字化施工，到客站智慧建造，多项科技手段贯穿雄商高铁，
18: 总在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9: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在经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注意交通指示标志，或者是遵循让右原则，并且还要耐心观察。而下面这个路口里就发生了一起相关的事故。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
20: 每一辆车的核定成员人数都不是随意写上去的数字，而是经过制动距离、悬挂承载、车身结构、碰撞安全等多重测算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所以当一辆面包车挤进了远超过核定人数的成员时，车辆的制动距离被拉长，操控的稳定性被削弱，超载的每一程都在给事故的后果加码。这里是早晨5点多，西城区金融街附近的一条道路。此时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并不多， 您注意看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银色面包车。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在不远处的那个路口里面陡然发生。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眼前这个路

0: 路口里面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事发当时，由于躲闪不及，由南向北行驶的银色面包车撞到了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环卫车左侧车身。事故导致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整个前部严重受损，大量的碎片散落在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发生事故之后，坐在银色面包车副驾驶位置的一位男士捂着脑门走下车来。当打开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后备箱盖，我们看到并不宽敞的空间中竟然挤进去了十几个人，已经属于严重的超载。看到这儿，我们不禁要想，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实属万幸。万一在相撞中发生了车辆侧翻，这十几个人将面临多么危险的状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要坚决杜绝超载一类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时，请保持足够的耐心和谨慎，做到小心观察，安全礼让，别让交通安全意识出现任何的偏差。所以说，深夜开车考验的不仅是驾驶技术，更是自我约束的能力。不仅不能疲劳驾车，同样还需要专心致志。如果您把畅通的路况当成可以分心的理由，把路上车少当成可以松懈的借口，那您就是在主动降低自己的安全底线。这里是晚上12点多，环铁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深夜时分的路面上，行驶中的机动车依然不少。但是个别司机因为粗心大意，导致了相撞事故的发生。您注意看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事故发生之前，一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大货车跟一辆行驶中的小客车发生了严重相撞，大量的车辆碎片散落在车道中。仔细看看，那辆小客车的前机器盖都已经掀了起来。当我们把画面拉开后，看到在那辆车身严重受损的小客车后面还停着一辆白色小客。据了解，眼前是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驾驶小客车的司机在事故中受了伤。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行驶当中之所以会发生互相追撞，主要在于当时司机没有集中注意力，而分心走神的直接结果就是当其发现前方出现问题时，一切为时已晚。希望其他司机朋友们也能从这起事故中吸取到教训，交通安全上的责任心经常紧一紧，才能防止类似的祸端再度开启在路面上。
1: 在道路上，非机动车与大型车辆之间的碰撞，后果往往是最为严重的。这种不对称的物理关系，决定了非机动车骑行者在路上一定要尽可能的远离大车。当您经过一辆正在转弯的货车的时候，请不要假设司机看见了您，也不要试图从他的身侧快速通过。
0: 这里是凌晨4点多，海淀区马连洼西路与马连洼北路的交叉路口。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那位骑车人跟一辆货车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没有发现直行的骑车人。与对方出现相撞后，车轮推着摔倒的骑车人和电动自行车向前搓了出去。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货车停在路口里面。此时最让人担心的就是那位骑车人的情况，万幸他只是左腿受伤，总算是保住了性命。医护人员把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当事司机事发之前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仔细观察。所以说，司机们驾车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而骑车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与机动车，尤其是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距离，以保障自身的安全。
2: 好，感谢金英警官的提醒。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一个通行规则或者说通行原则。这车多路窄，两条车道并成一条，是抢还是让呢？在北京，越来越多的路口给出了答案，交替通行，并且设置了相关的交通标识。那这样一个拉链式的走法，到底应该怎么走呢？我们来说说。
3: 上午9点，在海淀区富士路去往西南五环匝道的交汇处，记者看到 随着车流量增大，道路变得拥堵，

0: 但车辆一辆一辆交替驶入，秩序井然，这就是交替通行。目前北京已有34处河流点位标准化施化了地面数字标识，增设专属交替通行标志，明确通行规范，引导有序河流。以建国门桥西北匝道为例，优化后晚高峰东二环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下降约7%，因交织冲突引发的剐蹭事故大幅下降，主辅路通行效率双向提升。
1: 像刚才这样车道减少易发生拥堵的路段，如果大家都抢行，那么后边将会堵成一片，如果大家互相礼让交替通行，那么道路会更加畅通。交替通行属于法定的通行规则，在车道减少的路口和路段，当前方机动车缓行或者排队时，来自不同车道的车辆应该左一辆右一辆，依次驶入减少后的车道，形成像拉链式闭合的通行模式。
0: 这就像一个小球实验，一个瓶口，六颗小球同时猛拉，全部卡死，有序配合，依次交替就能快速拉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条河流车道没有绝对的优先权，而是基于位置先后决定通行次序。
1: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替通行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车道减少的路口和路段，二是机动车存在缓行或者
0: 一画面，明确了事故责任，压线强行变道的一方要承担全部责任。
2: 这起交通事故主要造成原因是黑色机动这个越野车向右并道时候未确保这个安全与这白车发生接触，提示大家平台驾驶过程中，首先并道之前多观察，留意后方来车，尽量观察这个车速。
0: 此外，民警还分享了一条很实用的驾驶口诀，提示广大司机遇到险情时千万别急着打方向。
2: 有一句老话叫让速不让道，像这种情况来的比较快的，咱可以减速慢行，把速降来，但是不要这个打方向，如果在你打方向引起二次事故。
0: 夜色越来越深，民警依然坚守在路面处理事故，排除隐患，守护每一位夜归人的出行平安。北京台报道。
3: 故意遮挡号牌，加装灯具，以为能躲过电子眼。门头沟交通管理支队通过路面巡查和视频监控双渠道，发现有4辆机动车存在类似的违法行为。确定最佳的抓捕时机之后，支队是统一部署，快速集结警力，直奔驾驶员的驻地和车辆停放的点位。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4: 实话实说，自己的车你动没动过？
5: 什么呀？
4: 上面去动没动？
5: 没动啊。
4: 你没动过，找你干嘛了呀？
0: 面对找上门的民警，司机稍稍迟疑过后，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在车辆号牌上动过手脚。可民警前期搜集梳理的证据显示，他和同车队另外3名司机所驾驶的车辆都存在号牌异常的情况。
6: 咱们通过调查取证及前期的证据收集，然后他们之前是有用翻牌器，然后进行遮挡号牌，然后再之后呢，用纸片然后进行遮挡号牌，这两种重要违法行为。
0: 除了安装翻牌器以及遮挡号牌外，民警检查发现部分车辆还违法加装了灯具。证据面前，司机们表示，这些操作并不是他们个人所为，而是背后有人指使。这个躲在暗处的人就是车队的负责人。
7: 这几个车翻牌挡牌的事儿知道这个挡牌的事儿知道吗？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安排？怕被拍。
0: 经查，4名货车司机为逃避电子监控抓拍，在车队负责人的指使下，故意遮挡号牌上道路行驶，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殊不知自己的暗箱操作恰恰被监控探头一一记录，在大数据的排查下原形毕露。后续民警将追根溯源，根据4名司机各自的违法行为分别作出处罚，同时要求他们拆卸加装的灯具，将车辆恢复原状。而指使司机违法上路的车队负责人也被警方依法控制，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
6: 遮挡号牌你不便于识别这个车辆的这个号牌，也不便于确定车辆是哪辆车，所以说造成事故或者是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时是比较难追踪的，所以说交管部门会对这方面会持续长期的进行严厉的打击。
0: 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早高峰的杏石口桥下，民警先后查获2辆违法专项作业车，2辆既违法进入五环以内，还私自拆除作业设备。那么他们将接受怎样的处罚呢？
8: 咱这专项作业车啊，专项作业车按照货车管理规定，您这车是不能进五环的，货车不能走哪儿，您也不能走哪儿。

0: 球库。
1: 您上面下来的时候都有这个标牌，专项作业设施进行的。
2: 早高峰杏石口桥下车流繁忙，执勤民警在路面开展执法检查时拦截下一辆专项作业车，只见车辆的车斗内堆满袋装的水泥建筑材料，原车的作业装置却不翼而飞。
1: 看一眼啊，咱这专项作业车，您这个车看外形应该是扫雪类型的车，看一眼，不能拆除设备之后当客车或者货车开展这个货运工作的。
2: 民警介绍，这类专项作业车出厂都配有专用作业设备，司机私自拆除作业设备，改变车辆用途从事货运的行为属于非法改装，
1: 涉嫌两项违法，第一项交通违法，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101分，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非法拆除，这个是200块钱不扣分，两项交通违法累计301分啊。那罚得多，您本来不干这违法的事儿，一项都不会罚您，对不对啊？
3: 就拿这么一点货，我
1: 您拉多少这车，您拆除装备，您进五环这都不行。您哪怕就拉一袋，您把东西拆了也是不可以的，能明白吗，先生？这跟您拉多少没关系啊。
3: 不容易，您罚一项得了呗，对吧？
1: 大哥，不是您容易不容易的，这今天我要照顾您了，那对别人就是不公平，对于其他的人正常守规矩的人就是不公平。您违法了，所以才处罚您。我们保障着其他的正常合规的道路参与者的交通安全，对不对啊？您一个改装车上道路行驶，拆成这样了，拉这么多货，这车本来不具备这个拉货物的资质，它能不能承受了这么多水泥、这么多土，它都是一个问题。你拉这么多东西上道路，这本来就不合规。
3: 行，
1: 你影响的是大家其他人的交通安全，先生。
2: 就在查处第一辆车的同时，民警又拦下第二辆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
1: 看一下，先生，咱这属于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咱这按照专项作业车管理标准，您是不能进入五环内的。您从这块盘桥下来，五环那个匝道口都有明确的标志标识，早六到晚十一货车限行，包含本市专项作业车，包含就是咱这个车。
2: 打开车厢。可以看到，这辆原厂配置的作业装置也被拆除，车厢只保留原车座椅，空余位置也零散堆放着建筑材料。
1: 另外，您拆除这个设备，这属于非法改装，这是200块钱不扣分，属于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啊。两项交通违法累计301分，
2: 两辆车的驾驶人均被民警合并处罚300元，驾驶证记1分。民警提示司机，专项作业车不能拆设备改成货车，现行规定别不当回事儿，不要心存侥幸上路。北京台报道。
4: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江西的一个剐蹭事故引起了连锁反应，什么样的影响和反应呢？广告之后说。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视线放眼全国，在江西呢，小货车是剐蹭了路边排队的车辆，大量纸巾散落一地，交警是通宵守护，这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来看看。
2: 当天22点，驾驶员陈某驾车行经峡江县罗田镇境内一路段时，因不熟悉路况，在超车时操作不当，剐蹭到路边排队等候通行的一辆工程车，车上承建的纸巾散落一地，将另一辆正在排队的小轿车砸坏。
6: 他后面那工程车他又没有的后尾灯的，
7: 这个时候毕竟你如果还没保持安全距离，你还是追尾啊。
2: 接到报警后，峡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罗田中队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标识，疏导过往车辆避让，严防二次事故发生。考虑到散落纸巾数量较多，深夜转运不便，又担心过往车辆碾压造成更大损失，民辅警帮助陈某将货物搬移至旁边一处有监控覆盖的路口，随后通宵驻守，全程看护。次日上午，又协助陈某联系转运车辆，将散落纸巾全部清点装车，直至道路交通秩序恢复后才撤离现场。
4: 在四川的公交车上，老人掏出烟盒对着刷卡机比划，问去哪儿也不回答，到终点呢仍不肯下车，司机果断将他送到了派出所。这个烟盒背后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2: 近日，刘洪友驾驶公交车行驶至顺河路口站时，一名老人独自登上公交车。上车后，老人没有像其他乘客一样刷卡或投币，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烟盒，对着刷卡机比划了半天。刘洪友察觉异常，便留心观察。只见老人上车后不断东张西望，神情茫然，询问他要去往何处，老人始终没有应答。
0: 再给我拿烟看点酒，我下车门就不想往里跑吧，你到哪了？
2: 车辆抵达终点，其他乘客都陆续下车，老人却依旧坐在座位上，没有下车的意向。刘洪友走到老人身边，再次耐心询问他的姓名、住址以及家人的联系方式，但老人表述不清，无法提供任何有效信息。天色已晚，考虑老人独自下车极易发生意外，刘洪友果断将老人送往新村派出所，向值班民警寻求帮助。与此同时，老人的家属正在焦急四处寻找老人，通过老人佩戴的定位追踪器发现老人出现在新村派出所附近，于是立刻赶至现场。家属表示，老人今年85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当天下午出门倒垃圾后便走失，在派出所门口看到老人安然无恙地坐在公交车上，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4: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中午时分，一辆车径直撞向了路灯杆，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8: 这里是中午12点多，永安里中街南口附近的通惠河北路。我们从推上去的画面看到，一辆深色奥迪车在这个主路的出口处发生了严重的事故。这辆车的前部竟然撞到了伫立在出口处的一根路灯杆。仔细看看，这辆深色奥迪车的车前部损失相当大，前保险杠被撞掉，看情形他事发当时的行驶速度恐怕不低。这会儿奥迪车司机把飞落在主路中的车辆碎片给捡了回来。据我们从民警那儿了解到，这位司机驾车行驶到出口处时，由于注意力不够集中，导致车身失控，猛然撞上路灯杆。对于司机朋友来说，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出口处时，一定要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提前决定好行驶路线，并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可别做出一些错误的行驶判断。早上8点多，在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变得很不好走。问题的关键在于，趴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这几辆事故车，在相撞中车损最为严重的就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猛烈的撞击造成这辆车前部被挤压的扭曲变形，所幸的是几辆事故车上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事故现场，仔细看看这个轮胎被撞掉于地。至于说后面那辆受损最为严重的深色小客，它的整个前机器盖被撞瘪，凹进去一个大坑。由于无法行驶，这辆深色小客只能被众人慢慢推到路边上。对于司机朋友而言，无论路况畅通与否，大家都应该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的行车距离，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留有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否则稍有不慎就容易惹来事故。早上8点多，在东二环的建国门桥上，此时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正顺畅地向前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的这个直行与盘桥的交汇处。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仔细看看，事发之前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从第三条车道里向右并线，似乎想要驶向盘桥匝道。他在并进第四条车道的过程中，与一辆行驶中的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被迫把事故车停下来。借着眼前这起事故，我们想再次提醒司机朋友，如果想在建国门桥上盘桥转弯，首先必须要注意控制车速，看清楚旁边直行车道里的行驶变化。要是错过了并线时机，也不要着急采取变更车道的措施，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努力做到安全驾驶才是最为重要的。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
9: 八分出圈。10月5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和我们的农历这个马年有关系，又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又和仁义有关系，所以今年的选的池我们还是觉得是非常有寓意的。
1: 和这么多元素有关，仁义院长冯远征口中的池子看来非常重要。近日2026北京仁义国际戏剧邀请展新闻发布会举行，池子被定为年度主题，呼应奇迹驰骋笃行致远的文化意涵。

0: 持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一个是继续向前要走啊，又是今年又是中国的农历马年，我们又希望这个元素当中最好有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东西在里头，所以选择了这个持。然后我们剧院其实也有一个曹宇院长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精神支柱哈，就是我们的这种龙马风神骆驼坦布，中间也有马，所以对于仁义来说，我觉得今年选择这个是恰逢其时。
1: 作为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计划单元和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本次仁义国际戏剧邀请展不仅汇聚全球顶尖精品剧目，还在空间破圈、活动下沉方面做足了功课
0: 啊。首先我们会有一个邀请展的回顾的展览在这里头，我们还会有戏剧大道可以让大家来打卡啊。对，我们如果我相信这次的邀请展也会有很多艺术家来到剧场看戏，希望他们在这里偶遇吧。我们今年不光是有各种讲座，包括导赏啊，包括艺术家的这种和观众的，就是艺术家之间的对谈，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进来。我们在翻译上请了很多外援，他们对戏剧有很研究，对语言有很研究，我们希望这些专家能够参与进来给我们做这种字幕的翻译工作。演出前的导赏环节也都是请比方说他们的艺术总监或者导演和我们的专家进行对谈，让观众能够提前就能了解这个戏的内容和创作啊，然后能够在观看的时候更顺畅的去理解。
1: 看好戏还要游够鱼，凭借本次邀请展门票的票根，您还能撬动全程文旅。
0: 那么在今年其实这个商家是多了一倍，比去年多了一倍，然后呢他们也折扣力度，刚才我都听了一下，我都觉得挺大的啊，让我没想到，就是他200就能够减到65，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还是蛮友好的啊。票根经济要大力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同时文商旅体展融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吧。对于仁义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不光是来看戏，来旁边的吃住行，特别是从外地赶过来的，也能在这儿观看戏剧的同时，不光是在票上能够得到优惠，在这个食宿上也能够得到优惠。
2: 我们这是第一次合作，
3: 其实我们俩原来还合作过一个戏。
2: 这是聪明的人，思维是跳跃的。
3: 怎么能说你不了解我？
4: 因为要戏干嘛？
5: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6: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7: 龟兔赛跑，
8: 人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家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2: 谁死啊？
9: 呸！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真的，那个时候他的那个伯爵，真的是我心中的那个帅哥的感觉。
3: 其实我们俩原来还合作过一个戏，他在那个戏里面演男主角，我在那个戏里面跑群众，那个戏拍到一半就给停掉了，所以他不认识我，但是我那个时候很仰慕他，我仍然见过面，只是我们都不能靠前的。
11: 傻乎乎的，没什么心眼儿，然后很迷糊。
2: 我可从来没认为闫妮是傻乎乎的。
11: 给我们的感觉，他真的是，我问的这个问题，他可能回答的是旁边的一些。
2: 哎，这是聪明的人，思维是跳跃的。
11: 就是我们没跟上他的思维。
2: 对，有可能。这个评价是不是特高啊？
3: 对，
11: 这一听就是来捧的嘛。
3: 对，怎么能说你不了解我？
12: 宝梅，很开心认识你。
3: 我
12: 没吓着你吧？
13: 没有。宝梅要跟冰冰说些什么呢？
10: 就是感谢她陪我，没啥事儿，在床上还能躺一会儿。
11: 第一个问题就是觉得对方有什么缺点？
2: 他呀，太感性，他这个人轻易的被感动不是一件好事情。
3: 他要说我太感性，那我就说他太理性吧，好吧。
11: 两位谁更大方？
3: 反正他老送给我酒，我还不问我要钱。
2: 其实我觉得你男人，你这种天经地义的事儿嘛，对吧？
10: 我说他的酒好喝，真的很贵的，我给他钱他不要。
9: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4: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巡展中国首站正式启幕。
15: 最喜欢迪士尼人物那就是米奇，因为我打小是看米奇长大的。
16: 我最喜欢冰雪奇缘，因为 里面的人物很好看。
17: 从小一直看，我特别喜欢狮子王，然后呢美女与野兽这些我都是一直看，包括漫威。
1: 卡酷卫视主持人受不了和这些观众怎么都在聊迪士尼的人物和作品。原来近日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中国首秀开幕式在京举行，既然是特展，那会有何特别之处呢？
14: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巡展中国首站正式启幕，
18: 所有的展品都来自于这个华特迪士尼档案馆，然后我们最老的展品呢已经超过100年了，都是档案馆里面珍藏的这个华特迪士尼一点一滴的这些故事。
19: 我们这次展览里面有120多件这种原始的展品，它不是复制品。比如说我身边这一件米老鼠的这个玩偶，它特殊在哪儿呢？它是1955年加州迪士尼乐园开园的时候，华特迪士尼本人就抱着这个玩偶坐在这个火车上转了一圈，包括

0: 童年让我回到了孩子的这种状态。
1: 印象最深的那还是狮子王，就是在我小小年纪的时候看到就是悬崖上父子分别的那场戏，印象非常深刻。
2: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消费人群呢也比较成熟，并且呢商业空间都是很优质，国际顶级文化的 IP 中国首秀，我们认为理应与北京这样的城市相遇。北京首发经济消费场景不断的拓展，所以这次特展能够把文化 IP 沉浸体验和主题零售都融为一体，串联观展、互动、打卡、社交，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多元的体验。我们可以为消费者带来新的文化消费空间，也进一步的丰富了北京重点商圈的一个消费场景。
3: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两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nner、 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来杯饮料或咖啡，尝尝披萨、牛肉面、烤肠、烤鸭串，还有蟹黄包、鸭血粉丝汤等各种美食。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使用权、 iPhone Door、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吧。
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欧米茄、浪琴、天梭。

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不花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近日著名音乐人刘欢病逝的消息令许多人深感痛惜，多位艺人发文悼念。9月26号晚，歌手那英在成都演唱会上临时加唱了一首刘欢唱过的歌，向老友致敬。此举引发热议，不少人担心这样的即兴演唱是否会被处罚。今天当地文旅部门对此发布了通报。
2: 9月26号上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宣告该校退休教师、著名音乐家刘欢于9月25号病逝，享年63岁。当晚，那英《我来因为你在》演唱会在四川成都开唱，演唱会间。

0: 些，一身黑衣的那英表示自己早上接到这个噩耗，并演唱了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向他致敬。
1: 我的良师益友刘欢老师真的离开了我，所以我想在这个舞台我要唱一首他唱的歌。

0: 不少网友表示，那英冒着风险致敬友人，这种不管不顾才最动人。也有网友质疑，临时加唱是否需要报批，是否报批通过。29号，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此发布通报称，相关情况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
1: 新闻当中呢也提到了，很多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要通过报批，是否面临罚款。也有网友表示，宁可被罚款也要加唱致敬欢歌，不愧是重情重义的那英。
2: 确实是重情重义啊。但我想，关于那英临时加唱悼念好友刘欢这场大讨论的背后，更藏着大家对于演出管理的一种期待，就既希望规范有序，也渴望保留艺术现场的灵动和温度。而成都市文旅局的回应显然是接住了大家的这种期待。不过呢，对于这个结果也值得我们再追问一句，就如果当时那英把这首歌唱完了，而不只是片段化的演唱，就一定该罚吗？先得承认，演出报批制度不是摆设，演什么谁来演是需要提前审核备案的，这既是内容安全的底线，也是观众权益的保障，这一点是没得商量。但制度有刚性，并不意味着执行就必须僵硬，更何况制度本身也并没有一刀切。像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里没有规定死不许变更申请演出的节目，只不过一般都是在事前申请而非事后。而回到那个具体的夜晚，那英一身黑衣站上舞台，开口第一句不是报歌名，而是哽咽着说，今天早上我接到了一个噩耗。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源于他和刘欢已经相识30多年，师出同门，从90年代起便经常同台。那好友头一天走了，第二天晚上他独自站在万人的舞台上唱一首好朋友的歌，这显然不是策划好的商业决策，只是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送老朋友一程。内容没有导向的风险，也没有借此牟利，这和刻意变更节目、蓄意突破审批的底线显然是不应该一概而论的。当然也有网友担心说，开了这个口子以后是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加唱了呢？但我觉得恰恰相反，把那英这次的情形和实质性变更节目加以区别对待，这不是法外开恩，而是让今后的执法有了更加精准的依据。到底什么是正常的人情表达，以及什么才是真正违规的临时加演，划分出了更加清晰的边界。那这种区分和这些年很多地方都在推出的极简审批、柔性执法背后有着相同的逻辑。广州的黄埔把演唱会审批压到极简单，换来了演艺市场的供需两旺，很多城

0: 沉浸式体验生态，观众可在现场体验 L3 自动驾驶，参观数字工厂，感受出行新体验。
1: 大会同期举办中国国际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聚焦打造沉浸式体验生态，拓展数字工厂参观、 L3 自动驾驶体验等交流场景，全新增设双智城市嘉年华、中小学科普实践交流活动、汽车文创市集等特色配套活动，全方位构建多元化沉浸式的产业交流体验生态。
2: 围绕自动驾驶、车载、人工智能、车路云协同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突破、产业迭代成果及规模化落地案例，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提供展示、交流和体验推广的窗口。
1: 2025年，北京汽车产量322.6万辆，同比增长13.2%，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108.4万辆，汽车相关产业产值突破1亿元。自2018年起，北京连续成功举办8届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并连续3年设置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特色活动，
3: 区域创新资源高度集聚。3地共布局汽车行业39家国家级创新载体及全国近30%的高校实验室，依托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的建设，高标准打造区域性供应链保障和零部件测试生产基地。
1: 目前京津冀已吸引200余家产业链企业参与科技生态港建设，超60家企业签约落地，完整覆盖研发、芯片算法、零部件制造等关键环节。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4: 科技部副部长邱勇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等，并公开通报有关典型案例。据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报告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近日，在日照市兰山区海水资源战略开发中试基地，我国自研的热耦合海水制氢联产战略元素系统装置连续稳定运行超过1000小时。该成果标志着我国成功攻克海水制氢与海洋战略元素协同联产的重大技术难题。据了解，该装置每年可处理海水约800吨，年产高纯氢气26万标准立方米，这些氯氢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60吨。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是全球头号健康杀手。在中国，心血管疾病患者已达3.3亿，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高居我国居民死亡原因首位。但很多人直到突发心脏急症，才意识到心脏健康的重要性。每年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2026年的主题是律动不息。今天，知识进京章百年京章 AI 创新贷主题活动在 AI 原点社区举办。活动现场，长安街知识全新栏目知识发布厅正式上线。同时，百年京章 AI 创新贷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的5家入围联合体名单及相关设计方案正式对外发布。这条从西直门向北延伸至种植园，全长约9公里，总占地43.6平方公里的创新贷，以百年京章文化贷为基底，同步布局 AI 融合创新贷与都市 AI 生活体验贷，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人工智能创新街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健儿在亚运赛场上的表现。今晚亚运会田径比赛迎来了收官日，在女子链球决赛当中，中国名将张家乐投出了78.27米的成绩，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并斩获金牌。
4: 决赛前，中国队的张家乐和赵杰就被视作夺金热门。比赛开始后，张家乐迅速进入状态，第一次投掷就

0: 展现了自己目前在该项目的实力和统治力，投出了74.11米的成绩。随后他凭借着稳健的发挥不断提升自己的成绩，关键的第四投张家乐蓄力旋转奋力投掷，链球划出一道凌厉弧线落地，成绩定格在78.27米，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直接锁定冠军席位。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杰在第三轮投出74.83米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北京台报道。
1: 费用透明，无任何前期费用，不到账一分钱不收，这些看似诱人的贷款承诺，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圈套。今年7月，浙江的王先生想借笔钱给孩子交暑期补课费，结果在所谓业务员的引导下，从正规平台贷出的15,500元被骗得分文不剩。王先生报了警，而警方这一查，竟查出了一个用 AI 引流、组织严密的高科技诈骗团伙。
2: 喂，你好。哎，360介绍给您20家贷一笔额度，您这边有资金需要吗？
3: 有啊。
4: 你是不是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对方不仅知道你曾在网络上贷过款，还慷慨的要再给你增加一笔额度。王先生就是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
3: 刚好是7月份放暑假，我想让孩子回家待一个月。刚开始是暑假补课需要一点费用，然后回家也需要一点费用，刚好他又打个电话过来说我问我需不需要，所以我要的额度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4: 在得知王先生有借贷需求后，业务员引导他在正规借贷平台上申请贷款15,500元。成功放款后，对方谎称其中5,500元是资方垫资，要求王先生返还到指定账户。因为王先生之前确实在该平台贷过款，见对方又对自己的借款情况了如指掌，便下意识认定对方就是平台工作人员，放松了警惕。王先生转账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多个渠道继续借贷。王先生觉得麻烦，提出想终止操作。业务员提出可以把10,000元打到公司指定账户，由他们进行还款，这样还可以给王先生再增加10,000元的贷款额度。王先生觉得自行还款手续繁琐，还能白白提高额度，就把10,000元转给了业务员。然而转账之后，王先生发现他个人平台上的贷款需还款金额一分未少，多次催促均无果。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选择了报警。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立案调查，不到5天就锁定了一个诈骗团伙。
5: 窝点隐匿在湖南长沙某地铁口的高档写字楼里，外表与正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公司内严格按照工作分工进行区域划分，分为人事组、话务组、技术组，每个组别的工作内容都不同。
4: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竟然诈骗了上千人，受害群体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且被骗手法高度一致。按以往办案经验，如此大的受害面，要么是团伙作案时间跨度长，要么是话务员队伍庞大。但经过逐一排查，这2项因素均不明显，骗局效率如此之高，背后必有蹊跷。
5: 短短2个月内便收到上千名被害人的转账，且涉案的办公场地狭小，不可能容量大量的员工进行工作。最后我们判定这是一个通过 AI 机器人进行引流，再交由真人实施诈骗的诈骗团伙。
1: 据大部分接到过 AI 诈骗电话的被害人回忆，无论是语气还是问答的过程，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分辨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而另一名被害人苏先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6: 那时候没听出来他是机器人，我以为是真人打过来的。
4: 据警方介绍，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新型引流。犯罪嫌疑人在 AI 平台付费获取动态账号密码，只需导入从非法渠道获取的手机号码库，设定好拨打时段和频率，系统便会自动批量拨号。一旦对方表现出兴趣或询问具体额度，系统便自动判定为有效意向，随即将这通电话无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整个过程中，话务员无需主动拨号，而针对不同的被害人 AI 均有话术应对。
5: 对骗子而言，依靠 AI 通话账号，当日可呼出电话的数量超20万次，相比较传统的人工群呼，效率更高。而且利用 AI 能快速筛选出意向客户，还可以节约部分人力成本，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诈骗团伙使用的这套 AI 语音传呼系统，系统拨打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套事先录制好成体系的语音话术，只要当事人不挂断电话，即便最初表示拒绝或者没兴趣， AI 语音系统仍然会根据相应的关键词自动推进语音片段，诱导当事人继续沟通和对话。这套系统根据沟通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会对受害人进行 A 到 F6 个等级的分类，随后再根据分类情况采取人工转接或人工拨打电话的方式，进一步骚扰当事人，诱导当事人贷款。
4: 系统判定用户有转接意向后，会将通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人工话务员接听后，会先确认用户是否已添加企业微信，并据此标注 A 类或 B 类标签。其中 A 类代表已添加微信且通过好友， B 类代表已添加但尚未通过好友。这两类用户都需要人工后续跟进联系。如果用户尚未添加微信，话务员则会根据沟通结果记录其他类别的标签。 C 类表示用户暂时不需要， D 类表示用户存在辱骂等负面情绪， X 类代表未能识别用户身份或需求，留作后续捡漏跟进， F 类则表示用户不符合活动或服务的参与条件。通过 AI 设定好的话术筛选后，有贷款意向的人会由团伙的话务员接手，他们同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话术流程。
7: 我确实教过他们，就是说这话术在这儿，我们该怎么去讲。有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就给他们说直接收他们手续费，就谈费用。有一些不是很难搞的，就直接就是按后面这套话术，就是直接收他们钱。会有组长或者是业务员本人去打电话，要客户把这笔钱给他们。你这属于恶意逃单，就是反正就是恐吓他们吧。
4: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除了加贷返还垫资，该团伙还有另一个骗取信任的伎俩。不少被害人此前在正规网贷平台开通了会员，这笔会员费按照正规流程本可以合法退费，该团伙谎称由自己公司帮忙退费，一步步取得被害人信任。
8: 正常来讲，正规的网络平台其实部分这个受害人都已经开通了会员，但是这笔会员按照正规的流程是可以合法退费的，但是呢，诈骗集团他利用这一点知识盲区，获得了受害人的信任，实际上是本身就可以退费的。现有这个资金需求，比如说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中老年者，那么这批人呢也有网贷经历，那么他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说，谁能帮我办出这个贷款，我就相信谁。
4: 目前本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冻结涉案资金100余万元，查缴各类作案工具100余件，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30名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AI 让电信诈骗的语音真假难辨，也让很多传统的辨别手段失效。技术没有善恶，但绝不能沦为犯罪的工具。如果您收到陌生来电，谈及贷款退费，请务必多留心，不要轻信电话里说辞。如果存在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通过主动拨打客服电话等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守好自己的钱包安全。秋风起，山野披锦，从新安岭到牡丹江，秋日的黑龙江自北向南铺开了一卷流动的油画。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应询介绍了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的有关情况。
1: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郭家坤表示，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3: 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之一就是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其中包括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突发事件的沟通渠道。

0: 消息，在混双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蒋振邦、魏雅欣迎战印尼强敌西亚纳维马尔瓦。开局双方就展开多
1: 压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收缩压至少在120以上的情况下，你服用硝酸甘油可能比较安全。如果你测血压当时只有90，那么你含服硝酸甘油可能就不安全。这个时候呢，应该是第一时间去到医院。
2: 北京台报道。
3: 说过预防，再说治疗。
2: 说到心衰的治疗，人工心脏是治疗中末期或重症心衰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
3: 我国科研工作者经过10余年的努力攻关，成功研发出两款第三代植入式磁悬浮人工心脏，已经造福数千名患者。
2: 前不久在病房过完15岁生日的韩寒，此后的人生或许有些不同，因为他从此有了一颗人工心脏。
4: 你也别紧张，小姑娘，好吧，做完以后你跟平时孩子一样，该干嘛干嘛，上课啊玩都可以啊。我们医院就做了10多个孩子，就比你还小的，这个都挺好恢复的。
2: 今年中考前夕，韩寒突感身体不适，夜里睡觉憋气，下肢出现水肿，来到阜外医院检查后确诊了扩张型心肌病。
4: 扩张型心肌病就心脏肌肉本身的这个问题啊，心脏不断的扩大，心脏功能呢越来越差，药物治疗这效果不好了之后呢，可能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心脏移植或者人工心脏。
2: 韩寒体内植入的人工心脏重量只有90克，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植入式磁悬浮人工心脏中最小的一款。
4: 它目前是全球最小的一个产品，比乒乓球还要小一些，只有90克左右。所以第三代呢，就是一种悬浮轴承的这个离心泵，这类这个产品呢，血液破坏更少，并发症更少啊，对这个应用时间更长。
2: 在我国，心力衰竭患者超过1000万，其中中末期患者达100万。对于中末期心衰患者来说，心脏移植长期以来被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然而，每年可用于心脏移植的健康供体极其稀缺，人工心脏的出现给患者们带来了新希望。
4: 把心脏心尖的部位打一个洞，把这个插到心脏里边去，和心脏缝合在一起，这个血就通过这个人工心脏这个泵，就像一个水泵啊，抽出来之后打到主动脉里边，能给人的全身供血，帮助这类患者恢复一个比较正常的心脏功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2: 李先生是我国首位接受第三代植入式磁悬浮人工心脏的患者，在和人工心脏共处7年之后，2024年他等来了心脏移植手术。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王宪强医生和他进行了线上回访。
4: 现在生活状态就是活动啊，活动量都没问题，跟正常一样，是吧？啊，
5: 正常一样。
4: 但好多人都很关心你，老李怎么样了？最近啊，挺好就行啊。
5: 谢谢。阜外给我第二次生命。
2: 2024年起，阜外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4家医院人工心脏植入纳入医保报销。截止到今年8月份，国内人工心脏植入患者已经超过3700例，并且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而如今，新一代人工心脏正在研发当中，其中一款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有望在几年内面世，应用于更小患儿身上。
4: 感谢这些科技的进步啊，才给我们患者带来这么好的一个这些产品，给患者带来一种这个治疗的新的希望。那过去我们就是作为心外科医生啊，其实很痛心的，眼睁睁看着患者如果没有心脏移植供体的话，好的患者都很遗憾去世了。所以现在有了这新的产品，我们是由衷的高兴啊，替这些患者高兴。
3: 第一堂课说了预防，第二堂课说了治疗，这第三堂课该说说术后康复了。
2: 世界心脏日，记者走进了安贞医院心脏康复中心。医生说，心脏康复不是手术的术后，它也是治疗本身。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套运动处方。
6: 这个主要是运动中一个监测啊，这个是测你的运动中的血压，然后给你贴了3个电极片。
7: 我看这儿
6: 贴
7: 了好几块。
8: 今天我来到了一家特殊的健身房，这里大多是心脏术后的人，都说心脏不好要静养，他们怎么在健身？大多数人觉得心脏问题动完手术就一劳永逸了，但其实术后康复至关重要。
9: 首先要结合他的基本情况、既往的病史、目前的血压。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测试他的心肺运动耐量，可以通过心肺运动试验或者6分钟步行试验来进行测量。有了心肺运动试验的结果，我们会根据患者平时的运动情况以及目前的心肺功能的测试结果，制定运动处方。 运动处方

0: 也包括了几个因素，包括它的频率、强度、运动的类型、运动的时间、总体的运动量以及它改进的一个方案。
1: 比方说就是我们这个增功率车，然后还有它这个上肢跟下肢的这种阻力的训练，还有做那个体外反搏什么这种的，反正就是然后包括它这个拉伸呀、啊、什么各种的都是非常非常系统。
2: 我个人的话也是为了想的是减少我这个疾病对我后续的一些影响吧。
3: 很多心脏病患者完全不敢运动。
4: 我来这之前我是从来不运动的，我自己在家不敢运动，不知道怎么动。
5: 来这之前哎呀蹬那个自行车蹬十分钟蹬不了，哎呦都累得不行。
1: 那时候就是体就是特别虚弱，就想着最安全你要不就躺着或者什么动了，别动那种的。对，走路不能走快了，然后爬几阶还就得歇一下。
3: 还有些患者因为健康意识过强，过度运动产生严重问题。
0: 我们这位先生呢就是运动过量了，他每天要骑行110公里，是一个心衰的病人。冠心病的患者、心脏疾病的患者既不能呢在家躺着一点都不动，也不能像这位患者一样这个运动过度，这样也是对心脏有害的。
3: 这些患者在根据运动处方训练后现状如何呢？
4: 现在呢就比刚开始来的时候要好了很多，现在给我的是30分钟吧，然后
6: 这么厉害、啊、
4: 对。
6: 累吗？
4: 不累，
6: 也不累。
4: 对，现在已经好多了。
1: 现在我就觉得跟正常人基本上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走路就不用专门走得慢的，我就正常走。
0: 心脏康复是以运动为基础的，并不是只有运动处方，还要优化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以及饮食的指导、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戒烟、危险因素的综合的干预。如果有急性的情况，我们可以做急救的处理，甚至可能因出现了这种急救，我们也做好了去到这个导管室啊去做进一步的处理的这样的准备。
3: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青春逐梦，跳出传统，深耕小众。
8: 在门头沟渠，依托当地生态，科技多重优势，自行车机械师、AI 漫剧创作者，一批新业态从业者在这里扎根，书写别样的创业就业故事。

0: 能把纸飞机飞得更远。
1: 九月的北京秋意渐浓，课堂里的变革却热气腾腾。北京十一未来城学校的科学课上，老师给五年级的学生们带来了一节名为让纸飞机飞得更远的课程。
2: 然后呢，我们是觉得 C 是最好的，因为它是一个纸飞机的专用纸，然后呢它的空中姿态就是平稳的，然后慢慢落地。
3: 收获就是首先我知道怎么折才能让它飞得更远，然后就比如它往左偏了，我知道把方向度往右歪，这样它能给飞机有一个平稳的飞行，有标准的飞行姿态。
1: 老师介绍，这节课把数学的数据思维融入科学研究，孩子们最后通过定量分析，直观得出哪种纸最适合比赛。同时，课程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全程引导而非灌输。
4: 我会去问他们，比如说这个材料是第几次发现损耗啊，或者说我问他，我说你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调，然后他去思考，他去思考为什么，所以这个是主要是引导过程，反而不是说我真用什么专业知识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5: 把他的问题一步一步的去给想出解决方案，并且再以小组团队的形式去把这个解决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它是否是合适的，是否是合理的，甚至是不是需要迭代的。
1: 另一组学生正为制定六年级立定跳远标准忙得热火朝天，他们从最初用 AI 辅助，到发现 AI 有时候不准，最终依靠自己的思考，用百分数重新划分了待提高、及格、良好和优秀的比例。
0: 优秀的话20%，然后这样，就是不会说太高，然后所有人都够不到，然后也不会说太低，所有人都很低，跳一下下就能到的那种，是在中等水平，然后这样大部分人的人都能，就是稍微努力努力都能跳到那个优秀。
6: 那么在最后下课之前的感悟说的也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他们觉得标准这件事儿做出来可真不容易啊。他们觉得专家定的这个东西，必须要有说服力，不能一拍脑门。以前他们做决策总是凭感觉，但是今天他们学会了用数据说话。
1: 据校方介绍，这些课程通过整合跨学科主题学习10%的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来实现，不会增加学生的额外负担。
7: 我们每个学段要落怎样的课标，然后我们现在有哪些问题是孩子们可能会面临的，我们可以出哪些任务让他去解决这些问题，他承载的这个任务下不断的去打磨教研，一旦这个成果成熟了，我们就会发布给孩子，孩子们来进行实施。
1: 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领航行动，这些生动的场景正是北京市推进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的先行探索。
8: 怎么样更好地体现领航行动项目式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跨学科主题学习地方校本课程的紧密衔接，这是课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思维，以项目的形式呢，来很好地去体现学生这种学习方式的进一步的转变。
1: 北京台报道。

0: 在东四街道有这么一支人人知晓、人人点赞的垃圾分类志愿队伍。
1: 他们好长时间了，做宣传、垃圾分类。
2: 无论刮风下雨，是严冬不下，全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0: 这支队伍名为“星光环保小组垃圾分类巡视队”。队长杨敏巧思创新宣传方式，不仅亲手制作漂亮的花束，奖励正确分类的居民，还自制讲解教具，普及分类常识。
3: 我是拿实用的材料来做宣传，大家伙儿马上能明白。所以呢，现在厨余桶里见不着这些东西，因为我宣传的6年多了。
4: 我是他忠实的粉丝
5: 啊。为什么？
4: 因为他做的太好了，全心全意的为居民着想。我们的居民有的真不像话，他就爱心的搁着我的皮就早爆了，人家就爱心的宣传呀、说呀什么的，特别好。这个
0: 杨敏作为五星级志愿者，累计志愿时长超过7000小时，他把每一天安排得充实有序。
3: 您这都是什么垃圾？
0: 早晚垃圾投放高峰在值守统战，空余时段教居民使用便民回收机。
3: 好了，这就会了吧？以后有那可回收的就可以直接往里头。
6: 行，非常说得非常清楚，可以。

0: 每天上下午，他都会带领队员分段巡视胡同卫生，发现垃圾堆放的问题进行上报。
1: 胡同里垃圾不落地，有垃圾赶快报，就是让他们及时的清理。
0: 今年已经72岁的杨敏，他依然坚守志愿服务岗位，这份担当也感染了队员们。
2: 他一心就为了把这工作干好了，都是这种废寝忘食的工作。
3: 我们垃圾分类巡视队在杨敏大姐的带领之下吧，也是我们社区的北京市第一支垃圾分类五星级的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呢对我们杨大姐以及对我们垃圾分类巡视队的工作都非常认可。
0: 海淀区西北旺镇的镇属回收企业把回收车辆开进了高校中，开展校园旧物回收志愿行动。
4: 我们镇属企业跟咱们高校一直有一个长期合作，将学生自己不用的旧书啊、小电器啊，还有旧衣服都可以进行变卖。我们是有价格的公示，学生一目了然可以看到每种品类可以卖多少钱。
5: 今天都拿什么货来交投的呀？
6: 今天拿了一些平时的专业课旧书，直接在学校内解决的话非常方便。
7: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能就都得往书搬或者扔掉，很麻烦。有这么一个平台，我们就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然后呢也让这些东西能够回收再利用，我觉得很好。
0: 垃圾分类科普不分语言不分国界，在塔园外交公寓，一场特色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热闹开展。
8: This is shag for this
9: painting. Wow, very good.
0: 现场的志愿者以互动游戏的方式向各国友人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10: 他们有的还懂一些，还是很感兴趣的。有的他们家长带着孩子过来，会跟他们讲解这些内容，让他们了解一些。
0: 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闲置玩具交换市集，还有不少变废为宝的创意手工作品，传递循环利用、绿色低碳的理念。
8: This is a coffee bean, you know, coffee bean. 然后用线穿起来。这个咖啡豆是它本身就是不能用来喝了，把它废物利用做咖啡手串。你看这个是穆桂英，这是孙悟空，这是咱们苗族的小人偶，它的这个主体是用废纸浆做的。
0: 这些鲜活画面只是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推荐名录落地实践的缩影。八大类志愿服务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志愿者以点滴微光汇聚绿色星河。垃圾分类没有终点，志愿服务将持续前行。
11: 我们来看两条国际消息。连日来，一头鲨鱼徘徊在韩国釜山一家海滨公园的水道内，也是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12: 据韩国多家媒体28号报道，釜山市政府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13: 据报道，釜山市政府、东区政府、釜山设施公社、韩国海警署和釜山港务局在内的相关部门宣布，定于28号下午召开会议，商讨采取何种方式将目前滞留在海滨公园内的鲨鱼转移至公海，以及具体的转运时间、所需的人力和设备。尽管目前尚无鲨鱼伤人的情况，但大量人群聚集在岸边，给现场安保和周边交通带来巨大压力。
1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当地时间28号在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这也是星舰的第14次试飞。这次试飞首次尝试将星舰送入地球轨道，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卫星送入轨道。
12: 按照原计划，此次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个小时，但是飞船在轨飞行大约3个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且在太平洋海域降落。
13: 当天，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此次试飞将首次尝试地球轨道飞行。这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1: 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今天在北京园博园拉开帷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深化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品牌特色，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还有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开展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群众美好生活。
1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进入了新一轮的轮换周期，今天限行尾号是2和7。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还刮着大风，体感偏凉，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您注意防风保暖。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是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使用权、iPhone Duo、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9月29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意见。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北京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5年至2035年、北京市15、50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听取2026北京文化论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9月2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邀请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做专题报告，并交流研讨。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首都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共圆中华。

建设于新时代征程中，陈祥荣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青春誓言，用生命守护祖国边境。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一段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